0: 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全速赶订单；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中国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7: 在广东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8: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7: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9: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7: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 84.26%， 达到465.47万元。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今年欧洲夏季持续高温，多地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制冷需求井喷，中国空调品牌生产线昼夜不停，全速赶制海外订单。但这一轮出海热潮早已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进化到了卖解决方案和卖标准适配的新阶段。一是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格力推出的光储空一体化系统是一大亮点。欧洲的能源贵，这台空调不仅自给自足，余电还能供全家，这切中的是能源自主的痛点。当别国还在卷价格，中国企业已在用光伏加储能重构产品的底层逻辑，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二是极致的法规洞察力，一款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的独立式空调令人拍案叫绝。欧洲老建筑不允许外墙打洞，中国企业没硬推产品，而是修改产品形态去适配当地法规。这种对海外市场隐性规则的拿捏是品牌真正扎根的标志。三是细分场景的饥饿感，车载空调出口暴涨 84.26%， 说明中国企业连房车旅行、物流冷链这种欧洲细分赛道都没放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增长点。这种市场的敏锐度和执行力足以让老牌对手感到寒意。当然，满负荷运转背后是车间工人的挥汗如雨的坚守，喜人的是订单，考验的是供应链弹性和交付质量。相信这股来自东方的清凉之风，吹给欧洲的不只是阵阵冷气，更是中国绿色制造、可信赖、懂规则、有温度的全球形象。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11: 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柏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 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啊，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13: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1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 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

0: 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啊，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2: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啊。
1: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0: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

0: 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那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t taxi， 我们会有这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2: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0000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2: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3: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4: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2: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5: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6: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啊，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40万、40-50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7: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7: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0: 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7: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2: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8: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查，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9: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10: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11: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12: 会做事，还是做对？
11: 上凯道好。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13: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2: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14: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2: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15: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

0: 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之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民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0: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

0: 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2: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时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时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0: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

0: 走向了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进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2: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9合1选举造成影响。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 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

0: 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然后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 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3: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4: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3: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4: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3: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4: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3: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4: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3: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4: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3: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2套一年2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4: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3: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5: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3: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6: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3: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4: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 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重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3: 十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4: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3: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四十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十五六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4: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3: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

0: 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2: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3: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4: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这个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3: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5: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3: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4: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3: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10大引领工程。 2026年6月27日

0: 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2: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3: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15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4: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5: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6: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7: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啊？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8: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工业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 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9: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换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

0: 呀，我都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1: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红叶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2: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1: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儿刘志燕说，跟着红叶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3: 读过红叶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这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1: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4: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可你转换到这个角色进入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1: 烟台龙口市的红叶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4: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心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5: 能受了了？
6: 能呀、啊、哎呀这活再比这做也能够受了。
1: 自从加入红叶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4: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3: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叶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意味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

0: 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1: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0: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4: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10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5: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3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4: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 冬奥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冬奥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冬奥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5: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4: 冬奥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6: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7: 挺不错的。
6: 费用方面，
8: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6: 这次大概住多久？
7: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6: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7: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4: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冬奥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9: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4: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冬奥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0: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那个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4: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冬奥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11: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4: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11: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4: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0: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

0: 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2: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3: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2: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3: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4: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冬奥、冬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0: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

0: 安全体系提出三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超声检查下的甲状腺和乳腺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高血压疾病以及其他生活的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超声检查是许多疾病的首选诊断手段，有时甚至是确诊的手段。那么超声检查对于甲状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方面有哪些诊断的特色和优势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医院超声科主任戴维德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超声检查在甲状腺以及乳腺疾病的应用。欢迎收听。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在甲状腺疾病当中的诊断和治疗当中，我们除了超声检查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啊，它一般来讲的话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叫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一个呢是形态上的改变啊，所以这两方面可能都需要综合起来都需要查。比如说这个病人啊，那么他可能通过超声来看的话，他甲状腺是个弥漫性的改变，那么他很可能从超声判断啊是有炎症啊，那么或者呢他的功能可能也已经受影响了，那么我们需要同时抽血化验一个甲功。甲状腺功能，这是需要抽血化验得到的一个检查结果。那么通常有五项的，有七项的，那么它们分两大类，里面可能不管是五项还是七项，有几项里面有几项，比如说 T3 T4 啊，那么 TSH 就是我们说的促甲状腺素，这些呢是来判定它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抗体的检测，像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啊，那么或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类的这个化验值呢，是对应的是判断甲状腺疾病有没有炎症的这种特点啊，它一般是这样。另外呢，除了我们这个做超声检查来检测甲状腺的疾病以外，那么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颈部的局部的一个增强 CT 扫描啊，这类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发现甲状腺结节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想判定一下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同时有问题，那么可能做个增强 CT 的这个颈部的增强 CT 可能更清晰一些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判定甲状腺结节，当然这种情况可能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判定它是甲状腺这个射点的什么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用同位素检查，用点药啊，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药在甲状腺这个内的这个分布情况有什么改变啊，有什么特点呀、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啊，甲状腺的疾病呢越来越多的是依赖超声检查了，因为很多情况下超声检查不能这个体现能够表现出来这个甲状腺它的疾病的一个分类，但是呢它还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的一些特征来判定，比如说罹患甲状腺结节它的良恶性的这么一个鉴别诊断，也是现在超声检查已经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就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就是我从甲状腺结节到甲状腺癌，就是您在这个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在成像的影像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括的称谓，那么它里面实际上分很多，包括甲状腺的实性结节啊，囊实性结节，或者完全是个囊性结节，就根据它里边这个结节里面含液体量的多少呢，有这么个区别。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甲状腺结节不好的结节，一般来讲啊，大多数都是实性结节里边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从超声看的话，比较典型的甲状腺结节，恶性甲状腺结节的特点，一般来讲，比如说边界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态不规则；第三个呢，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这个结节的亮度啊，也跟这个结节的性质是有关系。比如说它是不是特别的黑，或者特别的亮。一般甲状腺结节如果它特别的黑，在超声影像上啊，我们叫回声低，但是你普通人看的话，就是特别越来越黑。这种情况的话，它的性质可能越发的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怎么样？一般良性的结节啊，它是一个周边环绕血流一圈啊，环绕血流。但是恶性结节一般就是既有环绕血流，内部也有血流，我们叫混合型血流。有这种血流的，一般不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里面有没有钙化啊，尤其是钙化小点状的啊，而且是一堆儿，我们叫簇状钙化。如果 超声报告描述了啊，这个结节啊半钙化了，而且是点状钙化，是一个不好的结节。
0: 那在您日常的门诊啊，包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对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
1: 有这个结果啊。嗯、那么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啊，36岁一个男青年，实际上他你从他一般状况来讲的话，看到他非常健康，是吧？谈笑风生啊，但是就因为手摸到这个顶部有一个包块，他觉得不放心来看了，好，结果一看，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他颈部啊是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非常满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啊，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有点状钙化，血特别乱啊，再加上特别黑这个结节，而且也比较大，大概1公分多。当然问题不止于此啊，他这个颈部啊周围淋巴结很多，我数了大概有6-7个都开始转移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病情已经比较危急了，就应该马上要手术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只有就是摸到一个包块。所以这个甲状腺癌的疾病啊，有一些特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越年轻的人啊，如果得甲状腺癌，他的恶性度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有个男女比例的差别，越是男性反而这个恶性不高，第二个呢发展越快。我们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类似，30多岁的男同志做完手术4个月又发生这个复发的情况，非常非常的这个头疼啊。当然他本身来讲的话，他比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问题啊，他比较局限，很可能就局限在颈部了，别的地方他很少这个转移，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有没有脑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肺部转移，这种情况有，但是临床上特别少见。它就在颈部，就是那种怎么说的，这种淋巴结复发的情况层出不穷，可能过几年又长出来，过几年又长出来，因为它手术很难完全清除。大家知道我们颈部淋巴结啊，每个人体大概有300多个呢，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次手术全清理完。所以有时候这种情况，就这个病人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来来回回可能做了有3次手术，后来呢因为确实没法再做，因为做一次手术啊就形成这种瘢痕啊，或者形成这种这个粘连啊，就不好弄了。后来我们就给他后面再做的话，就来做这个一会儿下面我们讲微波消融术，那么是局部的消融，就是帮助这个一些不能手术的患者解决这个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例子对我印象特别深。
0: 微波消融术就是通过电磁波对组织进行加热，使组织的温度升高，在过程当中呢，使肿瘤细胞消融，留下了正常的细胞，这就是微波消融的治疗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微波消融术，它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有请戴维德教授。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种微波消融术，所以我们大家也特别好奇，这个微波消融术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微波消融术啊，比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家庭用的那个微波炉有点相似，只不过呢，它怎么做？它是通过一根针的针尖来发射这种微波，造成一个局部的这个热效应。啊，大家知道，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细胞，特别是肿瘤细胞，它特别怕热。只要超过60度，我们这个微波消融一般这个针尖的温度会达到60到90度，所以一超过60度，细胞就全烧死了。另外，这种尖端发生的这个微波造成的热效应啊，它还可以使这个结节里面的这些血管啊全部封闭掉，因为血管它本身也怕热，封闭掉以后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呢肿瘤细胞被烧死了，第二个呢这个肿瘤里面所有供应营养的啊营养进行营养支持的血管全部被封闭了，它还不会再有营养。就造成这个局部的肿瘤结节的一个坏死，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些肿瘤啊进行一个集中烧毁，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它非常集中，集中啊就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损伤效应也是很集中，我不会危及到旁边的，包括我们知道颈部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包括颈动脉啊，包括气管啊、食管啊，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微波的局限性这种热效应呢，啊，把这个损伤控制到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小空间里头啊，所以它的损伤相对要小得多，但是作用呢又非常强，是这样的。
0: 能否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这种我们拥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在早期如何能够更有效、更有办法的能够做到早期的鉴别诊断呢？
1: 一个呢，我们通常呢，健康人群啊，那么一年查一次体啊，所以你建议大家啊，这是只建议。每年查体，那么要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查体机构， 或者呢我们这种特别信誉比较好的连锁的这种查体，或者呢我们三甲医院的健康查体中心，那么去进行这么一个检查啊，保证检查的质量，每年都查一次看一看，因为这个结节确实去年没有不代表今年没有，所以每年都要查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健康查体中发现这个结节有苗头啊，有不好的苗头，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是不是边界不清了，或者说去年没有，今年新发生的一些新生结节啊，或者血流有问题，或者呢我刚才还少说了一点，就是这个结节的形态啊，除了形态不规则，往往竖着长的，就是它的纵径要比它的这个横径要大，我们叫竖着生长啊。一般竖着长的结节都不好，横着长的一般都是好的，有这些特点的大家要注意了，就不能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回我们正规大医院的这个超声医学科详细的啊超声检查，再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很可能进入下一个诊断流程，我一会儿也要讲穿刺活检，通过这个穿刺活检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病理诊断，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结节，是不是一个甲状腺癌，是这样的。所以体检很重要，体检出来如果有问题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正规复查也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我们早期发现啊，早期诊断甚至于早期治疗，是这样。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早期的这个鉴别诊断，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甲状腺结节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呢？
1: 通常分为良性恶性，恶性呢其实就是说的是甲状腺癌了，我们先说良性的这类结节啊，良性的这类结节呢，通常来讲的话，它引起我们这个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因为它体积越来越大，它对周围的器官，包括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些造成一个压迫啊，主要是压迫症状，可能比较重的啊，就有些患者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噎了，或者呼吸啊有点憋气了。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去临床去处理的。那么这类良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认为两公分以上就可以考虑治疗的问题了。那么治疗分两大类啊，那么传统的标准的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切除啊，它是无差别的，不会说只切结节，它一般要把甲状腺整，甲状腺大家知道它的解剖就是左叶、右叶中间带着一个峡部，像个蝴蝶一样。好，所以一般这个结节在哪一页，那么他要把那一页基本上就都切了，他是这样，他实际上对甲状腺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现在提倡做的也比较多了，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甲状腺微波消融术啊。那么它实际上作用原理刚才也说了，是个热效应，那么它只作用于这个良性结节两公分以上啊，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这个结节整个烧毁了。那么当时做完以后，这个结节实际上还是在，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被周围正常的甲状腺组织啊吸收掉，所以过半年或一年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实际上达到一个逐步吸收的过程，对患者来讲的话损伤减小到最小，另外呢能保留它的完整甲状腺，实际上就是保留它的甲状腺正常的功能了，是这样。另外一类结节呢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癌啊。那么甲状腺癌呢实际上临床根据大小来讲的话，我们先说大小，以一公分为限，一公分以上的啊这种恶性结节，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种一公分以上结节做消融的话，很难完全消融掉，所以这个消融不彻底，这个是不建议采用消融术的。但是呢，如果是一公分以下的啊，尤其是很多患者这个甲状腺癌啊，都3-4毫米，这种结节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这种结节实际上对于我临床来讲的话，其实很适用于这种微波消融，因为微波消融的话，它很容易把这个3-4毫米结节，整个消融掉以后，其实还可以再稍微扩大一些范围，一般消到6毫米或者8毫米，就是说它整个把这个甲状腺的微小癌啊，要整个完整的，甚至于更多一点范围的消融掉，这样保证一个彻底消融的这么一个效果。好处就是跟那个刚才说的这个良性消融一样，良性结节消融一样，保留甲状腺啊，保留这个不影响它的功能。另外呢，对一些爱美的女孩啊，这个也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不需要开刀了，也不会留疤，是吧？那个针眼呢，当时会有一个针眼，但实际上那个针眼也会吸收掉、消失掉。所以做完以后，可能过一个月，你看这个补脖子，任何痕迹都没有，但是呢，它的甲状腺小结节已经被消灭掉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大体上是这样分的。
0: 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让我们对微波消融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其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当她听到您刚才介绍，就是我们通过一个针，这个针眼儿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她整个针眼儿就看不到了，但是呢里边的结节确实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好的。我想请教一下您戴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微波消融术目前在咱们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应用的范围怎么样？
1: 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啊，我们最初呢是只用在甲状腺啊良性结节，那么后来也推广到甲状腺微小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颈部淋巴结又发生转移的，我们对这个颈部淋巴结进行消融，还有后期呢后续的我们还对一些甲状旁腺瘤啊，甲状旁腺的结节，包括甲状旁腺瘤，包括甲状旁腺癌，我们也进行这种微波消融术，效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肿物，如果患者也不想做手术，也可以用这种消融术去解决啊。所以做的越来越多，甚至于包括我们腹部啊，我们常见的肝脏的一些肿瘤，这个其实是这个技术啊，实际上用在肝脏，而不是甲状腺啊。肝脏的一些，比如说肝癌、小的肝癌，包括肝的血管瘤，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当然，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用在乳腺啊，乳腺结节。尤其是这种女性的多发乳腺结节，这种是不能手术的，你不可能到处都开刀吧。但是呢微波消融术这种性针啊穿刺的这种按这种方式来解决多个结节的这种办法还是非常非常可行的，是这样的。
0: 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小型的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这个微波消融术它通常做手术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1: 乳腺小结节啊，做微波，一般来讲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作用时间非常的短。实际上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间是包括一些这个做完以后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加起来啊，可能有一个结节啊，大概10分钟左右。但实际上，单纯说我们去烧这个结节，可能也就十秒几秒钟的事。小结节啊，比如小鼻孔的结节，都时间都非常短的。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大概她有30多个结节，但最后做了有3个小时，我就是笼统的所有的时间啊，但是呢她效率很高啊，3个小时30个结节全部解决掉了，所以她也很高兴，给她解决了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朋友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微波消融的时候，就是通常这根微针，它这个微波这个长针，它通常要连接外界的设备来进行加热，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温度通常要加热到多少度呢？
1: 一般要加热到60度以上，但是不超过90度，就是60到90度之间。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功率啊是可以可控的，就是功率，这个功率实际上就是跟它这个热效率是有关系的。一般的我们分，比如说控制在15瓦、20瓦、30瓦，甚至于作用更强的干燥的时候，可能达到50瓦，所以它是可调的、可变的。通常情况下在60度左右。
0: 60度左右哈。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在进行这个微波消融术之前，我还要做哪些相应的检查？注意哪些事项呢？
1: 一个呢是我们要通过超声检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计划，因为当来做乳腺结节消融的都是多发结节的，可能这个患者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设计一下我们的竞争的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减少竞争点、穿刺点，虽然说这个穿刺已经很微创了，损伤已经很小了，但是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几个结节能用一个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一个点而不用多个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在这个做之前，我们需要在这个皮肤和结节之间打一些生脸水。大家知道这个水啊，它是能够隔离啊，包括这个结节如果跟胸肌离得比较近，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结节和胸大肌之间再打点水，这个距离拉大，我们这个作用的时候就非常放心大胆的去做了。基本上就这些方面没有太特殊的，因为它损伤确实比较小啊，作用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它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啊。当然这其中我们打麻药也很关键。一般来讲的话，对于结节来说，就像是我们做那个荷包蛋啊，在这个结节周围打一圈麻药，所以病人可能自己的感受啊有点烧灼感，但是这种感觉特别不明显，所以感觉上还是 很好的，我觉得。
0: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您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所有的受众，包括所有的网友啊，想请您普及一下，就是对于这些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和乳腺结节的患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于这种甲状腺啊、乳腺结节患者呢，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点啊，当然我们体检发现问题，包括到这个门诊复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首先呢，我觉得啊，这些疾病啊，实际上我们也说到底，它都是跟心理因素啊，跟这些做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呢，心情要保持一个舒畅啊，尽量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往往这些脾气不好的、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呢有抑郁情绪的这种，就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比较快。所以呢，这个要这种高节奏呢，就造成一种高压力，这种压力比较大呢，实际上对这个身体也是影响非常大的。甲状腺和乳腺的疾病，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啊，影响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睡眠啊，那么这几类疾病其实都跟睡眠相关。国外就有一个文献就说到这一点啊，那么睡眠不好的、经常熬夜的这种病人，那么他得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的概率就相对要高得多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大家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家已经知道是跟碘的摄入有关，所以在沿海地区，包括我们来我们医院看病的好多是哪儿啊？葫芦岛的，或者沿海啊，或者山东这些沿海地区，他们一般吃这个海鲜多一些，那么摄碘高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对饮食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大家就是如果有结节的，那么还是要少吃含碘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跟一些我们通常通俗讲跟一些发物、吃发物多也有关系。什么呀？比如说羊肉，包括鱼肉也少吃一些，这是比较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我们见过这个乳腺结节患者是大概十岁的小男孩乳腺结节，什么情况？后来一问大

0: 所以我们这个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所以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一些激素什么的，所以也是想让大家这个警惕起来，尽量少接触这些食物，是这样的。
1: 好的，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想所有的朋友和我一样，为了您的健康，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远离那些垃圾食品，能够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情。好的，非常感谢戴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大家再见。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带您了解的是警性高血压。
1: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0: 颈性高血压是指因颈椎劳损、退行性变、外伤等原因，使颈椎间组织失稳或者是错位，产生无菌性炎症，直接或者是间接刺激颈交感神经节或椎动脉而引起的血管收缩功能的紊乱。近年来，颈性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增高。那究竟颈性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李忠实教授做客节目，带您了解颈性高血压。
2: 就是由颈椎病引发的类似高血压病的症候群，它的特点呢，就血压不稳，药物控制啊不太好，也能控制，但效果不一定很好。发病和什么有关呢？多和头颈部的体位变化有关系，就是说低头或仰头，经常干什么刺激的时候，你比如低头干了半天活，一起来，哎，一活动说，哎呀，发晕了，头晕呐、啊，眼花呀，然后血压高，血压这时候不稳了，一查血压高有问题，持续一阶段不好，这样的往往诱发。再和持续劳累有关系，它的症状的变化呢？和颈椎病相形伴随的，颈椎病发生了，它的情况呢，高血压呢也相对，发作或严重一些了，但动脉本身都没有器质性改变，颈椎的不稳，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来诱发高血压，就是这么一个现在这么推理的。
0: 说到高血压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疾病，大家对这种疾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熟悉。但如果说到颈性高血压，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那究竟颈性高血压在临床的表现上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2: 第一个，它的发作常与颈椎体位变化有关系，也就是说颈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它的颈椎不稳定就表现出来了。由于颈椎的不稳定，就可以刺激颈椎的交感神经。那颈椎的交感神经受体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在椎动脉壁啊、硬膜囊啊、小关节囊或者是肌肉筋膜上都有交感神经受体。这样交感神经受体受到异常的刺激以后兴奋，可以引起呢椎动脉收缩，引起供血不足，也可以产生呢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引起了高血压。再一个，同时呢，伴随着高血压，它也多伴有颈部的不适或神经受累的表现。再一个，血压的变化呢，多和颈椎症状啊同时发生，同步发作。这样的高血压之前呢，多为低血压或血压不稳。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病叫巴列综合征，它也是由颈椎啊不稳定引起的这么一个病。它的特点也是以血压偏低和血压不稳为主要代表，这么一个情况也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呢，这样的病呢对降压药物不太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经过手法治疗以后呢，有的病例可以得到改观了。那我们知道手法治疗怎么就能把高血压治好了呢？它的问题一定还出在颈椎上。
0: 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因为颈椎的增生而导致的压迫引起血压的升高。那患者呢，可能会有颈部的不适，也可以有双侧上肢的麻木或者是疼痛等症状。那对于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诊断是特别的重要。究竟临床上应该如何诊断呢？
2: 第一，首先要除外器质性病变。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呢？比如血管的异常，它本身呢动脉硬化了，是吧？周状硬化，动脉堵塞了，或者是有肝脏、肾脏啊、脑血管。

0: 交感神经啊，或者是植物神经紊乱有关系的。伴随这样症状出现的高血压呢，大家要警惕，也可能和颈椎有关系。这主要给大家提个醒，不建议要盲目治疗。哎，高血压了，哎，吃点药，吃点降压药，那不一定管用，也不一定好使，并且呢，可能还贻误别的情况。因此呢，有一句话，大家要一定记住：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我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就这样，比如我是看颈椎的嘛，我是搞脊柱的，颈椎啊、腰椎啊，是看这些病的。有的时候呢，看完了，病人走，我说你可以回去了。他说你给我开药啊？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吃药。那不行啊，我来看病你不给我开什么药哪行？给我开点药。我还逗他，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呢？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因此呢，要把诊断搞明白了，才能治疗这个病，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1: 颈椎病是有可能引起高血压的。颈椎病引起的高血压呢，被称为颈性高血压。高血压容易引起头晕，颈椎病呢也可能引起头晕。头晕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那么颈椎病与头晕有什么样的关系？临床上又将如何鉴别诊断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这个眩晕呢，也是搞不明白这事儿。眩晕都有什么主诉呢？大家一看眩晕就知道，头疼。头昏、头晕、眩晕、晕厥、猝倒，或者是什么短暂性局灶性脑缺血发作、椎动脉供血不足、后循环缺血等等等等，这么多，我们医生都头疼，别说那个患者了，搞不懂颈椎的眩晕是不是存在啊？不知道，眩晕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就和感冒发烧一样，它是个症状。能够引起症状的疾病呢，有100多种。其中75%是耳鼻喉科，神经内科呢占20%，其他学科占5%。大家一看就知道，眩晕本来是不是耳鼻喉科的病，有多复杂呀？以眩晕为主诉，伴有头颈肩痛，有恶心、呕吐、耳鸣，可以单侧的、双侧的、间断的、持续都有。视力障碍可以有模糊，眼睛看东西模糊，眼睛干胀涩，发病时脸潮红、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血压不稳。有高血压，有低血压，心悸、手脚发麻、脑鸣、变异，你看这么多症状，它全都是植物神经的综合症，紊乱，植物神经紊乱了。有什么特点呢？这么几个字，症状繁多，太多了，又会有不同的组合。这样病人一来，我们先说病情特别复杂，我们先头疼，为什么呢？搞不明白，为什么体症很少，很少有体症，它都主诉。我晕呢，我头昏头迷，看的东西不清楚，恶心，一犯病说天旋地暗的，没办法。这样病人往往现在在耳鼻喉科、神经内科，还有什么妇产科等等的科室转，轮着看，看也看不懂，也可能一下看好长时间，看3个月、看半年都看不明白。有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那看不懂怎么办呀？没办法呀，病人也没办法。病人说，病人你说他有什么辙呀？我们就好像钻到这么一个牛角尖里了，搞不出来了，晕呢。这个中老年呢，病人居多，随着年龄增加呢，这样病人也多。那一说眩晕呢，老百姓都告诉你脑缺血。那脑是不是缺血呀？脑的什么地儿缺血呀？脑的缺血和颈性眩晕有关系没有啊？都是未知数。那我们呢，从解剖上来说，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头的供血呢，主要靠哪儿呢？心脏，当然心脏来嘛，就2条道，一个是椎动脉，一个颈动脉，就有这2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椎动脉有问题呢，还是颈动脉有问题呢？不知道。我们用了这2个仪器，叫近红外光谱仪，它可以敏感的观察颈椎的动态的血流改变，一个测颈动脉，一个测椎动脉，看看它，先让它晕，再看看到底哪儿缺血了。特点呢是同时测量，看看到底哪儿发病。在颈性眩晕的病人中，40%可能和脑干的异常有关系。我们再探讨一下发病的机制。我们刚才说了，它都是交感神经症状。那交感神经在哪儿啊？交感神经啊，在哪儿呢？可以在钩椎关节这儿，可以在神经根的背膜上，可以在神经节的背膜上，可以在小关节的滑囊上，可以在硬膜，可以椎动脉，这些都可以有交感神经的受体。那也就是说，颈椎在异常刺激的时候，或者颈椎不稳受到异常刺激的时候呢，可以刺激这些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这些症状。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一些实验。

0: 这一些这个颈椎啊切下来，把这神经啊拿到，看看哪个地儿到底神经末梢多。结论呢是这样的，神经节周围游离神经末梢位置最多，数量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游离神经末梢它可以引起啊交感神经症状。那我们再简单的把这情况呢再总结一下，就是说颈椎不稳是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颈椎不稳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椎动脉就可以收缩，引起呢椎动脉椎基动脉的血流改变，引起眩晕发作，产生交感神经症状。当颈椎管狭窄或相对狭窄的时候呢，椎动脉壁或硬膜囊或椎间关节囊的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刺激。如果炎症存在的时候呢，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的增强，就可以交感神经呢进一步受到容易受到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这样的。如果神经末梢数量增多有变性，也可以使交感神经呢兴奋性增强，产生这些眩晕发作。当然了，当颈椎无力、肌肉疲劳、颈椎外伤的时候呢，也一样更容易发生，引起眩晕。
1: 那么对于颈椎引起的眩晕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治疗方法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95%以上可以经过卧床休息得到，或者经过保守治疗呢治愈。比如卧床休息啊，颈椎带个脖领，带个颈椎外固定，还有一些中药西药有效。做手术不管手术很简单，手术大家别以为哎呀颈椎病啊手术啊可别动啊，哎呀一动了就不行了，你别这么想。现在科学很发达，我昨天做了四个颈椎，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眩晕的，他就是晕没别的，他晕的什么都干不了，就给做了，做了立马就好了，昨天就好了。今天四个得有三个下床，有一个是外伤的，还得等几天。很好啊，又安全又可靠，很简单，别害怕。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忠实主任对我们做的介绍。那当我们患有颈椎病引起的头痛、恶心或者是头晕呢，这都是我们经常在颈椎病患者身上看到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工作或者是出差的时候颈椎病发作而头晕恶心，还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缓解遮掩的情况，来避免耽误行程和工作呢？由于椎间盘蜕变和截断性不稳定等因素，从而呢对颈椎周围的交感神经末梢造成刺激，产生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交感型颈椎病症状繁多，多数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主要临床表现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睡眠欠佳、记忆力减退、眼胀、干涩或者是耳鸣、恶心，甚至是呕吐、心律失常等等。以上的症状呢，往往与经常不活动有明显的关系，坐着或者是站着的时候可能会加重，而在躺着的时候呢，会减轻或者是消失。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理高度的枕头，患者要选用合适的枕头，这对治疗和预防颈椎病都有很大的作用。适用的枕头高度应该以8到10厘米为宜，枕头应该有适当的弹性或者是可塑性，不要过硬，以木棉或者是谷物皮壳枕较好，应用后呢可以形成马鞍的形状。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颈部要注意保暖，通常情况下呢冬季是颈椎病的高发季节，一定要注意颈部保暖，因为颈部只有受寒冷刺激就会使颈椎病复发，所以患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颈部的保暖。在秋冬的季节最好穿高领衣服，夜间睡眠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防止颈肩部受凉，就算是在夏季也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为了让颈椎病的患者的颈椎呢不再受到压迫，患者最好保持正确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姿势，保证颈部正直，微微的向前倾，不要扭转斜倾，工作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期间呢可以做些颈部运动或者是按摩，不适合将头靠在床头或者是沙发扶手上看书看电视等等。最后一点呢就是避免颈椎受损，在生活中呢要避免受伤，为了能够让患者的颈椎尽快的康复，患者可以适当的进行锻炼，但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锻炼，不可以无目的的快速旋转或者是摇摆。您记住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2: 中华养生

0: 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的是气与经络的奥秘。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小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身就是身体健康，性则是心性素养、意识能量之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医，一提到中医，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遥不可及、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认为只有专业学者或专家才懂中医，都认为它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普通百姓离中医很远。其实并不然，中医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学中医的核心在于搞懂气与经络的奥秘，如果掌握了气与经络的运用，则掌握了人体健康的自愈密码。什么是气？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人体气机失去平衡所造成的。气机便是气的运行机制。普通大众对气认识都不够，其实气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起居坐卧都离不开气。比如说一见面，哎，你气色挺好啊，哎呦，你今儿气色可有点差，是不是没睡好啊？这气色就是气，看面色就可以知道。再比如遇到了让你感觉非常高兴的事儿，你会喜气洋洋；遇到了让你不爽的事儿，你会垂头丧气、生气，感觉胸口不舒服，甚至是吃不下饭。气色不错，气色不好，喜气洋洋，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气势磅礴，怒气冲天，生气勃勃，老气横秋，这些气都与人的身心状态、行为举止相匹配。这样的词汇啊，在字典里有很多，随便一想就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说，怒气冲天，您的血压一定会上升。总是怒气冲天，那就有可能是高血压了。再变本加厉一些，就变成心脏病了。如果总是垂头丧气、怨气冲天，日久积怨伤肝，则容易得肝病。这就是我们普罗大众在生活中用的这个气，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中医所理解的气与我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人体如果生了病，一定是体内气的运动规律被打破了平衡，也就是失调所导致的。我们来列举一些典籍，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说的。《黄帝内经》中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流通，则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体内都是正气、阳气，那些对我们健康不利的阴邪之气就无法影响我们。我们的气血如果是通畅的，则不会生病。《医门法律》中这部书则说，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只有当气聚集到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形成实体的物质。如果这个物质的气消散了，那么这个实体物质也就不复存在了。《抱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活在气中，气也在人体中，气无处不在，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万物生命，都必须顺着气机的规律去生活。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的说法去解释，现代科学发现，人类可见的物质只占了宇宙的4%，还存在着96%的暗物质可能。而气就是那肉眼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暗能量。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极微小的不断活动的精微物质，生命能量，它构成并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当你理解了什么是气的时候，关于经络、经脉，您就能够基本明白了。经络就是气运行的通道。气如果是车，那经络便是路。在人体中，这样的路一共有12条。这12条经络通道掌管了我们全身所有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机制的正常工作。
它负责运行气血，连接脏腑内外，沟通上下。气是车，经络是路，如果发生了堵车现象，哪条道路不通了，是不是就会影响整条路的交通情况呢？这头堵住了，那是不是就无法保证到达目的地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您胃不舒服，那么在胃经这条道路上，就是有一个点发生了堵车，气过不去了。而我们呢，则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解除堵车。堵车一旦解决，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很神奇的中医外治方法，砭石、针灸、艾灸、中药、按摩、导引等，都是中医为解决堵车问题用到的技术。这就是中医六艺。我们生活中的气与我们自身得病的道理是相统一的，比如说思虑过多，气机内敛，茶不思饭不想，忧郁了，那么导致气结，结住了，结厉害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胸部胀闷，不想吃饭等等，时间再长就有可能形成实质的疾病了。所以中医治病的原理很简单，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里的气不通，气不顺，气不足，我们就来给它搞通搞顺补足。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的做到灵活的运用，则有很大很大的难度。所以说中医博大精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医描述了东方文明对生命整体观的理解，说我们的人体呢，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就是外部的形体身体，神是指精神心性，而气则是促进形和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桥梁。形气神是一种高度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果想要做到精力充沛，看起来神完气足，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简单的和您介绍了中医的气与经络，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定支持泰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愿同泰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7月2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王毅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最终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日在联合国大会提升全球道路安全高级别会议上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既是严重生命健康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系统治理，协力应对。中方倡导建设全域交通安全体系，提出3点建议。21日，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21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各位好，今天来跟您聊一聊唐代诗人王维和他的《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篇名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小山村的美丽风光和村民快乐淳朴的生活，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心境。我们要想了解这首诗呢，先来聊聊作者王维。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精通诗书音画，而且呢，因为他笃诚信佛，有诗佛之称。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这呢就是王维的名和字的由来。说到王维的文学成就呢，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律诗还是绝句，都有流传的佳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呢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很多人都知道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山水诗，它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特长呢，就是能以画理通之于诗。他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这些自然风景和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啊，清新淡远、自然脱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又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有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难怪苏轼在称赞王维的作品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造诣。我们今天品读的这首《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名作，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王维啊，是自幼天资聪慧，据说21岁就进士及第，曾经做过太岳城、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礼部郎中等职务，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基本上啊，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后世也以王右丞相称。青年时期的王维呢，曾有过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一生宦海浮沉，仕途波折。开元24年，也就是736年，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罢官，朝政啊可以说是日趋昏暗。这件事儿对王维的影响非常大，他无意仕途，就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从这首诗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的是初秋时节山居雨后黄昏的景色，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山居秋暝的名字指的是日落时分。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了一场新雨，
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是初秋。皎皎的明月从松隙间流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淌流，竹林里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洗衣的少女归来了。莲叶轻摇，原来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退，眼前的秋景却足以令人流连。全诗把空山新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女归来时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时莲花的摇动，这些元素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每一句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给人一种丰富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飘逸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秀美的抒情乐曲，完美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呢，只是用赋的方法来描绘，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而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寄情言志，含韵丰富，读来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好了，今天就到。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聊了中国妇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变化。中国古代世俗对妇女是随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文化的尊崇、对生活的需要等开放程度而变化的。那么在财产继承上，中国古代对女性有什么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吗？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她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授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授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等才有资格授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侍夫，待男子行孝和亲族。在财产继承方面，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廉，若是改嫁，就连嫁廉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根据唐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庄廉，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个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称为户绝，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唐初对妻女继承户绝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唐以后逐渐倾向再世女，也就是还没出嫁的女子。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做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再世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1/3分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绝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再世女要承担祭祀和成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明清两朝也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做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须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祀，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廉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只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至于贞洁观念上，宋代呢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是有相当长的普及期。因此呢，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啊是受到认可的，士大夫家的女性也如此。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呢因为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非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那理学大师程颐呢，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哎，这是不可想象的啊！程颐我们知道是二程啊，当时的宋朝理学的领军人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

0: 况下，程颐居然还默许了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那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呢下诏说，民间寡妇30以前夫王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旅，免除本家差役。那明代2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节夫烈女呢，就达到2500多人，约为前此2000年的20倍。那晚明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汉族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度受到了冲击。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提倡和宣扬贞洁观。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年华早逝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也是封建家庭伦理迫害下的受害者。冯小青呢，是中国著名的才女、词人、广陵世家女。她的父亲呢，是建文帝时候的广陵太守，自小秀丽聪颖，孤芳自怜，工诗词，解音律。因为离乱呢，嫁到了杭州，为正妻呢所妒，就僻居在西湖孤山。妻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殿而卒，当年只有18岁。《红楼梦》呢曾吟冯小青的诗说，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黛玉形象其实呢是以小青为原型的，著有小青词。冯小青呢，她本名是玄玄，明晚期人，大致呢是生在万历晚期。小青呢自小就喜欢读书，善解音律，更加擅长棋艺。后来呢，她嫁给了一个富人，正妻十分的善妒，对小青的常常的欺压。据说呢，正妻崔氏把小青带去了一个孤山佛寺，并将她留在了那里。小青整日面对池水自言自语，有人看到她就停止。那最后呢，她生病绝食，每天只喝一点点的梨汁，最后离开人世。有人作诗说，百劫回肠血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杭州的西湖边上有明代才女冯小青的墓地。那么张岱的西湖寻梦当中啊，有一篇小青佛舍，就记述了她短暂的一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冯小青本来是广陵一个官宦世家的女儿，父亲冯子兰是当地有名的儒生。冯小青长得非常美丽，从小就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善于写诗。据说在她10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这老尼姑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念了一大段佛经。冯小青好奇，饶有兴致地听着。老尼姑念完后，小青就把刚才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老尼姑非常惊讶，把小青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对她母亲郑重地说，这姑娘聪明早慧，但是命薄，最好给我做个弟子，如果舍不得，也千万不要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以活到30岁。聪明美丽的小青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做徒弟，她的这番话也不会被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冯子兰的一首诗被认为是在讽刺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于是冯子兰被流放岭南，家产被抄没，只有10几岁的小青沦为了官奴。后来杭州名士冯千秋救出了冯小青，纳她为妾，并带她一起回到了杭州。而冯千秋的正妻嫉妒心强，一听丈夫娶了妾，吼声如雷，怒气全撒在了小青身上。小青无可奈何，虽然只能对她曲意奉承，却依然不能在冯家安身。有一天，冯妻带了小青去庙里进香，小青拜过观音大士，默默地吟出了一首诗。几首词云大事前，莫生稀土莫生天，愿为一滴羊脂水， 洒作人间并蒂莲。这是冯小青表明自己不想西天成仙，但愿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普施甘露，使那些本应配对成双的男女终成眷属。冯七说，我听说西方的佛有很多，世人却大多只礼拜观音大士，这是为什么？小青回答说，因为观音菩萨最慈悲。冯七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大笑着说，是了是了，我也慈悲慈悲你。回去后，他就让小青住到了孤山的一座佛舍里，派了一个尼姑和他作伴，并且告诫他说，不是我的命令，丈夫来了不能让他进入，不是我的命令，丈夫给你写信也不能送进来。
0: 孤山上有宋代林和靖的这个故居遗址啊，梅旗竹径，一水千峰，景色十分清幽。但是冯小青独守佛堂，内心凄苦，白日里百无聊赖，只能望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夜里孤枕难眠，听着野寺的一声声的钟响，常常是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啊。他在这首诗里呢，也寄托了心中的忧患。我们就来欣赏他的七绝一。
2: 七绝，名冯小青。春山血泪点轻纱，吹入林波处世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0: 在孤独之中，小青学会了和自己的影子说话。每当斜阳花季，烟空水清的时候，他就临池自照，对着影子絮絮而谈，好像呢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有人看见他就立即停止了。有一天早晨啊，梳妆之后，他走到池边，又对着影子说，你也是薄命的小青吗？我知道你，你也可怜我吗？假如我含恨而死，你能因为我而现形吗？喃喃地说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哭是笑。这情景就像是在他另一首七绝里写到的那样。
3: 七绝二，名冯小青。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青须怜我，我怜青。诗的大意是，画了新的妆容却不得人欣赏，竟然和画像争论这幅仪态妆容在后宫中又能排到第几名。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纤瘦的身影，你应该怜惜我对于你的爱。
0: 那么到了晚上，小青面对着孤灯一盏，只能靠一卷《牡丹亭》来打发时间。读着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故事，她常常废书而叹，我只当面对春天的美景，只有我会心生幽怨，哪里知道痴情的丽娘竟然因梦而死，却又死而复生，而最终能够嫁给梦中的人，而我只能去问水中的影子。薄命的人呢，良缘离我分外的遥远。感叹之后呢，她就写下了这首《读牡丹亭》绝句，我们来欣赏。
2: 《读牡丹亭》绝句，名冯小青。冷雨幽窗不忍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0: 冯小青呢，在孤山生活不到一年，终于郁郁成病，病情逐渐的沉重，到了水米都无法下咽的程度，每天呢只能喝一小盅的梨汁。但是他依然是细心的梳妆，穿上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呢用着被子坐着，有时候还听听琵琶。虽然几次昏倒以后又醒来，但他始终不愿意蓬头垢面的躺着。有一天他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给自己画像。画师画了好几回，他都觉得没有画出他的神韵，他就让画师呢拿着笔在旁边观察，而自己或者从容谈笑，或者整理书籍，一会儿呢收拾衣物，一会儿又替他调弄颜色。 画室住持良久

0: 终于又画成了一幅。小青看了笑着说，可以了。他把这幅画挂在床前，供上梨酒，连着喊了几声小青小青，大哭一场后就香消玉殒了。冯小青死的时候呢，年仅18岁，葬在了孤山玛瑙坡。那这个郑妻啊，听说他死了，立刻就赶来了佛堂。他找到了那幅画和一卷的这个诗稿，正在焚烧的时候，幸而呢被冯千秋，也就是他们的丈夫看到了，抢出了几页残纸，冯小青的一些诗歌才得以流传开来。后来呢，编辑而成了《焚鱼集》。那一代女诗人，竟在这种传统家庭的摧残下香消玉殒。如果呢活在当下，正是大好年华，前途似锦，更多的荣誉在前面等着她去摘取。可是封建观念摧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女子，可悲可叹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齐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寒舍距此两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
3: 简叔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二人边吃边聊，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乃至治国安邦之事，无所不谈，越谈越是投机。简叔叹道：“以你之才而穷困乃若此，岂非命乎？”遂留奚于家，结为兄弟。简叔长奚一岁，为兄，奚为弟。简叔家本贫，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愈发的拮据。执公子无知，是齐襄公自立为君，选榜招贤。百里奚欲往应召，简叔回道：“贤君有弟在外，无知非分窃利，终必无成。”百里奚乃止。未几，简叔有一友自洛阳归，言及天子之弟王子颓，说他好牛，其四牛者皆获厚赏。百里奚心动，要投王子颓。简叔告诫道：“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事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等料理完家事，兄去州看你。”百里奚诺诺而去。即见王子颓以四牛数尽，子颓大喜，欲用为家臣。简叔自正而至，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道：“颓志大而才疏，其所交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也，不如去之。”百里奚沉吟良久，勉强同意。去也可，虞国距此不远，齐国大夫公之齐，弟与他有一面之缘，投于怎样？简叔道：“弟所说的公子齐，亦兄友也。相别已久，兄欲一访之，弟若投于，兄当同行。”遂与奚同至于国。经公之齐之见，于君拜百里奚为中大夫。简叔道：“吾观于君见识窄小而刚愎自用，亦非有为之主也。”百里奚道：“弟久贫困，避之于在陆地，与积得少水自救矣。”简叔道：“弟为贫而仕，吾难足辱。翌日若访我，当去宋之明陆村，其地优雅，吾将补居于此。”说毕辞去。百里奚留世于虞，也曾遣人去晚迎接妻子。村人言道：“三年前天遭大旱，颗粒不收，杜氏携子外出乞食，下落不明。”百里奚闻之，潸然泪下。转眼已十余年，晋假道伐国，公之齐劝之不听，遁去。将行劝百里奚同遁，百里奚回答道：“吾既不智矣，敢不忠乎？”即于灭。于君与百里奚同为晋鲁。晋文公闻百里奚贤，欲拜为大夫，使国国降将周之乔向百里奚通融。百里奚道：“等故君离世后方可。”即乔离去，奚叹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是乎？吾当使事，不是于晋也。”这话不知怎的传到了周之乔耳中，心甚恶之。恰在此时，秦穆公任好使大夫公孙之向晋求婚，欲得晋献公长女薄姬为夫人，献公许之。即薄姬出嫁，晋献公挑选随印之人。周之乔进道：“百里奚不愿侍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道：“可。”遂用奚为印。百里奚叹道：“吾抱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印，比于捕窃，莫如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将去宋，道祖乃返乡，将至宛城，遇楚成王出猎。楚成王见百里奚乱发如毛，衣不蔽体，误为逃囚而复献成王。百里奚被押至楚成王落车之前，立而辩道：“吾宛人非逃囚也。”楚成王道：“何能？”百里奚回答道：“善似牛。”楚成王道：“似牛有道乎？”百里奚回答道：“失其实，续其力，人牛通心矣。”楚成王闻言大悦：“好一个人牛通心，善似牛者哉！自古牛马相通，汝既善似牛，便可似马； 如可做寡人，专心为寡人牧马。”百里奚躬身回道：“可。”秦始营搏击一行抵达

君于禁，而义不臣禁，是其忠。稍停又道，其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其穆公道，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孙知道，陈文熙乃楚国宛城人，其逃避于楚，何不使人往楚访之？其穆公回道，可。遂遣谍人入楚，约二月余，谍人还报，熙在海滨，为楚军牧马。其穆公道，孤以重币求之，楚会答应吗？公孙知回答道，百里奚不来矣。其穆公道，何故？公孙知对道，楚之使奚牧马者，为不知奚之贤也。君以重币求之，是告以奚之贤也。楚之奚之贤，必自用之，怎肯与我？君不若以陶印为罪，而见赎之，此管夷吾，所以脱身于鲁也。其穆公大怒，乃遣使臣携公羊皮五张去楚国赎百里奚。树雕几经周折，也来到了楚国。他见百里奚年已七旬，满头银丝，大失所望。汝就是百里奚？百里奚回答道，老朽正是百里奚。树雕道，汝做过虞国中大夫？百里奚轻轻颔首。树雕又道，汝明知晋国假道伐国乃是一个阴谋，为何不向虞军进谏？百里奚回答道，公之奇是虞军老臣，又是他的老师，谏之尚且不听，他能听老朽的吗？树雕道，汝若真是一个忠臣，不听也得谏。百里奚翻眼瞅了瞅树雕，汝究是何人？找老朽何干？树雕神采飞扬地回道，吾乃齐国士人树雕，奉俺主公之命前来考察汝的余贤。如果真是一贤者，将会得到大用。但话又说回来，汝是不是一个贤者，全凭在下一句话，汝信不信？百里奚没好气地回道，汝是齐桓公驾前一宠臣，汝的话老朽当然信了。树雕道，既然这样，汝回在下的话，想不想当官？百里奚如实回道，想。树雕道，汝做了官后，如何感谢在下？百里奚反问道，你说让老朽怎么感谢？树雕略一思索道，一，把汝的封邑割给在下一半；二，无论何事得为在下马首是瞻；三。百里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滚。树雕愣了一愣，摇手说道，朽木不可雕也。说毕甩袖而去，向齐桓公面禀道，有道是十里无真信，百里奚老而愚，不是做官的料，且是对我大齐国抱有很深的偏见，扬言非宰相不是。这话齐桓公竟然信了，如此一个人不是也罢，谎言毕竟是谎言，未及这谎言便被事实戳穿。从秦国传来消息，百里奚已入秦，得到大用，官拜左庶长。不止百里奚，连他的好友简叔也得到了大用，官拜右庶长。不止百里奚、简叔，连他们的儿子孟明视、白乙丙亦拜为大夫，与奚起树并号将军，位置三帅，专掌征伐之事。齐桓公发怒了，他什么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害怕，也就是妨碍他称霸。而树雕双手将百里奚推给秦国，对他的霸业构成了威胁，他能不怒吗？他这一怒可苦了树雕，被生生关了一个月大牢，原说要关三年的。一来易牙公子开方不停地为他求情，二来桓公确实也离不开树雕，三年改为一个月。出狱那日，树雕蓬头垢面，赤足来谢桓公。桓公爱怜不已，搂在怀中，轻轻拍着他的脊背说道，苦了汝了，有道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寡人赐汝田300顷，户300，作为对汝的补偿。树雕得到了满足，谢恩而去。管仲来了，齐桓公害怕他追问赏赐树雕之事，忐忑不安。谁知管仲和他谈了许久，只字未提树雕。管仲道，治国之道贵在得人，
一年数谷十。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咱应该多办几所乡学。齐桓公道：“再办一百所如何？”管仲道：“甚好，但难解燃眉之计。”齐桓公道：“什么是燃眉之计？”管仲道：“人才呀，臣老了，宁弃亡于水，就是五节，以三去其二；宁月死于病，兵虚无，无亡于火。若不抓紧物色人才，后继无人矣。”齐桓公立马想到了百里奚。百里奚之时，虽说失于树雕，自己也有责任，谁叫自己用人有差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管仲不知齐桓公想些什么，继续他的话题。世上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如何去找。最简单一个办法，悬赏招贤，也可得到人才。齐桓公道：“人才头上又没写字，茫茫人海之中，你让寡人去找去抓，犹如大海捞针，寡人实难办到。至于悬榜招贤，易如反掌，寡人这就遣人去做。不，悬榜招贤不足以表明寡人求贤若渴之切，寡人来他一个停辽招贤，火炬用一百。”这话没有让鲍叔牙听见，若是让他听见，又该斥齐桓公僭越了。单单停辽也没什么，停辽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何为停辽？古代列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这就叫停辽。停辽有讲究，所有停辽之术更有讲究。天子为一百，公爵五十，伯侯子男均为三十。齐桓公让点燃一百支火炬以招贤，显然是僭越了。事情并没有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简单。设下停辽之礼以后，整整一年竟然无一贤士前来。桓公有些急了，正在召管仲询问原因，树雕慌慌张张闯了进来：“主公来了来了。”齐桓公正在按摩，斜着眼问道：“谁来了？”树雕道：“贤士来了。”齐桓公大喜，一把将按摩的宫女推开，径奔正殿坐等贤士。约有一盏茶功夫，贤士被人引了进来。齐桓公举目一瞧，心中凉了半截。什么贤士？高鼻深目，下巴上长了一绺胡须的干瘦老头。齐桓公例行公事问道：“汝高名上姓，年庚几何呀？”老头回道：“臣姓袁，名彭，字显公，年庚六十有三。”齐桓公又道：“汝家居何处？”老头回道：“东野。”齐桓公道：“汝有何才何能，请如实禀告寡人，寡人好量才使用。”老头道：“臣会九九算术。”九九算术，会这种玩意儿的人在齐国车载斗量。齐桓公强忍住笑：“九九算术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老头正色回道：“大山不惧细小的石头，江河不惧细小的溪流，方能成为大山大海和大江。诗经中也曾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固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你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臣高明的人不来吗？”听了他的话，齐桓公肃然起敬，连道：“贤士说的极是，留他一同进膳，并用停辽之礼接待了他。”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接踵而至。最先来的贤士叫张坤，身长丈余，肩阔二尺有七，力可举鼎。齐桓公喜道：“王子成父，后继有人矣。”既知是王茂能让一棵树上结出四种果子，再知是刘文斌讲起绝育头头是道，还有一个长枝乌自言能治百病，亦能知人生死，桓公信之。东壁有个小臣季，学识非常的渊博，隐居在那里不肯出来做官。齐桓公听说了，坐着荣落去拜访小臣季，谎称不在家中，避而不见。第二天齐桓公又去，小臣季从后门溜走，桓公不死心，第三天还要去。树雕劝道：“主公，您贵为万圣之尊，他是一个布衣百姓，您已经去了两次，他应该主动跑来见您，他 他却不来，您何必还要去呢？齐桓公极有耐心地回道，小臣既不愿来见寡人，乃是傲视绝路，轻视君主，连君主都敢轻视的人必有大才，治国之要贵在得才。周文王得一公先太不，周文王得一先太公，换来大周几百年江山，寡人得一重负，雄霸天下，故而小臣计敢于傲视寡人，寡人不敢傲视小臣计也。他一连去了五次方才见到小臣计，当即便要拜他为世子之父。小臣计辞道，别急，待老朽见过世子再说。翌日，齐桓公带公子昭一同来见小臣计，小臣计将公子昭仔细打量一番，说道，俗言道，良鸟择树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老朽想出个题考考您，您若过关了，老朽便随您进宫，若不能过关，嘿嘿，就别怪老朽不识抬举了。公子昭毫不迟疑地说道，您考吧。小臣计轻咳一声道，老朽就坐在这客厅里，您不能拽，不能拉，不能抬，也不能推，更不能用强。若能让老朽自己跑到院子里，老朽就跟您进宫。此言一出，众人都吃了一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暗自为公子昭捏了一把汗。公子昭皱着眉头想一盏茶功夫，仰脸说道，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臣计笑微微说道，请讲。公子昭一字一顿道，我放火烧了您的房子，看您出去不出去。小臣计很坚定地回道，老朽宁愿让您烧死也绝不出去。这公子昭又想了一盏茶功夫，双手一摊，哭丧着脸道，我绞尽了脑汁，确实想不出让您自动跑出屋子的办法，但您如果站在院子里，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进来。小臣计微微一笑道，不见得吧。公子昭道，咱们可以试一试。小臣计道，试一试也可。撩起衣具步入院中，公子昭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先生请跟我走吧。小臣计摇手说道，不行，您并没有要老朽自动跑回客厅啊。公子昭笑道，可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臣计恍然大悟，将脑门一拍道，哎呀，老朽输了，老朽输得心服口服，老朽随您进宫。由小臣计出面辅佐公子昭，齐桓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整日与树雕、易牙、公子开方、长卫姬、少卫姬在一块儿吃酒饮乐。这一日，齐桓公正与树雕等人饮酒，管仲、公孙袭鹏领着天使王子虎来见桓公，向他禀道，西戎主札末率兵十万杀奔周都洛阳，襄王请伯舅亲率诸侯之国，亲率诸侯之兵讨伐札末，救亡护驾。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听了王子虎的话不置可否。管仲急忙朝王子虎施礼道，主公醉意，请天使暂去馆驿歇息，出兵之事隔日再议。说毕目视袭鹏，袭鹏会意，遂送王子虎去了驿馆。管仲见天使已去，便向桓公问道，主公因何不想救周？齐桓公直言不讳道，常之屋对寡人言道，周氏气数已尽，要寡人取而代之，今西戎攻周，是为寡人代劳矣。管仲连连顿足，胡说八道，主公可曾听说文王访贤的故事吗？齐桓公道，那贤人就是寡人的先太公，如何不知？管仲道，臣老矣，记不起来了，您能不能给臣再讲一遍？齐桓公道，当然可以。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商朝末年，在渭水流域兴起了一强大的方伯之国，国号周。国于齐，是由帝喾的后裔所建，自契始，也就是后稷开始，十三代传至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已经很强大了。商纣王帝辛为了清除东征夷族的后顾之患，设计把周文王召到京城囚禁在九里。 周文王的臣子洪妖等人设法搭救，他们搜罗美女良马和珍宝献给纣王，买通商朝大臣费仲向纣王说情。商纣王是一个爱财贪色之徒，一见所献的有心事美女，高兴得不得了，便释放了周文王，并赐给了弓箭斧钺。周文王离开牢笼，返回周地，决心访贤求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以便寻机会推翻商朝，报仇雪耻。当时他手下虽有不少文臣武将，但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所以特别留心寻访大贤人。这一日，文王在灵台上宴请群臣，君臣共乐，不觉天色已晚。文王回驾不及，便让文武在台下安歇，自设绣榻安寝于台上。夜半，他突然看见一团火光从西方升起，向他身边一来，到了近处却变成了一只老虎，泪声双翼猛扑过来。他睡梦中高叫了一声醒了，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天，文武百官参见完毕，文王讲了自己的梦，请群臣参详。大夫散一生起身恭贺道：这个梦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主大王能得到栋梁之臣。文王道：怎么见得呢？散一生道：从前商高宗梦见飞熊入梦，在打强人中间得到了复说，现在主公梦见虎生双翼，那比熊更凶猛，更灵便，更能为主人效劳。西方属金，金用火锻可以做成大器，这正是能得到人才的象征啊。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一生。并发散一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一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三医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溪自隔石，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 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王毅在会见时表示，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在全球事务中协调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李鸿忠在会见时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欧洲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欧洲议会一道，保持和加强目前交往势头，为中欧双方增进理解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

0: 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全速赶订单；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中国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6: 在广东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7: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6: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8: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6: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今年欧洲夏季持续高温，多地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制冷需求井喷，中国空调品牌生产线昼夜不停，全速赶制海外订单。但这一轮出海热潮早已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进化到了卖解决方案和卖标准适配的新阶段。一是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格力推出的光储空一体化系统是一大亮点。欧洲的能源贵，这台空调不仅自给自足，余电还能供全家，这切中的是能源自主的痛点。当别国还在卷价格，中国企业已在用光伏加储能重构产品的底层逻辑，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二是极致的法规洞察力，一款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的独立式空调令人拍案叫绝。欧洲老建筑不允许外墙打洞，中国企业没硬推产品，而是修改产品形态去适配当地法规。这种对海外市场隐性规则的拿捏是品牌真正扎根的标志。三是细分场景的饥饿感，车载空调出口暴涨84.26%，说明中国企业连房车、旅行、物流、冷链这种欧洲细分赛道都没放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增长点。这种市场的敏锐度和执行力，足以让老牌对

0: 手感到寒意。当然，满负荷运转背后是车间工人的挥汗如雨的坚守，喜人的是订单，考验的是供应链弹性和交付质量。相信这股来自东方的清凉之风，吹给欧洲的不只是阵阵冷气，更是中国绿色制造、可信赖、懂规则、有温度的全球形象。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100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伯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5: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 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3: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鑫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当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3: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5: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啊。
3: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6: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 taxi， 我们会有这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3: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7: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8: 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0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0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0000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7: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8: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7: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9: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7: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10: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3: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5: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3: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6: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 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十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

0: 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4: 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5: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14: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16: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查，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1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17: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14: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 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18: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19: 会做事，反正做对，
18: 上台道歉。对，太好了。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13: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14: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20: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14: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21: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13: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4: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22: 环球华人。
14: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13: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23: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 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

0: 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哦。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 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

0: 县市长反独游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1: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四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0: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2: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0: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独游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3: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

0: 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地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2: 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
2: 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2: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4: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瓶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 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2: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的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0: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3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2: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王毅在会见时表示，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在全球事务中协调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李鸿忠在会见时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欧洲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欧洲议会一道，保持和加强目前交往势头，为中欧双方增进理解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3: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4: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3: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4: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3: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

0: 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1: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0: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1: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0: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0: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 给它核证出来了。
0: 十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献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献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献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四十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十五六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献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七成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万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开始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哪吒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哪吒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雨。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

0: 阿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0: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2: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0: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3: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4: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5: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 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蒜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

0: 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余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2: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江甚至中亚地区。
3: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江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4: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5: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工业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6: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焕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6: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7: 挺暖和，你挺暖和，多好的天！
6: 哎呀，你体格棒棒的。
7: 啊，行啊。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8: 我说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2: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2: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0: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2: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这么大，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在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 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

0: 他给你讲自己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20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照顾自己，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弟弟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儿，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心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了了？
3: 能呀！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受。
4: 能呀！
1: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0: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说，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5: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节，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6: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9: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 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

0: 和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三 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1: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八家，每家是搞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一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0: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十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0: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
3: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2: 挺不错的。
3: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3: 这次大概住多久？
2: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3: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2: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7: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7: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6: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8: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9: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8: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9: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8: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0: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8: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0: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王毅在会见时表示，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在全球事务中协调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李鸿忠在会见时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欧洲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欧洲议会一道，保持和加强目前交往势头，为中欧双方增进理解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超声检查下的甲状腺和乳腺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高血压疾病以及其他生活的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超声检查是许多疾病的首选诊断手段，有时甚至是确诊的手段。那么超声检查对于甲状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方面有哪些诊断的特色和优势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医院超声科主任戴维德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超声检查在甲状腺以及乳腺疾病的应用。欢迎收听。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在甲状腺疾病当中的诊断和治疗当中，我们除了超声检查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啊，它一般来讲的话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叫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一个呢叫形态上的改变啊，所以这两方面可能都需要综合起来都需要查。比如说这个病人啊，那么他可能通过超声来看的话，他甲状腺是个弥漫性的改变，那么他很可能从超声判断是有炎症啊，那么或者呢他的功能可能也已经受影响了，那么我们需要同时抽血化验一个甲功。甲状腺功能，这是需要抽血化验得到的一个检查结果。那么通常有五项的，有七项的，那么它们分两大类，里面可能不管是五项还是七项，有几项里面有几项，比如说 T3 T4 啊，那么 TSH 就是我们说的促甲状腺素，这些呢是来判定它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抗体的检测，像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啊，那么或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类的这个化验值呢，是对应的是判断甲状腺疾病有没有炎症的这种特点啊，它一般是这样。另外呢，除了我们这个做超声检查来检测甲状腺的疾病以外，那么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颈部的局部的一个增强 CT 扫描啊，这类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发现甲状腺结节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想判定一下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同时有问题，那么可能做个增强 CT 的这个颈部的增强 CT 可能更清晰一些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判定甲状腺结节，当然这种情况可能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判定它是甲状腺这个射点的什么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用同位素检查，用点药啊，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药在甲状腺这个内的这个分布情况有什么改变啊，有什么特点呀、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啊，甲状腺的疾病呢越来越多的是依赖超声检查了，因为很多情况下超声检查不能这个体现能够表现出来这个甲状腺它的疾病的一个分类，但是呢它还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的一些特征来判定，比如说罹患甲状腺结节它的良恶性的这么一个鉴别诊断，也是现在超声检查已经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就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就是我从甲状腺结节到甲状腺癌，就是您在这个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在成像的影像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括的称谓，那么它里面实际上分很多，包括甲状腺的实性结节啊，囊实性结节，或者完全是个囊性结节，就根据它里边这个结节里面含液体量的多少呢，有这么个区别。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甲状腺结节不好的结节，一般来讲啊，大多数都是实性结节里边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从超声看的话，比较典型的甲状腺结节，恶性甲状腺结节的特点，一般来讲，比如说边界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态不规则；第三个呢，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这个结节的亮度啊，也跟这个结节的性质是有关系。比如说它是不是特别的黑，或者特别的亮。一般甲状腺结节如果它特别的黑，在超声影像上啊，我们叫回声低，但是你普通人看的话，就是特别越来越黑。这种情况的话，它的性质可能越发的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怎么样？一般良性的结节啊，它是一个周边环绕血流一圈。

0: 嗯，这个结节里面有没有钙化，尤其是什么钙化，小点状的啊，而且是一堆，我们叫柱状钙化。如果超声报告描述了，哎，这个结节半钙化了，而且是点状钙化，是一个不好的结节。
1: 那在您日常的门诊啊，包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对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有这个结果啊。那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外地来的啊，36岁一个男青年，实际上他，你从他一般状况来讲的话，看他非常健康，是吧？谈笑风生。 但是就因为手摸到这个顶部有个包块，他觉得不放心来看了，好，结果一看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他颈部啊是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非常满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啊，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有点状钙化，血不特别乱，啊，再加上特别黑这个结节，而且也比较大，大概1公分多。当然问题不止于此啊，他这个颈部啊周围淋巴结很多，我数了大概有6、7个都分短移了。 这种情况非常的，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病情已经比较危急了，就应该马上要手术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其实就是摸到一个包块。所以这个甲状腺癌的疾病啊，有一些特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越年轻的人啊，如果得甲状腺癌，他的恶性度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有个男女比例的差别，越是男性反而这个恶性度高。第二个呢，发展越快。我们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类似。 30多岁的男同志做完手术4个月，又发生这个复发的情况，非常非常的这个头疼啊。当然，他本身来讲的话，他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问题啊，他比较局限，很可能就局限在颈部了。别的地方他很少这个转移，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有没有脑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肺部转移，这种情况有，但是临床上特别少见，他就在颈部。 就是那种怎么说的，这种淋巴结复发的情况，层出不穷，可能过几年又长出来，过几年又长出来，因为它手术很难完全清除。大家知道，我们颈部淋巴结啊，每个人体大概有300多个呢，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次手术全清理完。所以有时候这种情况，就这个病人，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来来回回可能做了有3次手术，后来呢，因为确实没法再做，因为做一次手术啊，就形成这种
2: 斑痕啊，或者形成这种粘连啊，就不好弄了。后来我们就给他后面再做的话，就来做这个叶黄下面我们讲微波消融术，那么是局部消融，就是帮助这个一些不能手术患者解决这个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例子对我印象特别深。微波消融术就是通过电磁波对组织进行加热，使组织的温度升高，在过程当中呢，使肿瘤细胞消融，留下了正常的细胞，这就是微波消融的治疗方法。 那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微波消融术？它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有请戴维德教授。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种微波消融术，所以我们大家也特别好奇，这个微波消融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微波消融术啊，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家庭用的那个微波炉有点相似，只不过呢，它怎么做？它是通过一根针尖来发射这种微波。
1: 造成一个局部的这个热效应啊，大家知道，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细胞特别是肿瘤细胞，它特别怕热，只要超过60度，我们这个微波消融一般这个针尖的温度会达到60到90度，所以一超过60度，细胞就全烧死了。另外，这种尖端发生的这个微波造成的热效应啊，它还可以使这个结节里面的这些血管啊全部封闭掉，因为血管它本身也怕热，封闭掉以后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呢，肿瘤细胞 被烧死了。第二个呢，这个肿瘤里面所有供应营养的啊，营养进行营养支持的血管全部被封闭了，它也不再有营养，就造成这个局部的肿瘤结节的一个坏死。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些肿瘤啊进行一个集中烧毁，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它非常集中，集中啊就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损伤效应也是很集中，我不会危及到旁边的，包括我们知道颈部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包括颈动脉啊。 包括气管啊、食管啊，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微波的局限性这种热效应呢，把这个损伤控制到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小空间里头啊，所以它的损伤相对要小得多，但是作用呢又非常强，是这样的。 能否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这种我们拥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在早期如何能够更有效更有办法的能够做到早期的鉴别诊断呢？一个呢，我们通常呢健康人群啊，那么一年查一次体啊，所以你建议大家啊，这就是建议每年查体，那么要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查体机构，或者呢我们这种特别信誉比较好的连锁的这种查体，或者呢 我们三甲医院的健康查体中心，那么去进行这么一个检查啊，保证检查的质量，每年都查一次看一看，因为这个结节确实，去年没有，不代表今年没有，所以每年都要查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健康查体中发现这个结节有苗头啊，有不好的苗头，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是不是辨解不清了，或者说去年没有，今年新发生的一些新生结节啊，或者血流有问题，或者呢，我刚才还少说了一点。 就是这个结节的形态啊，除了形态不规则，往往竖着长的，就是它的纵径要比它的这个横径要大，我们叫竖着生长啊。一般竖着长的结节都不好，横着长的一般都是好的，有这些特点的，大家要注意了，就不能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回我们啊，我们正规大医院的这个超声医学科详细的啊超声检查，再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很可能进入 下一个诊断流程，我一会儿也要讲穿刺活检，通过这个穿刺活检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病理诊断，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是不是一个甲状腺癌，是这样的。所以体检很重要，体检出来如果有问题，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正规复查也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我们早期发现啊，早期诊断，甚至于早期治疗。
0: 是这样。那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早期的这个鉴别诊断，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甲状腺结节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呢？
1: 通常分为良性、恶性。恶性呢，其实就是说的是甲状腺癌了。我们先说良性的这类结节啊，良性的这类结节呢，通常来讲的话，它引起我们这个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因为它体积越来越大，它对周围的 器官包括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些造成一个压迫，主要是压迫症状，可能比较重的啊，就有些患者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噎了，或者呼吸啊有点憋气了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去临床去处理的。那么这类良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认为两公分以上就可以考虑治疗的问题了。那么治疗分两大类啊，那么传统的标准的就是手术切除。 但是手术切除啊，它是无差别的，不会说只切结节。它一般要把甲状腺整，甲状腺大家知道，它的解剖就是左右中间带着一个峡部，像个蝴蝶一样啊。所以一般这个结节在哪一页，那么它要把那一页基本上就都切了。它是这样，它实际上对甲状腺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现在提倡做的也比较多了，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甲状腺微波 消融术啊，那么它实际上作用原理刚才也说了，是个热效应。那么它只作用于这个良性结节，两公分以上啊，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这个结节整个烧毁了。那么当时做完以后，这个结节实际上还是在，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被周围正常的甲状腺组织啊吸收掉。所以过半年或一年，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实际上达一个达到一个逐步吸收的过程，对患者来讲的话，损伤减小了最小。 另外呢，能保留它的完整甲状腺，实际上就是保留它的甲状腺正常的功能了，是这样。另外一类结节呢，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癌啊。那么甲状腺癌呢，其实实际上临床，根据大小来讲的话，我们先说大小，以1公分为限，1公分以上的啊这种恶性结节，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种1公分以上的结节做消融的话，很难完全消融掉，所以这个消融不彻底，这个是不 不建议采用消融术的，但是呢，如果是1公分以下的啊，尤其是很多患者这个甲状腺癌啊，都3-4毫米，这种结节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这种结节实际上对于临床来讲的话，其实很适用于这种微波消融，因为微波消融的话，它很容易把这个3-4毫米结节，整个消融掉以后，其实还可以再稍微扩大一些范围，一般消到6毫米或者8毫米，就是说它整个把这个甲状腺的微小癌啊要 整个完整的，甚至于更多一点范围的消融掉，这样保证一个彻底消融的这么一个效果。好处就是跟那个刚才说的这个良性消融一样，良性结节消融一样，保留甲状腺啊，保留这个不影响它的功能。 另外呢，对一些爱美的女孩啊，这个也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不需要开刀了，也不会留疤，是吧？那个针眼呢，当时会有。

0: 一个针眼，但实际上那个针眼也会吸收掉、消失掉，所以做完以后，可能过一个月，你看这个补脖子，任何痕迹都没有，但是呢，它的甲状腺小结节已经被消灭掉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大体上是这样分的。
1: 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让我们对微波消融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其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当她听到您刚才介绍，就是我们通过一个针，这个针眼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它整个针眼就看不到了，但是它里面的结节确实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好的。我想请教一下您，戴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微波消融术目前在咱们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应用的范围怎么样？
0: 范围是越来越广啊，我们最初呢是只用在甲状腺啊良性结节，那么后来也推广到甲状腺微小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颈部淋巴结诱发转移的，我们对这个颈部淋巴结进行消融，还有后期呢就后续的我们还对一些甲状旁腺瘤啊甲状旁腺的结节，包括甲状腺瘤，包括甲状旁腺癌。 我们也进行这种微波消融术，效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肿瘤，如果患者也不想做手术，也可以用这种消融术去解决啊。所以做的越来越多，包括甚至于包括我们腹部啊，我们常见的肝脏的一些肿瘤，这个其实是这个技术啊，实际上最大用在肝脏，而不是甲状腺啊，肝脏的一些，比如说肝癌、小的肝癌。 包括肝的血管瘤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当然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用在乳腺啊，乳腺结节，尤其是这种女性的多发乳腺结节，这种是不能手术的，你不可能到处都开刀吧？但是呢，微波消融术这种浸针啊，穿刺的这种按这种方式来解决都可以解决的这种办法，还是非常非常可行的，是这样的。
1: 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小型的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这个微波消融术它通常做手术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乳腺小结节啊，做微波，一般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作用时间非常的短。实际上，咱们现在所说的这时间是包括一些这个做完以后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加起来啊，可能有一个结节啊，大概10分钟左右。 但实际上，单纯说我们去烧这个结节，可能也就10秒、几秒钟的事儿，小结节啊，比如小鼻弓的结节，都时间都非常短的。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大概她有30多个结节，30多个结节，但最后做了有3个小时，我就是笼统的所有的时间啊。但是呢，她效率很高啊，3个小时30个结节全部解决掉了，所以她也很高兴。
1: 给他解决了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朋友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微波消融的时候，就是通常这根微针，它这个微波这个长针，它通常要连接外界的设备来进行加热。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温度通常要加热到多少度呢？
0: 一般要加热到60度以上，但是不超过90度，就是60到60之间，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功率啊是可以可控的。 就是功率，这个功率实际上就是跟它这个热效率是有关系的。一般的，我们分，比如说控制在15瓦、20瓦、30瓦，甚至于作用更强的干扰的时候，可能达到50瓦，所以它是可调的、可变的。通常情况下，在60度左右。60度左右哈。
1: 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在进行这个微波消融术之前，我还要做哪些相应的检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一个呢，是我们要。 通过超声检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计划，因为刚来做乳腺结节消融的都是多发结节的，可能这个患者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设计一下我们的竞争的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减少竞争点、穿刺点。虽然说这个穿刺已经很微创了，损伤已经很小了，但是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几个结节能用一个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一个点，而不用多个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在这个
1: 做之前，我们需要在这个皮肤和结节之间，打一些生棉水。大家知道，这个水啊，它是能够隔离啊，包括这个结节，如果跟胸肌离得比较近，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结节和胸下肌之间再打点水，这个距离拉大，我们这个作用的时候就非常放心大胆的去做了。基本上就这些方面，没有太特殊的，因为它损伤确实比较小啊，作用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它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啊。当然，这其中我们打麻药也很关键，一般来讲的话，对于结节来说。
0: 就像是我们

0: 做那个荷包蛋啊，在这个结节周围打一圈麻药，所以病人可能自己的感受啊有点烧灼感，但是这种感觉特别不明显，所以感觉上还是很好的，我觉得。
1: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您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所有的受众，包括所有的网友啊，想请您普及一下，就是对于这些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和乳腺结节的患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对于这种甲状腺啊、乳腺结节患者呢，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点啊，当然我们体检发现问题，包括到这个门诊复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首先呢，我觉得啊。 这些疾病啊，实际上我们也说到底，它都是跟心理因素啊，跟这些做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呢，心情要保持一个舒畅啊，尽量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往往这些脾气跑大、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呢有抑郁情绪的这种，就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比较快。
1: 所以呢，这个要这种高节奏呢，就造成一种高压力，这种压力比较大呢，实际上对这个身体也是影响非常大的。甲状腺和乳腺的疾病，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啊，影响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睡眠啊，那么这几类疾病其实都跟睡眠相关。国外就有一个文献就说到这一点啊，那么睡眠不好的、经常熬夜的这种病人，那么他得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的概率就相对要高得多啊。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大家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家已经知道是跟点的摄入有关，所以在沿海地区，包括我们来我们医院看病的好多是哪儿啊？葫芦岛的，或者沿海啊，或者山东这些沿海地区，他们一般吃这个海鲜多一些，那么摄碘高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对饮食的这个。 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大家就是如果有结节的，那么还是要少吃含碘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跟一些我们通常通俗讲跟一些发物吃发物多也有关系，什么呀？比如说羊肉，包括鱼肉也少吃一些，这是比较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我们见过这个乳腺结节患者是大概十岁的小男孩乳腺结节，什么情况？后来一问，大人这个。 经常吃这种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所以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一些激素什么的，所以也是想让大家这个警惕起来，尽量少接触这些食物，是这样的。
2: 好的，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想所有的朋友和我一样，为了您的健康，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远离那些垃圾食品，能够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情。好的，非常感谢戴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大家再见。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3: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带您了解的是警性高血压。
13: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2: 颈性高血压是指因颈椎劳损、退行性变、外伤等原因，使颈椎间组织失稳或者是错位，产生无菌性炎症，直接或者是间接刺激颈交感神经节或椎动脉而引起的血管收缩功能的紊乱。近年来，颈性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增高。那究竟颈性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李忠实教授做客节目，带您了解颈性高血压。
14: 就是由颈椎病引发的类似高血压病的症候群，它的特点呢，就血压不稳，药物控制啊不太好，也能控制，但效果不一定很好。发病和什么有关呢？多和头颈部的体位变化有关系，就是说低头或仰头，经常干什么刺激的时候，你比如低头干了半天活，一起来，哎，一活动说，哎呀， 发晕了，头晕呐、啊，眼花呀，然后血压高，血压这时候不稳了，一查血压高有问题，持续一阶段不好，这样的往往诱发，再和持续劳累有关系，它的症状的变化呢，和颈椎病相形伴随的，颈椎病发生了，它的情况呢，高血压呢也相对，发作或严重一些了，但动脉本身都没有器质性改变，颈椎的不稳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来诱发高血压，就是这么一个现在这么推理的。
12: 说到高血压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疾病，大家对这种疾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熟悉，但如果说到颈性高血压，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那究竟颈性高血压在临床的表现上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14: 第一个，它的发作常与颈椎体位变化有关系，也就是说颈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它的颈椎不稳定就表现出来了，由于颈椎的不稳定就可以刺激颈椎的交感神经。那颈椎的交感神经受体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在椎动脉壁啊、硬膜囊啊、小关节囊或者是肌肉筋膜上都有交感神经受体，这样交感神经受体受到异常的刺激以后兴奋，可以引起呢椎动脉收缩，引起供血不足，也可以产生呢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引起了高血压。再一个，同时呢伴随着高血压，它也多伴有颈部的不适或神经受累的表现。再一个，血压的变化呢多和颈椎症状啊同时发生，同步发作，这样的高血压之前呢多为低血压或血压不稳。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病叫巴列综合征，它也是由颈椎啊不稳定引起的这么一个病，它的特点也是以血压偏低和血压不稳为主要代表，这么一个情况也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呢，这样的病呢对降压药物不太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经过手法治疗以后呢，有的病例可以得到改观了。那我们知道手法治疗怎么就能把高血压治好了呢？它的问题一定还出在颈椎上。
12: 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因为颈椎的增生而导致的压迫引起血压的升高。那患者呢，可能会有颈部的不适，也可以有双侧上肢的麻木或者是疼痛等症状。那对于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诊断是特别的重要。究竟临床上应该如何诊断呢？
14: 第一，首先要除外器质性病变。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呢？比如血管的异常，它本身呢动脉硬化了，是吧？周状硬化，动脉堵塞了，或者是有肝脏、肾脏啊、脑血管有意外了引起的，这些高血压要除外，然后再考虑有没有颈性的。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心脏以外的其他症状。颈性高血压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么一个症状，那伴随着植物神经的紊乱还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增加呀，大家可能都有这些症状，比如头晕呐、恶心、头昏、头迷，有时候恶心呕吐，看东西不舒服，耳鸣、出汗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和交感神经啊或者是植物神经紊乱有关系的。伴随这样症状出现的高血压呢，大家要警惕，也可能和颈椎有关系。这主要给大家提个醒，不建议要盲目治疗。哎，高血压了，哎，吃点药，吃点降压药，那不一定管用，也不一定好使，并且呢，可能还贻误别的情况。因此呢，有一句话，大家要一定记住：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我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就这样，比如我是看颈椎的嘛，我是搞脊柱的，颈椎啊、腰椎啊，是看这些病的。有的时候呢看完了病人走，我说你可以回去了，他说你给我开药啊，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吃药，那不行啊，我来看病你不给我开什么药哪行，给我开点药。我还逗他，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呢？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因此呢要把诊断搞明白了才能治疗这个病，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12: 颈椎病是有可能引起高血压的。颈椎病引起的高血压呢，被称为颈性高血压。高血压容易引起头晕，颈椎病呢，也可能引起头晕。头晕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那么颈椎病与头晕有什么样的关系？临床上又将如何鉴别诊断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14: 这个眩晕呢，也是搞不明白的事儿。眩晕都有什么主诉呢？大家一看眩晕就知道，头疼、头昏、头晕、眩晕、晕厥、猝倒，或者是什么短暂性局灶性脑缺血发作、椎动脉供血不足、后循环缺血等等等等，这么多，我们医生都头疼，别说那个患者了，搞不懂颈椎的眩晕是不是存在呀？不知道，眩晕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就和感冒发烧一样，它是个症状。能够引起症状的疾病呢，有100多种，其中75%

0: 医学啊，心悸、手脚发麻、脑鸣、变异，你看这么多症状，它全都是植物神经的综合症，紊乱，植物神经紊乱了。有什么特点呢？这么几个字，症状繁多，太多了，又有不同的组合，这样病人一来，我们先说病情特别复杂，我们先头疼，为什么呢？搞不明白，为什么体症很少，很少有体症，它都主数，我晕呢，我头昏头迷，看的东西不清楚，恶心，一犯病说天旋地暗的，没办法。这样病人往往现在在耳鼻喉科、神经内科，还有什么妇产科等等的科室转，轮着看，看也看不懂，也可能一下看看好长时间，看三个月、看半年都看不明白，有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那看不懂怎么办呀？没办法呀，病人也没办法。病人说，病人你说他有什么辙呀？我们就好像钻到这么一个牛角尖里了，搞不出来了，晕的。这个中老年呢，病人居多，随着年龄增加呢，这样病人也多。那一说眩晕呢，老百姓都告诉你脑缺血。那脑是不是缺血呀？脑袋什么地儿缺血呀？脑袋缺血和警讯眩晕有关系没有啊？都是未知数。那我们呢，从解剖上来说，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头的供血呢，主要靠哪儿呢？心脏，当然心脏来吧，就两条道，一个是椎动脉，一个颈动脉，就有这两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椎动脉有问题呢，还是颈动脉有问题呢？不知道。我们用了这两个仪器，叫近红外光谱仪，它可以敏感的观察颈椎的动态的血流改变，一个测颈动脉，一个测椎动脉，看看它，先让它晕，再看看它到底哪儿缺血了。特点呢是同时测量，看看到底哪儿发病。在颈性眩晕的病人中，40%可能和脑干的异常有关系。我们再探讨一下发病的机制。我们刚才说了，它都是交感神经症状。那交感神经在哪儿啊？交感神经啊，在哪儿呢？可以在勾椎关节这儿，可以在神经根的背膜上，可以在神经节的背膜上，可以在小关节的滑囊上，可以在硬膜，可以椎动脉，这些都可以有交感神经的受体。那也就是说，颈椎在异常刺激的时候，或者颈椎不稳受到异常刺激的时候呢，可以刺激这些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这些症状。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实验，把那一些这个颈椎啊切下来，把这神经啊拿到，看看哪个地儿到底神经末梢多。结论呢是这样的，神经节周围游离神经末梢位置最多，数量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游离神经末梢它可以引起啊交感神经症状。那我们再简单的把这情况呢再总结一下，就是说颈椎不稳是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颈椎不稳，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椎动脉就可以收缩，引起呢椎动脉的血流改变，引起眩晕发作，产生交感神经症状。当颈椎管狭窄或相对狭窄的时候呢，椎动脉壁或硬膜囊或椎间关节囊的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刺激。如果炎症存在的时候呢，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的增强，就可以交感神经呢进一步容易受到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这样的。如果神经末梢数量增多有变性，也可以使交感神经呢兴奋性增强，产生这些眩晕发作。当然了，当颈椎无力、肌肉疲劳、颈椎外伤的时候呢，也一样更容易发生，引起眩晕。
1: 那么对于颈椎引起的眩晕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治疗方法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95%以上可以经过卧床休息得到，或者经过保守治疗呢治愈。比如卧床休息啊，颈椎带个脖领，带个颈椎外固定，还有一些中药西药有效。做手术，不管手术很简单，手术大家别以为哎呀颈椎病啊，手术啊，可别动啊！哎呀，一动了就不行了。你别这么想，现在科学很发达。我昨天做了4个颈椎，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眩晕的，他就是晕，没别的，他晕的什么都干不了，就给做了，做了立马就好了，昨天就好了。今天4个，得有3个下床，有一个是外伤的，还得等几天。很好啊，又安全又可靠，很简单。 别害怕。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仲石主任对我们做的介绍。那当我们患有颈椎病引起的头痛、恶心或者是头晕呢，这都是我们经常在颈椎病患者身上看到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工作或者是出差的时候，颈椎病发作而头晕恶心，还是非常

0: 非常难受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缓解遮眼的情况，来避免耽误行程和工作呢？由于椎间盘蜕变和截断性不稳定等因素，从而呢对颈椎周围的交感神经末梢造成刺激，产生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交感型颈椎病症状繁多，多数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主要临床表现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睡眠欠佳、记忆力减退、眼胀、干涩或者是耳鸣、恶心，甚至是呕吐、心律失常等等。以上的症状呢，往往与经常不活动有明显的关系，坐着或者是站着的时候可能会加重，而在躺着的时候呢，会减轻或者是消失。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理高度的枕头，患者要选用合适的枕头，这对治疗和预防颈椎病都有很大的作用。适用的枕头高度应该以8到10厘米为宜，枕头应该有适当的弹性或者是可塑性，不要过硬，以木棉或者是谷物皮壳枕较好，应用后呢可以形成马鞍的形状。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颈部要注意保暖，通常情况下呢，冬季是颈椎病的高发季节，一定要注意颈部保暖，因为颈部只有受寒冷刺激就会使颈椎病复发，所以患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颈部的保暖。在秋冬的季节最好穿高领衣服，夜间睡眠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防止颈肩部受凉，就算是在夏季也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为了让颈椎病的患者的颈椎呢不再受到压迫，患者最好保持正确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姿势，保证颈部正直，微微的向前倾，不要扭转斜倾，工作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期间呢可以做些颈部运动或者是按摩，不适合将头靠在床头或者是沙发扶手上看书看电视等等。最后一点呢就是避免颈椎受损，在生活中呢要避免受伤，为了能够让患者的颈椎尽快的康复，患者可以适当的进行锻炼，但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锻炼，不可以无目的的快速旋转或者是摇摆。您记住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的是气与经络的奥秘。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小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身就是身体健康，性则是心性素养、意识能量之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医，一提到中医，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遥不可及、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认为只有专业学者或专家才懂中医，都认为它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普通百姓离中医很远。其实并不然，中医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学中医的核心在于搞懂气与经络的奥秘，如果掌握了气与经络的运用，则掌握了人体健康的自愈密码。什么是气？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人体气机失去平衡所造成的。气机便是气的运行机制。普通大众对气认识都不够，其实气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起居坐卧都离不开气。比如说一见面，哎，你气色挺好啊，哎呦，你今儿气色可有点差，是不是没睡好啊？这气色就是气，看面色就可以知道。再比如遇到了让你感觉非常高兴的事儿，你会喜气洋洋；遇到了让你不爽的事儿，你会垂头丧气、生气，感觉胸口不舒服，甚至是吃不下饭。气色不错，气色不好，喜气洋洋，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气势磅礴，怒气冲天，生气勃勃，老气横秋，这些气都与人的身心状态、行为举止相匹配。这样的词汇啊，在字典里有很多，随便一想就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说怒气冲天，您的血压一定会上升，总是怒气冲天，那就有可能是高血压了，再变本加厉一些，就变成心脏病了。如果总是垂头丧气、怨气冲天，日久积怨伤肝，则容易得肝病。这就是我们普罗大众在生活中用的这个气，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中医所理解的气与我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人体如果生了病，一定是体内气的运动规律被打破了平衡，也就是失调所导致的。我们来列举一些典籍，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说的。《黄帝内经》中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流通，则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体内都是正气、阳气，那些对我们健康不利的阴邪之气就无法影响我们。我们的气血如果是通畅的，则不会生病。《医门法律》中这部书则说，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只有当气聚集到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形成实体的物质。如果这个物质的气消散了，那么这个实体物质也就不复存在了。《抱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活在气中，气也在人体中，气无处不在，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万物生命，都必须顺着气机的规律去生活。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的说法去解释，现代科学发现，人类可见的物质只占了宇宙的4%，还存在着96%的暗物质可能。而气就是那肉眼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暗能量。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极微小的不断活动的精微物质，生命能量，它构成并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当你理解了什么是气的时候，关于经络、经脉，您就能够基本明白了。经络就是气运行的通道。气如果是车，那经络便是路。在人体中，这样的路一共有12条。这12条经络通道掌管了我们全身所有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机制的正常工作。
它负责运行气血，连接脏腑内外，沟通上下。气是车，经络是路，如果发生了堵车现象，哪条道路不通了，是不是就会影响整条路的交通情况呢？这头堵住了，那是不是就无法保证到达目的地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您胃不舒服，那么在胃经这条道路上，就是有一个点发生了堵车，气过不去了。而我们呢，则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解除堵车。堵车一旦解决，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很神奇的中医外治方法，砭石、针灸、艾灸、中药、按摩、导引等，都是中医为解决堵车问题用到的技术。这就是中医六艺。我们生活中的气与我们自身得病的道理是相统一的，比如说思虑过多，气机内敛，茶不思饭不想，忧郁了，那么导致气结，结住了，结厉害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胸部胀闷，不想吃饭等等，时间再长就有可能形成实质的疾病了。所以中医治病的原理很简单，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里的气不通，气不顺，气不足，我们就来给它搞通搞顺补足。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的做到灵活的运用，则有很大很大的难度。所以说中医博大精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医描述了东方文明对生命整体观的理解，说我们的人体呢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就是外部的形体身体，神是指精神心性，而气则是促进形和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桥梁。形气神是一种高度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果想要做到精力充沛，看起来神完气足，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简单的和您介绍了中医的气与经络，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王毅在会见时表示，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在全球事务中协调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李鸿忠在会见时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欧洲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欧洲议会一道，保持和加强目前交往势头，为中欧双方增进理解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

0: 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各位好，今天来跟您聊一聊唐代诗人王维和他的《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篇名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小山村的美丽风光和村民快乐淳朴的生活，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心境。我们要想了解这首诗呢，先来聊聊作者王维。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精通诗书音画，而且呢，因为他笃诚信佛，有诗佛之称。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这呢就是王维的名和字的由来。说到王维的文学成就呢，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律诗还是绝句，都有流传的佳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呢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很多人都知道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它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特长呢，就是能以画理通之于诗。他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这些自然风景和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啊，清新淡远，自然脱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又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有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难怪苏轼在称赞王维的作品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造诣。我们今天品读的这首《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名作，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王维啊，是自幼天资聪慧，据说21岁就进士及第，曾经做过太岳丞、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礼部郎中等职务，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基本上啊，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后世也以王右丞相称。青年时期的王维呢，曾有过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一生宦海浮沉，仕途波折。开元24年，也就是736年，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罢官，朝政啊可以说是日趋昏暗。这件事儿对王维的影响非常大，他无意仕途就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从这首诗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的是初秋时节山居雨后黄昏的景色。 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山居秋暝的名字指的是日落时分。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是初秋。皎皎的明月从松隙间流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淌流，竹林里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洗衣的少女归来了。莲叶轻摇，原来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退，眼前的秋景却足以令人流连。全诗把空山新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女归来时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时莲花的摇动，这些元素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每一句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给人一种丰富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飘逸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秀美的抒情乐曲，完美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呢，只是用赋的方法来描绘，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而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寄情言志，含韵丰富，读来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聊了中国妇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变化。中国古代世俗对妇女是随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文化的尊崇、对生活的需要等开放程度而变化的。那么在财产继承上，中国古代对女性有什么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她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授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授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等才有资格授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侍夫、待男子行孝和亲族。在财产继承方面，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廉，若是改嫁，就连嫁廉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 根据唐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庄奁，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个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称为户绝，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唐初对亲女继承户绝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唐以后逐渐倾向在世女，也就是还没出嫁的女子。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做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在世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三分之一分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绝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在世女要承担祭祀和成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明清两朝也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做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须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祀，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只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至于贞洁观念上，宋代呢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是有相当长的普及期。因此呢，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是受到认可的。士大夫家的女性也如此，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呢因为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非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那理学大师程颐呢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这是不可想象的。程颐我们知道是二程啊，当时的宋朝理学的领军人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程颐居然还默许了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那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呢下诏说，民间寡妇30以前夫亡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履，免除本家差役。那明代2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节夫烈女呢就达到2500多人，约为前此2000年的20倍。那晚明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汉族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度受到了冲击，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提倡和宣扬贞洁观。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年华早逝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也是封建家庭伦理迫害下的受害者。冯小青呢是中国著名的才女词人广陵世家女，她的父亲呢是建文帝时候的广陵太守，自小秀丽聪颖，孤芳自怜，工诗词解音律，因为离乱呢嫁到了杭州，为正妻呢所度，就僻居在西湖孤山，妻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殿而卒，当年只有18岁。红楼梦呢曾吟冯小青的诗说，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黛玉形象其实呢是以小青为原型的，著有小青词。冯小青呢她本名是玄玄，明晚期人，大致呢是生在万历晚期。小青呢自小就喜欢读书，善解音律，更加擅长棋艺。后来呢她嫁给了一个富人，正妻十分的善妒，对小青呢常常的欺压。据说呢正妻崔氏把小青带去了一个孤山佛寺，并将她留在了那里。小青整日面对池水自言自语，有人看到她就停止。那最后呢她生病绝食，每天只喝一点点的梨汁，最后离开人世。有人作诗说，百劫回肠血泪痕， 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杭州的西湖边上有明代才女冯小青的墓地。那么张岱的《西湖寻梦》当中啊，有一篇《小青佛舍》，就记述了她短暂的一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冯小青本来是广陵一个官宦世家的女儿，父亲冯子兰是当地有名的儒生。冯小青长得非常美丽，从小就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善于写诗。据说在她十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这老尼姑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念了一大段佛经。冯小青好奇，饶有兴致地听着。老尼姑念完后，小青就把刚才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老尼姑非常惊讶，把小青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对她母亲郑重地说：这姑娘聪明早慧，但是命薄，最好给我做个弟子，如果舍不得，也千万不要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以活到30岁。聪明美丽的小青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做徒弟，她的这番话也不会被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冯子兰的一首诗被认为是在讽刺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于是冯子兰被流放岭南，家产被抄没，只有十几岁的小青沦为了官奴。后来杭州名士冯千秋救出了冯小青，纳她为妾，并带她一起回到了杭州。而冯千秋的正妻嫉妒心强，一听丈夫娶了妾，吼声如雷，怒气全撒在了小青身上。小青无可奈何，虽然只能对她曲意奉承，却依然不能在冯家安身。有一天，冯妻带了小青去庙里进香，小青拜过观音大士，默默地吟出了一首诗：稽首慈云大事前，莫生稀土莫生天，愿为一滴羊脂水，洒作人间并蒂莲。这是冯小青表明自己不想西天成仙，但愿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普施甘露，使那些本应配对成双的男女终成眷属。冯妻说：我听说西方的佛有很多，世人却大多只礼拜观音大士，这是为什么？小青回答说：因为观音菩萨最慈悲。冯妻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大笑着说：是了是了，我也慈悲慈悲你。回去后，他就让小青住到了孤山的一座佛舍里，派了一个尼姑和他作伴，并且告诫他说：不是我的命令，丈夫来了不能让他进入，不是我的命令，丈夫给你写信也不能送进来。
1: 孤山上有宋代林和靖的这个故居遗址啊，梅奇竹径，一水千峰，景色十分清幽。但是冯小青独守佛堂，内心凄苦，白日里百无聊赖，只能望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夜里孤枕难眠，听着野寺的一声声的钟响，常常是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啊。他在这首诗里呢，也寄托了心中的忧患，我们就来欣赏他的七绝一。
2: 七绝，名冯小青。春山血泪点青纱，吹入林波楚世家。岭上梅花300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1: 在孤独之中，小青学会了和自己的影子说话。每当斜阳花季，烟空水清的时候，他就临池自照，对着影子絮絮而谈，好像呢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有人看见他就立即停止了。有一天早晨啊，梳妆之后，他走到池边，又对着影子说：你也是薄命的小青吗？我知道你，你也可怜我吗？ 假如我含恨而死，你能因为我而现行吗？喃喃地说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哭是笑。这情景就像是在他另一首七绝里写到的那样。
3: 七绝二，名冯小青。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青须怜我，我怜青。诗的大意是，画了新的妆容，却不得人欣赏，竟然和画像争论，这幅仪态妆容在后宫中又能排到第几名？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纤瘦的身影，你应该怜惜我对于你的爱。
1: 那么到了晚上，小青面对着孤灯一盏，只能靠一卷《牡丹亭》来打发时间。读着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故事，她常常废书而叹：我只当面对春天的美景，只有我会心生幽怨，哪里知道痴情的丽娘竟然因梦而死，却又死而复生，而最终能够嫁给梦中的人，而我只能去问水中的影子。薄命的人呐，良缘离我分外的遥远。感叹之后呢，他就写下了这首《读牡丹亭》绝句，我们来欣赏。
2: 《读牡丹亭》绝句，名冯小青。冷雨幽窗不忍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1: 冯小青呢，在孤山生活不到一年，终于郁郁成病，病情逐渐的沉重，到了水米都无法下咽的程度，每天呢只能喝一小盅的梨汁。但是他依然是细心的梳妆，穿上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呢拥着被子坐着，有时候还听听琵琶。虽然几次昏倒以后又醒来，但他始终不愿意蓬头垢面的躺着。有一天他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给自己画像。画师画了好几回，他都觉得没有画出他的神韵，他就让画师呢拿着笔在旁边观察，而自己或者从容谈笑，或者整理书籍，一会儿呢收拾衣物，一会儿又替他调弄颜色。画师注视良久，终于又画成了一幅。小青看了笑着说：可以了。他把这幅画挂在床前，供上梨酒，连着喊了几声小青小青，大哭一场后就香消玉殒了。冯小青死的时候呢年仅18岁，葬在了孤山玛瑙坡。那这个郑妻啊，听说他死了，立刻就赶来了佛堂。他找到了那幅画和一卷的这个诗稿，正在焚烧的时候，幸而呢被冯千秋，也就是他们的丈夫看到了，抢出了几页残纸，冯小青的一些诗歌才得以流传开来，后来呢编辑而成了《焚鱼集》。那一代女诗人竟在这种传统家庭的摧残下香消玉殒，如果呢活在当下，正是大好年华，前途似锦，更多的荣誉在前面等着她去摘取。可是封建观念摧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女子，可悲可叹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

0: 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4: 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齐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韩涉，距此两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二人边吃边聊，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乃至治国安邦之事，无所不谈，越谈越是投机。简书叹道：“以你之才而穷困乃若此，岂非命乎？”遂留奚于家，结为兄弟。简书长奚一岁，为兄，奚为弟。简书家本贫，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愈发的拮据。执公子无知，是齐襄公自立为君，选榜招贤。百里奚欲往应召，简书回道：“贤君有地在外，无知非分窃利，终必无成。”百里奚乃止。未几，简书有一友自洛阳归，言及天子之弟王子颓，说他好牛，其四牛者皆获厚赏。百里奚心动，要投王子颓。简书告诫道：“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事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等料理完家事，兄去州看你。”百里奚诺诺而去，即见王子颓以四牛数尽，子颓大喜，欲用为家臣。简书自郑而至，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道：“颓志大而才疏，其所交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也，不如去之。”百里奚沉吟良久，勉强同意。去也可，虞国距此不远，齐国大夫公之齐，弟与他有一面之缘，投虞怎样？简书道：“弟所说的公之齐，亦兄友也，相别已久，兄欲亦访之，弟若投虞，兄当同行。”遂与奚同至虞国，经公之齐之见，虞君拜百里奚为中大夫。简书道：“吾观虞君见识窄小而刚愎自用，亦非有为之主也。”百里奚道：“地久贫困，避之于在陆地，欲积得少水自救矣。”简书道：“地为贫而仕，吾难足汝。翌日若访我， 当去宋之明禄村，其地优雅，吾将补居于此。说毕辞去。百里奚留世于虞，也曾遣人去晚迎接妻子。村人言道，三年前天遭大旱，颗粒不收，杜氏携子外出乞食，下落不明。百里奚闻之，潸然泪下。转眼已十余年，晋假道伐国，公之奇劝之不听，遁去。江行劝百里奚同遁，百里奚回答道：“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即于灭。于君与百里奚同为晋虏。晋文公闻百里奚贤，欲拜为大夫，使虢国降将周之乔向百里奚通融。百里奚道：“等故君离世后方可。”即乔离去，奚叹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是乎？吾当使事，不是于晋也。”这话不知怎的传到了周之乔耳中，心甚恶之。恰在此时，秦穆公任好使大夫公孙之向晋求婚，欲得晋献公长女薄姬为夫人，献公许之。即薄姬出嫁，晋献公挑选随印之人。周之乔进道：“百里奚不愿侍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道：“可。”遂用奚为印。百里奚叹道：“吾抱济世之才，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印，比于补妾，莫如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将去宋，道祖乃返乡，将至宛城，遇楚成王出猎。楚成王见百里奚乱发如毛，衣不蔽体，误为逃囚而复献成王。百里奚被押至楚成王落车之前，立而辩道：“吾宛人非逃囚也。”楚成王道：“何能？”百里奚回答道：“善似牛。”楚成王道：“似牛有道乎？”百里奚回答道：“使其食，畜其力，人牛通心矣。”楚成王闻言大悦：“好一个人牛通心，善似牛者哉！自古牛马相通，汝既善似牛，便可似马，如可做寡人，专心为寡人牧马。”百里奚躬身回道：“可。”秦始迎薄姬一行抵达秦都雍城，秦穆公见检测中有从印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便向公孙之问道：“百里奚呢？”公孙之如实回道：“被他中途逃去。”秦穆公又道：“他是一个甚等样人呢？”公孙之道：“虞国故臣，官拜中大夫，既贤且智。”秦穆公道：“他贤在何处？智又在何处？”公孙之道：“晋军借钱伐国，知虞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智；从虞军于晋，而亦不臣晋，是其忠。”稍停又道：“其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秦穆公道：“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孙之道：“臣闻奚乃楚国宛城人，其逃必于楚，何不使人往楚访之？”秦穆公回道：“可。”遂遣谍人入楚。约二月余，谍人还报：“奚在海滨，为楚军牧马。”秦穆公道：“孤以重币求之，楚会答应吗？”公孙之回答道：“百里奚不来矣。”秦穆公道：“何故？”公孙之对道：“楚之使奚牧马者，为不知奚之贤也。君以重币求之，是告以奚之贤也。楚之奚之贤，必自用之，怎肯与我？君不若以陶印为罪，而见赎之。此管夷吾，所以脱身于鲁也。”秦穆公大怒，乃遣使臣写公羊皮五张去楚国赎百里奚。树雕几经周折，也来到了楚国。他见百里奚年已七旬，满头银丝，大失所望。“汝就是百里奚？”百里奚回答道：“老朽正是百里奚。”树雕道：“汝做过虞国中大夫？”百里奚轻轻颔首。树雕又道：“汝明知晋国假道伐国乃是一个阴谋，为何不向虞君进谏？”百里奚回答道：“ 公之奇

0: 百里奚没好气地回道：汝是齐桓公驾前一宠臣，汝的话老朽当然信了。树雕道：既然这样，汝回在下的话，想不想当官？百里奚如实回道：想。树雕道：汝做了官后，如何感谢在下？百里奚反问道：
1: 你说让老朽怎么感谢？
0: 树雕略以思索道：一，把汝的封邑割给在下一半；二，无论何事得为在下马首是瞻；三，百里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
1: 滚！
0: 树雕愣了一愣，摇手说道：朽木不可雕也。说毕甩袖而去，向齐桓公面禀道：有道是十里无真信，百里奚老而愚，不是做官的料，且是对我大齐国抱有很深的偏见，扬言非宰相不是。这话齐桓公竟然信了。
1: 如此一个人不是也罢，
0: 谎言毕竟是谎言，未几这谎言便被事实戳穿。从秦国传来消息，百里奚已入秦，得到大用，官拜左庶长。不止百里奚，连他的好友简叔也得到了大用，官拜右庶长。不止百里奚、简叔，连他们的儿子孟明视、白乙丙亦拜为大夫，与西起树并号将军，位置三帅，专掌征伐之事。齐桓公发怒了，他什么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害怕，也就是妨碍他称霸。而树雕双手将百里奚推给秦国，对他的霸业构成了威胁，他能不怒吗？他这一怒可苦了树雕，被生生关了一个月大牢，原说要关三年的。一来易牙公子开方不停地为他求情，二来桓公确实也离不开树雕，三年改为一个月。出狱那日，树雕蓬头垢面，赤足来谢桓公，桓公爱怜不已，搂在怀中，轻轻拍着他的脊背说道：
1: 苦了汝了，有道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寡人赐汝田三百顷，户三百，作为对汝的补偿。
0: 树雕得到了满足，谢恩而去。管仲来了，齐桓公害怕他追问赏赐树雕之事，忐忑不安。谁知管仲和他谈了许久，只字未提树雕。管仲道：
1: 治国之道贵在得人，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咱应该多办几所乡学。
0: 齐桓公道：
1: 再办一百所如何？
0: 管仲道：
1: 甚好，但难解燃眉之急。
0: 齐桓公道：
1: 什么是燃眉之急？
0: 管仲道：
1: 人才呀，臣老了宁弃亡于水，就是五节以三去其二，宁月死于病，宾虚无无亡于火，若不抓紧物色人才，后继无人矣。
0: 齐桓公立马想到了百里奚。百里奚之时，虽说失于树雕，自己也有责任，谁叫自己用人有差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管仲不知齐桓公想些什么，继续他的话题：
1: 世上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如何去找。最简单一个办法，悬赏招贤，也可得到人才。
0: 齐桓公道：
1: 人才头上又没写字，茫茫人海之中，你让寡人去找去抓，犹如大海捞针，寡人实难办到。至于悬榜招贤，易如反掌，寡人这就遣人去做。不，悬榜招贤不足以表明寡人求贤若渴之切，寡人来他一个停辽招贤，火炬用一百。
0: 这话没有让鲍叔牙听见，若是让他听见，又该斥齐桓公僭越了。单单停辽也没什么，停辽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何为停辽？古代列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这就叫停辽。停辽有讲究，所有停辽之术更有讲究。天子为一百，公爵五十，伯侯子男均为三十。齐桓公让点燃一百支火炬以招贤，显然是僭越了。事情并没有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简单。设下停辽之礼以后，整整一年竟然无一贤士前来。桓公有些急了，正在召管仲询问原因，树雕慌慌张张闯了进来：
2: 主公来了来了。
0: 齐桓公正在按摩，斜着眼问道：
1: 谁来了？
0: 树雕道：
2: 贤士来了。

0: 齐桓公大喜，一把将按摩的宫女推开，径奔正殿，坐等贤士。约有一盏茶功夫，贤士被人引了进来。齐桓公举目一瞧，心中凉了半截。什么贤士？高鼻深目，下巴上长了一绺胡须的干瘦老头。齐桓公例行公事问道：“汝高名上姓，年庚几何呀？”老头回道：“臣姓袁，名彭，字显公，年庚63。”齐桓公又道：“汝家居何处？”老头回道：“东野。”齐桓公道：“汝有何才何能，请如实禀告寡人，寡人好量才使用。”老头道：“臣会九九算术。”九九算术，会这种玩意儿的人在齐国车载斗量。齐桓公强忍住笑：“九九算术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老头正色回道：“大山不惧细小的石头，江河不惧细小的溪流，方能成为大山大海和大江。诗经中也曾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固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你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臣高明的人不来吗？”听了他的话，齐桓公肃然起敬，连道：“贤士说的极是，留他一同进膳，并用停疗之礼接待了他。”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接踵而至。最先来的贤士叫张坤，身长丈余，肩阔二尺有七，力可举鼎。齐桓公喜道：“王子成父，后继有人矣。既知是王茂能让一棵树上结出四种果子，再知是刘文斌讲起绝育头头是道，还有一个长之屋自言能治百病，亦能知人生死。”桓公信之。东壁有个小臣季，学识非常的渊博，隐居在那里不肯出来做官。齐桓公听说了，坐着荣落去拜访。小臣季谎称不在家中，避而不见。第二天齐桓公又去，小臣季从后门溜走。桓公不死心，第三天还要去。树雕劝道：“主公，您贵为万圣之尊，他是一个布衣百姓，您已经去了两次，他应该主动跑来见您，他却不来，您何必还要去呢？”齐桓公极有耐心地回道：“小臣季不愿来见寡人，乃是傲视绝路，轻视君主，连君主都敢轻视的人必有大才。治国之要，贵在得才。周文王得一公先太。周文王得一先太公，换来大周几百年江山，寡人得一重父，雄霸天下，故而小臣季敢于傲视寡人，寡人不敢傲视小臣季也。”他一连去了五次，方才见到小臣季，当即便要拜他为世子之父。小臣季辞道：“别急，待老朽见过世子再说。”翌日，齐桓公带公子昭一同来见小臣季。小臣季将公子昭仔细打量一番，说道：“俗言道，良鸟择树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老朽想出个题考考您，您若过关了，老朽便随您进宫；若不能过关，嘿嘿，就别怪老朽不识抬举了。”公子昭毫不迟疑地说道：“您考吧。”小臣季轻咳一声道：“老朽就坐在这客厅里，您不能拽，不能拉，不能抬，也不能推，更不能用强。若能让老朽自己跑到院子里，老朽就跟您进宫。”此言一出，众人都吃了一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暗自为公子昭捏了一把汗。公子昭皱着眉头想一盏茶功夫，仰脸说道：“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臣季笑微微说道：“请讲。”公子昭一字一顿道：“我放火烧了您的房子，看您出去不出去。”小臣季很坚定地回道：“老朽宁愿让您烧死，也绝不出去。”这公子昭又想了一盏茶功夫，双手一摊，哭丧着脸道：“我绞尽了脑汁，确实想不出让您自动跑出屋子的办法，但您如果站在院子里，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进来。”小臣季微微一笑道：“不见得吧。”公子昭道：“ 咱们可以试一试。小陈计道，试一试也可。撩起衣具步入院中，公子昭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先生，请跟我走吧。小陈计摇手说道，不行，您并没有要老朽自动跑回客厅啊。公子昭笑道，可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计恍然大悟，将脑门一拍道，哎呀，老朽输了，老朽输得心服口服，老朽随您进宫。由小陈计出面辅佐公子昭，齐桓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整日与树雕、易牙、公子开方、长卫姬、少卫姬在一块儿吃酒饮乐。这一日，齐桓公正与树雕等人饮酒，管仲、公孙袭鹏领着天使王子虎来见桓公，向他禀道，西戎主札末率兵10万杀奔周都洛阳，襄王请伯舅亲率诸侯之国，亲率诸侯之兵讨伐札末，救亡护驾。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听了王子虎的话不置可否。管仲急忙朝王子虎施礼道，主公醉意，请天使暂去管驿歇息，出兵之事隔日再议。说毕目视席鹏，席鹏会意，遂送王子虎去了驿馆。管仲见天使已去，便向桓公问道，主公因何不想救周？齐桓公直言不讳道，常之乌对寡人言道，周氏气数已尽，要寡人取而代之，今西戎攻周，是为寡人代劳矣。管仲连连顿足，胡说八道，主公可曾听说文王访贤的故事吗？齐桓公道，那贤人就是寡人的先太公，如何不知？管仲道，臣老矣，记不起来了，您能不能给臣再讲一遍？齐桓公道，当然可以。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商朝末年，在渭水流域兴起了一强大的方伯之国，国号周。国于齐，是由帝喾的后裔所建，自契始，也就是后稷开始，13代传至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已经很强大了。商纣王帝辛为了清除东征夷族的后顾之患，设计把周文王召到京城，囚禁在九里。周文王的臣子洪腰等人设法搭救，他们搜罗美女良马和珍宝献给纣王，买通商朝大臣费仲向纣王说情。商纣王是一个爱财贪色之徒，一见所献的有心事美女，高兴得不得了，便释放了周文王，并赐给了弓箭斧钺。周文王离开牢笼，返回周地，决心访贤求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以便寻机会推翻商朝，报仇雪耻。当时他手下虽有不少文臣武将，但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所以特别留心寻访大贤人。这一日，文王在灵台上宴请群臣，君臣共乐，不觉天色已晚，文王回驾不及，便让文武在台下安歇，自设绣榻安寝于台上。夜半，他突然看见一团火光从西方升起，向他身边一来，到了近处却变成了一只老虎，泪声双翼猛扑过来。他睡梦中高叫了一声醒了，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天，文武百官参见完毕，文王讲了自己的梦，请群臣参详。大夫散一声起身恭贺道，这个梦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主大王能得到栋梁之臣。文王道，怎么见得呢？散一声道，从前商高宗梦见飞熊入梦，在打强人中间得到了复说，现在主公梦见虎生双翼，那比熊更凶猛，更灵便，更能为主人效劳。西方属金，金用火断可以做成大器，这正是能得到人才的象征啊。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一生。并发散一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散宜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 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夕成汤扫碣石，是一蒸洗自割食。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咒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闲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闲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王毅在会见时表示，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在全球事务中协调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李鸿忠在会见时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欧洲多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欧洲议会一道，保持和加强目前交往势头，为中欧双方增进理解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全速赶订单；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中国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6: 在广东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7: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6: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8: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6: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今年欧洲夏季持续高温，多地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制冷需求井喷，中国空调品牌生产线昼夜不停，全速赶制海外订单。但这一轮出海热潮早已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进化到了卖解决方案和卖标准适配的新阶段。一是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格力推出的光储空一体化系统是一大亮点。欧洲的能源贵，这台空调不仅自给自足，余电还能供全家，这切中的是能源自主的痛点。当别国还在卷价格，中国企业已在用光伏加储能重构产品的底层逻辑，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二是极致的法规洞察力，一款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的独立式空调令人拍案叫绝。欧洲老建筑不允许外墙打洞，中国企业没硬推产品，而是修改产品形态去适配当地法规。这种对海外市场隐性规则的拿捏是品牌真正扎根的标志。三是细分场景的饥饿感，车载空调出口暴涨84.26%，说明中国企业连房车、旅行、物流、冷链这种欧洲细分赛道都没放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增长点。这种市场的敏锐度和执行力足以让老牌对手感到寒意。当然，满负荷运转背后是车间工人的挥汗如雨的坚守，喜人的是订单，考验的是供应链弹性和交付质量。相信这股来自东方的清凉之风，吹给欧洲的不只是阵阵冷气，更是中国绿色制造、可信赖、懂规则、有温度的全球形象。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10: 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伯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1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 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0: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1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0: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12: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技术路线， 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的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
10: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13: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这个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这个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

0: 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那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taxi， 我们会有这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2: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万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 3.5 倍。
2: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3: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4: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2: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5: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6: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于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1: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万、40万、50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2: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13: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14: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15: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16: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要上凯道，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17: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18: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7月19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二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2: 环球华人，
0: 台湾独游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之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19: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20: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9: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1: 这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 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

0: 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2: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时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时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0: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

0: 拜访了民主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地呼吁民主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地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2: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9合1选举造成影响。尤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

0: 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1: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 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

0: 和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稻曲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稻曲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 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2: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3: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2: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4: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2: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5: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2: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3: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2: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3: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2: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3: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2: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哪咋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电，哪咋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8: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7: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 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7: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一无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一无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7: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7: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7: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7: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7: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7: 这是八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
7: 备。巴里昆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7: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换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3: 俺姑奶奶叫给好，俺我行，我不行。
7: 挺恼火，你挺恼火，多好的天！
3: 哎呀，你要替哥帮帮俺
7: 啊！啊，行啊！
3: 你坐，
7: 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8: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2: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了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2: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0: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2: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上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这么一股味儿哈，啊你就站着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大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 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2: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1: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人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意思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2: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2: 能受了了？
7: 能呀！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受。
12: 能干！
2: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1: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2: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0: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节，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

0: 对，我们甚至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2: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5: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10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6: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3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5: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 拥有包括鱼产品、水产品

0: 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十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跟半平。
0: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
3: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2: 挺不错的。
3: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3: 这次大概住多久？
2: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3: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2: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7: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7: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 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6: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8: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9: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8: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9: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8: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0: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8: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要忍耐。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超声检查下的甲状腺和乳腺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高血压疾病以及其他生活的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超声检查是许多疾病的首选诊断手段，有时甚至是确诊的手段。那么超声检查对于甲状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方面有哪些诊断的特色和优势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医院超声科主任戴维德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超声检查在甲状腺以及乳腺疾病的应用。欢迎收听。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在甲状腺疾病当中的诊断和治疗当中，我们除了超声检查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啊，它一般来讲的话是两方面吧，一方面叫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一个呢形态上的改变啊，所以这两方面可能都需要综合起来都需要查。比如说这个病人啊，那么他可能通过超声来看的话，他甲状腺是个弥漫性的改变，那么他很可能从超声判断是有炎症啊，那么或者呢他的功能可能也已经受影响了，那么我们需要同时抽血化验一个甲状腺功能，这是需要抽血化验得到的一个检查结果。那么通常有五项的，有七项的，那么它们分两大类，里面可能不管是五项还是七项，有几项里面有几项，比如说 T3 T4 啊，那么 TSH 就是我们说的促甲状腺素，这些呢是来判定它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抗体的检测，像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啊，那么或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类的这个化验值呢，是对应的是判断甲状腺疾病有没有炎症的这种特点啊，它一般是这样。另外呢，除了我们这个

0: 做超声检查来检测甲状腺的疾病以外，那么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颈部的局部的一个增强 CT 扫描啊，这类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发现甲状腺结节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想判定一下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同时有问题，那么可能做个增强 CT 的这个颈部的增强 CT 可能更清晰一些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判定甲状腺结节，当然这种情况可能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判定它是甲状腺这个射点的什么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用同位素检查，用点药啊，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药在甲状腺这个内的这个分布情况有什么改变啊，有什么特点呀，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啊，甲状腺的疾病呢越来越多的是依赖超声检查了，因为很多情况下超声检查不能这个体现能够表现出来这个甲状腺它的疾病的一个分类，但是呢它还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的一些特征来判定，比如说罹患甲状腺结节它的良恶性的这么一个鉴别诊断，也是现在超声检查已经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就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就是我从甲状腺结节到甲状腺癌，就是您在这个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在成像的影像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括称谓，那么它里面实际上分很多，包括甲状腺的实性结节啊，囊实性结节，或者完全是个囊性结节，就根据它里边这个结节里面含液体量的多少呢，有这么个区别。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甲状腺结节不好的结节，一般来讲啊，大多数都是实性结节里边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从超声看的话，比较典型的甲状腺结节，恶性甲状腺结节的特点，一般来讲，比如说边界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态不规则；第三个呢，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这个结节的亮度啊，也跟这个结节的性质是有关系。比如说它是不是特别的黑，或者特别的亮。一般甲状腺结节如果它特别的黑，在超声影像上啊，我们叫回声低，但是你普通人看的话，就是特别越来越黑。这种情况的话，它的性质可能越发的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怎么样？一般良性的结节啊，它是一个周边环绕血流一圈啊，环绕血流。但是恶性结节一般就是既有环绕血流，内部也有血流，我们叫混合型血流。有这种血流的，一般不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里面有没有钙化啊，尤其是钙化小点状的啊，而且是一堆儿，我们叫簇状钙化。如果超声报告描述了啊，这个结节啊半钙化了，而且是点状钙化，是一个不好的结节。
1: 那在您日常的门诊啊，包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对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
0: 有这个结果啊。那么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啊，36岁一个男青年，实际上他，你从他一般状况来讲的话，看到他非常健康，是吧？谈笑风生。但是就因为手摸到这个顶部有一个包块，他觉得不放心来看了，好，结果一看，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他颈部啊是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非常满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啊，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有点状钙化，血流特别乱啊，再加上特别黑这个结节，而且也比较大，大概1公分多。当然问题不止于此啊，他这个颈部啊周围淋巴结很多，我数了大概有6、7个都开始转移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病情已经比较危急了，就应该马上要手术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就是摸到一个包块。所以这个甲状腺癌的疾病啊，有一些特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越年轻的人啊，如果得甲状腺癌，他的恶性度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有个男女比例的差别，越是男性反而这个恶性度高。第二个呢，发展越快。我们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类似。30多岁的男同志做完手术4个月，又发生这个复发的情况，非常非常的这个头疼啊！当然，他本身来讲的话，他比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问题啊，他比较局限，很可能就局限在颈部了。别的地方他很少这个转移，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有没有脑转移啊，有没有肺部转移，这种情况有，但是临床上特别少见，他就在颈部。就是那种怎么说呢，这种淋巴结复发的情况层出不穷，可能过几年又长出来，因为它手术很难完全清除。大家知道我们颈部淋巴结啊，每个人体大概有300多个呢，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次手术全清理完，所以有时候这种情况，就这个病人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来来回回可能做了有三次手术，后来呢因为确实没法再做，因为做一次手术啊就形成这种瘢痕啊，或者形成这种这个粘连啊，就不好弄了。后来我们就给他后面再做的话，就来做这个一会儿下面我们讲微波消融术，那么是局部的消融，就是帮助这个一些不能手术的患者解决这个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例子对我印象特别深。
1: 微波消融术就是通过电磁波对组织进行加热，使组织的温度升高，在过程当中呢，使肿瘤细胞消融，留下了正常的细胞，这就是微波消融的治疗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微波消融术，它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有请戴维德教授。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种微波消融术，所以我们大家也特别好奇，这个微波消融术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微波消融术啊，比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家庭用的那个微波炉有点相似，只不过呢它怎么做，它是通过一根针的针尖来发射这种微波，造成一个局部的这个热效应。好，大家知道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细胞特别是肿瘤细胞它特别怕热，只要超过60度，我们这个微波消融一般这个针尖的温度会达到60到90度，所以一超过60度细胞就全烧死了。另外这种边端发生的这个微波造成的热效应啊，它还可以使这个结节里面的这些血管啊全部封闭掉，因为血管它本身也怕热，封闭掉以后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呢肿瘤细胞被烧死了，第二个呢这个肿瘤里面所有供应营养的啊营养进行营养支持的血管全部被封闭了，它也不会再有营养，就造成这个局部的肿瘤结节的一个坏死。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些肿瘤啊进行一个集中烧毁，就这么一个作用，它非常集中。集中啊就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损伤效应也是很集中，我不会危及到旁边的，包括我们知道颈部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包括颈动脉啊，包括气管啊食管啊，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微波的局限性这种热效应呢，把这个损伤控制到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小空间里头啊，所以它的损伤相对要小得多，但是作用呢又非常强，是这样的。
1: 能否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这种我们拥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在早期如何能够更有效、更有办法的能够做到早期的鉴别诊断呢？
0: 一个呢，我们通常呢，健康人群啊，那么一年查一次体啊，所以你建议大家啊，这是只是建议。每年查体，那么要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查体机构，或者呢我们这种特别信誉比较好的连锁的这种查体，或者呢我们三甲医院的健康查体中心，那么去进行这么一个检查啊，保证检查的质量，每年都查一次看一看，因为这个结节确实去年没有不代表今年没有，所以每年都要查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健康查体中发现这个结节有苗头啊，有不好的苗头，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是不是边界不清了，或者说去年没有今年新发生的一些新生结节啊，或者血流有问题，或者呢我刚才还少说了一点，就是这个结节的形态啊，除了形态不规则，往往竖着长的，就是它的纵径要比它的这个横径要大，我们叫竖着生长啊，一般竖着长的结节都不好，横着长的一般都是好的，有这些特点的大家要注意了，就不能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回我们正规大医院的这个超声医学科详细的啊超声检查，再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很可能进入下一个诊断流程，我一会儿也要讲穿刺活检，通过这个穿刺活检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病理诊断，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结节，是不是一个甲状腺癌，是这样的。所以体检很重要，体检出来如果有问题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正规复查也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我们早期发现啊，早期诊断，甚至于早期治疗，是这样。
1: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早期的这个鉴别诊断，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甲状腺结节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呢？
0: 通常分为良性、恶性。恶性呢，其实就是说的是甲状腺癌了。我们先说良性的这类结节啊，良性的这类结节呢，通常来讲的话，它引起我们这个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因为它体积越来越大，它对周围的器官，包括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些造成一个压迫，主要是压迫症状，可能比较重的啊，就有些患者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噎了，或者呼吸啊有点憋气了 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去临床去处理的。那么这类良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认为2公分以上就可以考虑治疗的问题了。那么治疗分两大类啊，那么传统的标准呢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切除啊它是无差别的，不会说只切结节，它一般要把甲状腺整，甲状腺大家知道它的解剖就是左叶、右叶中间带着一个峡部，像个蝴蝶一样啊，所以一般这个结节在哪一叶，那么它要把那一叶基本上就都切了，它是这样，它实际上对甲状腺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现在提倡做的也比较多了，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甲状腺微波消融术啊。那么它实际上作用原理刚才也说了，是个热效应。那么它只作用于这个良性结节，2公分以上啊。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这个结节整个烧毁了。那么当时做完以后，这个结节实际上还是在，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被周围正常的甲状腺组织啊吸收掉，所以过半年或一年，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实际上达到一个逐步吸收的过程，对患者来讲的话，损伤减少到最小，另外呢，能保留它的完整甲状腺，实际上就是保留它的甲状腺正常的功能了，是这样。另外一类结节呢，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癌啊。那么甲状腺癌呢，实际上临床，根据大小来讲的话，我们先说大小，以1公分为限，1公分以上的啊，这种恶性结节，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种1公分以上结节做消融的话，很难完全消融掉，所以这个消融不彻底，这个是不建议采用消融术的。但是呢，如果是1公分以下的啊，尤其是很多患者这个甲状腺癌啊，都3-4毫米，这种结节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这种结节实际上对于我临床来讲的话，其实很适用于这种微波消融，因为微波消融的话，它很容易把这个3-4毫米结节，整个消融掉以后，其实还可以再稍微扩大一下范围，一般消到6毫米或者8毫米，就是说它整个把这个甲状腺的微小癌啊，要整个完整的，甚至于更多一点范围的消融掉，这样保证一个彻底消融的这么一个效果。好处就是跟那个刚才说的这个良性消融一样，良性结节消融一样，保留甲状腺啊，保留这个不影响它的功能。另外呢，对一些爱美的女孩啊，这个也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不需要开刀了，也不会留疤，是吧？那个针眼呢，当时会有一个针眼，但实际上那个针眼也会吸收掉、消失掉。所以做完以后，可能过一个月，你看这个补脖子，任何痕迹都没有。但是呢，它的甲状腺小结节已经被消灭掉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大体上是这样分的。
1: 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让我们对微波消融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其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当她听到您刚才介绍，就是我们通过一个针，这个针眼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她整个针眼就看不到了，但是它里边的结节确实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好的。我想请教一下您戴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微波消融术目前在咱们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应用的范围怎么样？
0: 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啊，我们最初呢是只用在甲状腺啊良性结节，那么后来也推广到甲状腺微小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颈部淋巴结又发生转移的，我们对这个颈部淋巴结进行消融，还有后期呢后续的我们还对一些甲状旁腺瘤啊，甲状旁腺结节，包括甲状旁腺瘤，包括甲状旁腺癌，我们也进行这种微波消融术，效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软组织的一些肿物，如果患者也不想做手术，也可以用这种消融术去解决啊。所以做的越来越多，甚至于包括我们腹部啊，我们常见的肝脏的一些肿瘤，这个其实是这个技术啊，实际上用在肝脏，而不是甲状腺啊。肝脏的一些，比如说肝癌、小的肝癌，包括肝的血管瘤，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用在乳腺啊，乳腺结节。尤其是这种女性的多发乳腺结节，这种是不能手术的，因为不可能到处都开刀吧。但是呢，微波消融术这种性针啊，穿刺的这种按这种方式来解决多个结节的这种办法，还是非常非常可行的，是这样的。
1: 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小型的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这个微波消融术它通常做手术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乳腺小结节啊，做微波，一般来讲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作用时间非常的短， 实际上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间是包括一些这个做完以后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加起来啊，可能有一个结节啊，大概10分钟左右。但实际上单纯说我们去烧这个结节，可能也就十秒几秒钟的事儿，小结节啊，比如小鼻孔的结节，都时间都非常短的。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大概她有三十多个结节，但是最后做了有3个小时，我就是笼统的所有的时间啊，但是呢她效率很高啊，3个小时30个结节全部解决掉了，所以她也很高兴，给她解决了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朋友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微波消融的时候，就是通常这根微针，它这个微波这个长针，它通常要连接外界的设备来进行加热，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温度通常要加热到多少度呢？
0: 一般要加热到60度以上，但是不超过90度，就是60到90度之间。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功率啊是可以可控的，就是功率，这个功率实际上就是跟它这个热效率是有关系的。一般的我们分，比如说控制在15瓦、20瓦、30瓦，甚至于作用更强的干燥的时候可能达到50瓦，所以它是可调的、可变的。通常情况下在60度左右。
1: 60度左右哈。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在进行这个微波消融术之前，我还要做哪些相应的检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一个呢是我们要通过超声检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计划，因为当来做乳腺结节消融的都是多发结节的，可能这个患者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设计一下我们的进针的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减少进针点、穿刺点，虽然说这个穿刺已经很微创了，损伤已经很小了，但是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几个结节能用一个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一个点而不用多个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在这个做之前，我们需要在这个皮肤和结节之间打一些生脸水。大家知道这个水啊，它是能够隔离啊，包括这个结节如果跟胸肌离得比较近，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结节和胸下肌之间再打点水，这个距离拉大，我们这个作用的时候就非常放心大胆的去做了。基本上就这些方面没有太特殊的，因为它损伤确实比较小啊，作用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它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啊。当然这其中我们打麻药也很关键。一般来讲的话，对于结节来说，就像是我们做那个荷包蛋啊，在这个结节周围打一圈麻药，所以病人可能自己的感受啊有点烧灼感，但是这种感觉特别不明显，所以感觉上还是很好的，我觉得。
1: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您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所有的受众，包括所有的网友啊，想请您普及一下，就是对于这些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和乳腺结节的患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对于这种甲状腺啊、乳腺结节患者呢，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点啊，当然我们体检发现问题，包括到这个门诊复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首先呢，我觉得啊，这些疾病啊，实际上我们就说到底，它都是跟心理因素啊，跟这些做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呢，心情要保持一个舒畅啊，尽量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往往这些脾气跑的、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呢有抑郁情绪的这种，就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比较快，所以呢，这个像这种高节奏呢，就造成一种高压力，这种压力比较大呢，实际上对这个身体也是影响非常大的。甲状腺和乳腺的疾病，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啊，影响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睡眠。那么这几类疾病其实都跟睡眠相关。国外就有一个文献就说到这一点啊，那么睡眠不好的、经常熬夜的这种病人，那么他得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的概率就相对要高得多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大家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家已经知道是跟碘的摄入有关，所以在沿海地区，包括我们来我们医院看病的好多是哪儿啊？葫芦岛的，或者沿海啊，或者是山东这些沿海地区。他们一般吃这个海鲜多一些，那么摄碘高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对饮食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大家就是如果有结节的，那么还是要少吃含碘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跟一些我们通常通俗讲跟一些发物吃发物多也有关系。什么呀？比如说羊肉，包括鱼肉也少吃一些，这是 比较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我们见过这个乳腺结节患者是大概十岁的小男孩，乳腺结节什么情况？后来一问大人，这个经常吃这种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所以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一些激素什么的，所以也是想让大家这个警惕起来，尽量少接触这些食物，是这样的。
1: 好的，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想所有的朋友和我一样，为了您的健康，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远离那些垃圾食品，能够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戴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大家再见。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带您了解的是警性高血压。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颈性高血压是指因颈椎劳损、退行性变、外伤等原因，使颈椎间组织失稳或者是错位，产生无菌性炎症，直接或者是间接刺激颈交感神经节或椎动脉而引起的血管收缩功能的紊乱。近年来，颈性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增高。那究竟颈性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李忠实教授做客节目，带您了解颈性高血压。
3: 就是由颈椎病引发的类似高血压病的症候群，它的特点呢，就血压不稳，药物控制啊不太好，也能控制，但效果不一定很好。发病和什么有关呢？多和头颈部的体位变化有关系，就是说低头或仰头，经常干什么刺激的时候，你比如低头干了半天活，一起来，哎，一活动说，哎呀，发晕了，头晕呐、眼花呀，然后血压高，血压这时候不稳了，一查血压高有问题，持续一阶段不好，这样的往往诱发。再和持续劳累有关系，它的症状的变化呢？和颈椎病相应伴随的，颈椎病发生了，它的情况呢，高血压呢也相对，发作或严重一些了，但动脉本身都没有器质性改变，颈椎的不稳，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来诱发高血压，就是这么一个现在这么推理的。
1: 说到高血压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疾病，大家对这种疾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熟悉。但如果说到颈性高血压，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那究竟颈性高血压在临床的表现上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3: 第一个，它的发作常与颈椎体位变化有关系，也就是说颈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它的颈椎不稳定就表现出来了。由于颈椎的不稳定，就可以刺激颈椎的交感神经。那颈椎的交感神经受体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在椎动脉壁啊、硬膜囊啊、小关节囊或者是肌肉筋膜上都有交感神经受体。这样交感神经受体受到异常的刺激以后兴奋，可以引起呢椎动脉收缩，引起供血不足，也可以产生呢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引起了高血压。再一个，同时呢，伴随着高血压，它也多伴有颈部的不适或神经受累的表现。再一个，血压的变化呢，多和颈椎症状啊同时发生，同步发作。这样的高血压之前呢，多为低血压或血压不稳。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病叫巴列综合征，它也是由颈椎啊不稳定引起的这么一个病。它的特点也是以血压偏低和血压不稳为主要代表，这么一个情况也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呢，这样的病呢对降压药物不太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经过手法治疗以后呢，有的病例可以得到改观了。那我们知道手法治疗怎么就能把高血压治好了呢？它的问题一定还出在颈椎上。
1: 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因为颈椎的增生而导致的压迫，引起血压的升高。那患者呢，可能会有颈部的不适，也可以有双侧上肢的麻木或者是疼痛等症状。那对于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诊断是特别的重要。究竟临床上应该如何诊断呢？
3: 第一，首先要除外器质性病变。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呢？比如血管的异常，它本身呢动脉硬化

0: 是吧？周状硬化、动脉堵塞了，或者是有肝脏、肾脏啊、脑血管有意外了引起的这些高血压要除外，然后再考虑有没有警性的。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心脏以外的其他症状。警性高血压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么一个症状，那伴随着植物神经的紊乱还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增加呀，大家可能都有这些症状，比如头晕呐、恶心、头昏、头迷，有时候恶心、呕吐、看东西不舒服、耳鸣、出汗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和交感神经啊，或者是植物神经紊乱有关系的。伴随这样症状出现的高血压呢，大家要警惕，也可能和颈椎有关系。这主要给大家提个醒。不建议要盲目治疗。哎，高血压了，哎，吃点药，吃点降压药，那不一定管用，也不一定好使，并且呢，可能还贻误别的情况。因此呢，有一句话，大家要一定记住：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我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就这样。比如我是看颈椎的嘛，我是搞脊柱的，颈椎呀、腰椎呀，是看这些病的。有的时候呢，看完了，病人走，我说你可以回去了。他说你给我开药啊。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吃药，那不行啊！我来看病，你不给我开什么药哪行？给我开点药，还逗他。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呢？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因此呢，要把诊断搞明白了，才能治疗这个病，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1: 颈椎病是有可能引起高血压的。颈椎病引起的高血压呢，被称为颈性高血压。高血压容易引起头晕，颈椎病呢也可能引起头晕。头晕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那么颈椎病与头晕有什么样的关系？临床上又将如何鉴别诊断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这个眩晕呢，也是搞不明白这事儿。眩晕都有什么主诉呢？大家一看眩晕就知道，头疼。头昏、头晕、眩晕、晕厥、猝倒，或者是什么短暂性、局灶性脑缺血发作、椎动脉供血不足、后循环缺血等等等等，这么多，我们医生都头疼，别说那个患者了，搞不懂颈椎的眩晕是不是存在呀？不知道，眩晕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就和感冒发烧一样，它是个症状，能够引起症状的疾病呢，有100多种，其中75%是耳鼻喉科，神经内科呢占20%，其他学科占15%。大家一看就知道，眩晕本来是不是耳鼻喉科的病，有多复杂呀？以眩晕为主诉，伴有头颈肩痛，有恶心、呕吐、耳鸣，可以单侧的、双侧的、间断的持续都有。视力障碍可以有模糊，眼睛看东西模糊，眼睛干胀涩，发病时脸潮红、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血压不稳，有高血压，有低血压。心悸、手脚发麻、脑鸣、变异，你看这么多症状，它全都是植物神经的综合症，紊乱，植物神经紊乱了。有什么特点呢？这么几个字，症状繁多，太多了，又会有不同的组合。这样病人一来，我们先说病情特别复杂，我们先头疼，为什么呢？搞不明白，为什么体证很少，很少有体证，他都主诉，我晕呢，我头昏头迷。看的东西不清楚，恶心，一犯病说天旋地暗的，没办法。这样病人往往现在在耳鼻喉科、神经内科，还有什么妇产科等等的科室转，轮着看，看也看不懂，也可能一下看看好长时间，看3个月、看半年都看不明白，有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那看不懂怎么办呀？没办法呀，病人也没办法。病人说，病人你说他有什么辙呀？我们就好像钻到这么一个牛角尖里了，搞不出来了，晕的。这个中老年呢，病人居多，随着年龄增加呢，这样病人也多。那一说眩晕呢，老百姓都告诉你脑缺血，那脑是不是缺血呀？脑的什么地儿缺血呀？脑的缺血和颈性眩晕有关系没有啊？都是未知数。那我们呢，从解剖上来说，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头的供血呢，主要靠哪儿呢？心脏，当然心脏来吧。就2条道，一个是椎动脉，一个颈动脉，就有这2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椎动脉有问题呢，还是颈动脉有问题呢？不知道。我们用了这2个仪器，叫近红外光谱仪，它可以敏感地观察颈椎的动态的血流改变，一个测颈动脉，一个测椎动脉，看看它，先让它晕，再看看它到底哪儿缺血了。 测点的人是同时测量，看看到底哪儿发病。在景性眩晕的病人中，百分之

0: 刺激的时候呢，可以刺激这些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这些症状。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切下来把这神经啊拿到，看看哪个地儿到底神经末梢多。结论呢是这样的，神经节周围游离神经末梢位置最多，数量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游离神经末梢它可以引起啊交感神经症状。那我们再简单的把这情况呢再总结一下，就是说颈椎不稳是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颈椎不稳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椎动脉就可以收缩，引起呢椎动脉椎基动脉的血流改变，引起眩晕发作，产生交感神经症状。当颈椎管狭窄或相对狭窄的时候呢，椎动脉壁或硬膜囊或椎间关节囊的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刺激。如果炎症存在的时候呢，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强，就可以交感神经呢进一步受到容易受到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这样的。如果神经末梢数量增多有变性，也可以使交感神经呢兴奋性增强，产生这些眩晕发作。当然了，当颈椎无力、肌肉疲劳、颈椎外伤的时候呢，也一样更容易发生，引起眩晕。
1: 那么对于颈椎引起的眩晕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治疗方法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95%以上可以经过卧床休息得到，或者经过保守治疗呢治愈。比如卧床休息啊，颈椎带个脖领，带个颈椎外固定，还有一些中药西药有效。做手术不管手术很简单，手术大家别以为哎呀颈椎病啊手术啊可别动啊，哎呀一动了就不行了，你别这么想。现在科学很发达，我昨天做了四个颈椎，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眩晕的，他就是晕没别的，他晕的什么都干不了，就给做了，做了立马就好了，昨天就好了。今天四个得有三个下床，有一个是外伤的，还得等几天，很好啊，又安全又可靠，很简单，别害怕。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忠实主任对我们做的介绍。那当我们患有颈椎病引起的头痛、恶心或者是头晕呢，这都是我们经常在颈椎病患者身上看到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工作或者是出差的时候颈椎病发作而头晕恶心，还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缓解遮掩的情况，来避免耽误行程和工作呢？由于椎间盘蜕变和截断性不稳定等因素，从而呢对颈椎周围的交感神经末梢造成刺激，产生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交感型颈椎病症状繁多，多数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主要临床表现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睡眠欠佳、记忆力减退、眼胀、干涩或者是耳鸣、恶心，甚至是呕吐、心律失常等等。以上的症状呢，往往与经常不活动有明显的关系，坐着或者是站着的时候可能会加重，而在躺着的时候呢，会减轻或者是消失。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理高度的枕头，患者要选用合适的枕头，这对治疗和预防颈椎病都有很大的作用。适用的枕头高度应该以8到10厘米为宜，枕头应该有适当的弹性或者是可塑性，不要过硬，以木棉或者是谷物皮壳枕较好，应用后呢可以形成马鞍的形状。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颈部要注意保暖，通常情况下呢冬季是颈椎病的高发季节，一定要注意颈部保暖，因为颈部只有受寒冷刺激就会使颈椎病复发，所以患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颈部的保暖。在秋冬的季节最好穿高领衣服，夜间睡眠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防止颈肩部受凉，就算是在夏季也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为了让颈椎病的患者的颈椎呢不再受到压迫，患者最好保持正确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姿势，保证颈部正直，微微的向前倾，不要扭转斜倾，工作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期间呢可以做些颈部运动或者是按摩，不适合将头靠在床头或者是沙发扶手上看书看电视等等。最后一点呢就是避免颈椎受损，在生活中呢要避免受伤，为了能够让患者的颈椎尽快的康复，患者可以适当的进行锻炼，但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锻炼，不可以无目的的快速旋转或者是摇摆。

0: 您记住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的是气与经络的奥秘。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小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身就是身体健康，性则是心性素养、意识能量之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医，一提到中医，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遥不可及、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认为只有专业学者或专家才懂中医，都认为它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普通百姓离中医很远。其实并不然，中医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学中医的核心在于搞懂气与经络的奥秘，如果掌握了气与经络的运用，则掌握了人体健康的自愈密码。什么是气？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人体气机失去平衡所造成的。气机便是气的运行机制。普通大众对气认识都不够，其实气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起居坐卧都离不开气。比如说一见面，哎，你气色挺好啊，哎呦，你今儿气色可有点差，是不是没睡好啊？这气色就是气，看面色就可以知道。再比如遇到了让你感觉非常高兴的事儿，你会喜气洋洋；遇到了让你不爽的事儿，你会垂头丧气、生气，感觉胸口不舒服，甚至是吃不下饭。气色不错，气色不好，喜气洋洋，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气势磅礴，怒气冲天，生气勃勃，老气横秋，这些气都与人的身心状态、行为举止相匹配。这样的词汇啊，在字典里有很多，随便一想就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说，怒气冲天，您的血压一定会上升。总是怒气冲天，那就有可能是高血压了。再变本加厉一些，就变成心脏病了。如果总是垂头丧气、怨气冲天，日久积怨伤肝，则容易得肝病。这就是我们普罗大众在生活中用的这个气，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中医所理解的气与我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人体如果生了病，一定是体内气的运动规律被打破了平衡，也就是失调所导致的。我们来列举一些典籍，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说的。《黄帝内经》中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流通，则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体内都是正气、阳气，那些对我们健康不利的阴邪之气就无法影响我们。我们的气血如果是通畅的，则不会生病。《医门法律》中这部书则说，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只有当气聚集到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形成实体的物质。如果这个物质的气消散了，那么这个实体物质也就不复存在了。《抱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活在气中，气也在人体中，气无处不在，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万物生命，都必须顺着气机的规律去生活。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的说法去解释，现代科学发现，人类可见的物质只占了宇宙的4%，还存在着96%的暗物质可能。而气就是那肉眼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暗能量。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极微小的不断活动的精微物质，生命能量，它构成并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当你理解了什么是气的时候，关于经络、经脉，您就能够基本明白了。经络就是气运行的通道。气如果是车，那经络便是路。在人体中，这样的路一共有12条。这12条经络通道掌管了我们全身所有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机制的正常工作。
它负责运行气血，连接脏腑内外，沟通上下。气是车，经络是路，如果发生了堵车现象，哪条道路不通了，是不是就会影响整条路的交通情况呢？这头堵住了，那是不是就无法保证到达目的地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您胃不舒服，那么在胃经这条道路上，就是有一个点发生了堵车，气过不去了。而我们呢，则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解除堵车。堵车一旦解决，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很神奇的中医外治方法，砭石、针灸、艾灸、中药、按摩、导引等，都是中医为解决堵车问题用到的技术。这就是中医六艺。我们生活中的气与我们自身得病的道理是相统一的，比如说思虑过多，气机内敛，茶不思饭不想，忧郁了，那么导致气结，结住了，结厉害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胸部胀闷，不想吃饭等等，时间再长就有可能形成实质的疾病了。所以中医治病的原理很简单，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里的气不通，气不顺，气不足，我们就来给它搞通搞顺补足。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的做到灵活的运用，则有很大很大的难度。所以说中医博大精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医描述了东方文明对生命整体观的理解，说我们的人体呢，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就是外部的形体身体，神是指精神心性，而气则是促进形和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桥梁。形气神是一种高度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果想要做到精力充沛，看起来神完气足，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简单的和您介绍了中医的气与经络，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

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来跟您聊一聊唐代诗人王维和他的《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篇名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小山村的美丽风光和村民快乐淳朴的生活，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心境。我们要想了解这首诗呢，先来聊聊作者王维。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精通诗书音画，而且呢，因为他笃诚信佛，有诗佛之称。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这呢就是王维的名和字的由来。说到王维的文学成就呢，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律诗还是绝句，都有流传的佳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呢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很多人都知道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山水诗，它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特长呢，就是能以画理通之于诗。他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这些自然风景和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啊，清新淡远、自然脱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又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有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难怪苏轼在称赞王维的作品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造诣。我们今天品读的这首《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名作，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王维啊，是自幼天资聪慧，据说21岁就进士及第，曾经做过太岳城、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礼部郎中等职务，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基本上啊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后世也以王右丞相称。青年时期的王维呢，曾有过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一生宦海浮沉，仕途波折。开元24年，也就是736年，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罢官，朝政啊可以说是日趋昏暗。这件事儿对王维的影响非常大，他无意仕途，就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从这首诗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的是初秋时节山居雨后黄昏的景色，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山居秋暝的名字指的是日落时分。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是初秋。皎皎的明月从松隙间流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淌流，竹林里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洗衣的少女归来了。莲叶轻摇，原来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退，眼前的秋景却足以令人流连。全诗把空山新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女归来时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时莲花的摇动，这些元素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每一句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给人一种丰富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飘逸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秀美的抒情乐曲，完美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呢，只是用赋的方法来描绘，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而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寄情言志，含韵丰富，读来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聊了中国妇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变化。中国古代世俗对妇女是随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文化的尊崇、对生活的需要等开放程度而变化的。那么在财产继承上，中国古代对女性有什么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她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授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授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等才有资格授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侍夫，待男子行孝和亲族。在财产继承方面， 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廉，若是改嫁，就连嫁廉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根据唐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庄廉，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个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成为户爵，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唐初对妻女继承户爵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唐以后逐渐倾向在世女，也就是还没出嫁的女子。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做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在世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三分之一分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爵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在世女要承担祭祀和成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明清两朝也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做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须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祀，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廉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只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至于贞洁观念上，宋代呢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是有相当长的普及期。因此呢，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是受到认可的。士大夫家的女性也如此，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呢因为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非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那理学大师程颐呢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这是不可想象的。

0: 想象的啊。程颐我们知道是二程啊，当时的宋朝理学的领军人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程颐居然还默许了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那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呢下诏说，民间寡妇30以前夫王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旅，免除本家差役。那明代2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节夫烈女呢，就达到2500多人，约为前此2000年的20倍。那晚明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汉族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度受到了冲击。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提倡和宣扬贞洁观。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年华早逝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也是封建家庭伦理迫害下的受害者。冯小青呢，是中国著名的才女、词人、广陵世家女。她的父亲呢，是建文帝时候的广陵太守，自小秀丽聪颖，孤芳自怜，工诗词，解音律。因为离乱呢，嫁到了杭州，为正妻呢所妒，就僻居在西湖孤山。妻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殿而卒，当年只有18岁。《红楼梦》呢曾吟啊冯小青的诗说：“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黛玉形象其实呢是以小青为原型的，著有《小青词》。冯小青呢，她本名是玄玄，明晚期人，大致呢是生在万历晚期。小青呢自小就喜欢读书，善解音律，更加擅长棋艺。后来呢，她嫁给了一个富人，正妻十分的善妒，对小青呢常常的欺压。据说呢，正妻崔氏把小青带去了一个孤山佛寺，并将她留在了那里。小青整日面对池水自言自语，有人看到她就停止。那最后呢，她生病绝食，每天只喝一点点的梨汁，最后离开人世。有人作诗说：“百劫回肠血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杭州的西湖边上有明代才女冯小青的墓地。那么张岱的《西湖寻梦》当中啊，有一篇《小青佛舍》，就记述了她短暂的一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冯小青本来是广陵一个官宦世家的女儿，父亲冯子兰是当地有名的儒生。冯小青长得非常美丽，从小就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善于写诗。据说在她10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这老尼姑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念了一大段佛经。冯小青好奇，饶有兴致地听着。老尼姑念完后，小青就把刚才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老尼姑非常惊讶，把小青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对她母亲郑重地说：“这姑娘聪明早慧，但是命薄，最好给我做个弟子。如果舍不得，也千万不要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以活到30岁。”聪明美丽的小青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做徒弟，她的这番话也不会被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冯子兰的一首诗被认为是在讽刺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于是冯子兰被流放岭南，家产被抄没，只有10几岁的小青沦为了官奴。后来杭州名士冯千秋救出了冯小青，纳她为妾，并带她一起回到了杭州。而冯千秋的正妻嫉妒心强，一听丈夫娶了妾，吼声如雷，怒气全撒在了小青身上。小青无可奈何，虽然只能对她屈意奉承，却依然不能在冯家安身。有一天，冯妻带了小青去庙里进香，小青拜过观音大士，默默地吟出了一首诗：“几首慈云大事前，

0: 莫生稀土，莫生天。愿为一滴羊脂水，洒作人间并蒂莲。这是冯小青表明自己不想西天成仙，但愿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普施甘露，使那些本应配对成双的男女终成眷属。冯七说，我听说西方的佛有很多，世人却大多只礼拜观音大士，这是为什么？小青回答说，因为观音菩萨最慈悲。冯七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大笑着说，是了是了，我也慈悲慈悲你。回去后，他就让小青住到了孤山的一座佛舍里，派了一个尼姑和他作伴，并且告诫他说，不是我的命令，丈夫来了不能让他进入，不是我的命令，丈夫给你写信也不能送进来。
1: 孤山上有宋代林和靖的这个故居遗址啊，梅奇竹径，一水千峰，景色十分清幽。但是冯小青独守佛堂，内心凄苦，白日里百无聊赖，只能望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夜里孤枕难眠，听着野寺的一声声的钟响，常常是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啊。他在这首诗里呢，也寄托了心中的忧患。我们就来欣赏他的七绝一。
2: 七绝，名冯小青。春山血泪点轻纱，吹入林波处世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1: 在孤独之中，小青学会了和自己的影子说话。每当斜阳花季，烟空水清的时候，他就临池自照，对着影子絮絮而谈，好像呢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有人看见他就立即停止了。有一天早晨啊，梳妆之后，他走到池边，又对着影子说，你也是薄命的小青吗？我知道你，你也可怜我吗？假如我含恨而死，你能因为我而现行吗？喃喃地说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哭是笑。这情景就像是在他另一首七绝里写到的那样。
3: 七绝二，名冯小青。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青须怜我，我怜青。诗的大意是，画了新的妆容却不得人欣赏，竟然和画像争论，这幅仪态妆容在后宫中又能排到第几名？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纤瘦的身影，你应该怜惜我对于你的爱。
1: 那么到了晚上，小青面对着孤灯一盏，只能靠一卷《牡丹亭》来打发时间。读着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故事，她常常废书而叹，我只当面对春天的美景，只有我会心生幽怨，哪里知道痴情的丽娘竟然因梦而死，却又死而复生，而最终能够嫁给梦中的人，而我只能去问水中的影子。薄命的人呐，良缘离我分外的遥远。感叹之后呢，他就写下了这首《读牡丹亭》绝句，我们来欣赏。
2: 《读牡丹亭》绝句，名冯小青。冷雨幽窗不忍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1: 冯小青呢，在孤山生活不到一年，终于郁郁成病，病情逐渐的沉重，到了水米都无法下咽的程度，每天呢只能喝一小盅的梨汁。但是他依然是细心的梳妆，穿上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呢用着被子坐着，有时候还听听琵琶。虽然几次昏倒以后又醒来，但他始终不愿意蓬头垢面的躺着。有一天，他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给自己画像。画师画了好几回，他都觉得没有画出他的神韵，他就让画师呢拿着笔在旁边观察，而自己或者从容谈笑。

0: 或者整理书籍，一会儿呢收拾衣物，一会儿又替他调弄颜色。画师注视良久，终于又画成了一幅。小青看了笑着说，可以了。他把这幅画挂在床前，供上礼酒，连着喊了几声小青小青，大哭一场后就香消玉殒了。冯小青死的时候呢年仅18岁，葬在了孤山玛瑙坡。那这个郑妻啊，听说他死了，立刻就赶来了佛堂。他找到了那幅画和一卷的这个诗稿，正在焚烧的时候，幸而呢被冯千秋，也就是他们的丈夫看到了，抢出了几页残纸，冯小青的一些诗歌才得以流传开来。后来呢编辑而成了《焚余集》。那一代女诗人竟在这种传统家庭的摧残下香消玉殒。如果呢活在当下，正是大好年华，前途似锦，更多的荣誉在前面等着她去摘取。可是封建观念摧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女子，可悲可叹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气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齐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寒舍距此两箭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 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叔来到其家。简叔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二人边吃边聊，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乃至治国安邦之事，无所不谈，越谈越是投机。简叔叹道：以你之才而穷困乃若此，岂非命乎？遂留奚于家，结为兄弟。简叔长奚一岁，为兄，奚为弟。简叔家本贫，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愈发的拮据。执公子无知，是齐襄公自立为君，选榜招贤。百里奚欲往应召，简叔回道：贤君有弟在外，无知非分窃立，终必无成。百里奚乃止。未及，简叔有一友自洛阳归，言及天子之弟王子颓，说他好牛，其四牛者皆获厚赏。百里奚心动，要投王子颓。简叔告诫道：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事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弟当慎之。等料理完家事，兄去州看你。百里奚诺诺而去。即见王子颓以四牛数尽，子颓大喜，欲用为家臣。简叔自正而至，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道：颓志大而才疏，其所交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也，不如去之。百里奚沉吟良久，勉强同意。去也可，虞国距此不远，齐国大夫公之齐，弟与他有一面之缘，投虞怎样？简叔道：弟所说的公之齐，亦兄友也，相别已久，兄欲一访之，弟若投虞，兄当同行。遂与奚同至虞国，经公之齐之见，虞君拜百里奚为中大夫。简叔道：吾观虞君见识窄小而刚愎自用，亦非有为之主也。百里奚道：弟久贫困，避之于在陆地，欲汲得少水自救矣。简叔道：弟为贫而仕，吾难足辱，翌日若访我，当去宋之明陆村，其地优雅，吾将补居于此。说毕辞去。百里奚留侍于虞，也曾遣人去晚迎接妻子。村人言道：三年前天遭大旱，颗粒不收，杜氏携子外出乞食，下落不明。百里奚闻之，潸然泪下。转眼已十余年，晋假道伐国，公之齐劝之不听，遁去。将行，劝百里奚同遁。百里奚回答道：吾既不智矣，敢不忠乎？即于灭。于君与百里奚同为晋鲁。晋文公闻百里奚贤，欲拜为大夫，使虢国降将周之乔向百里奚通融。百里奚道：等故君离世后方可。即乔离去，奚叹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世乎？吾当使事，不是于晋也。这话不知怎的传到了周之乔耳中，心甚恶之。恰在此时，秦穆公任好使大夫公孙之向晋求婚，欲得晋献公长女薄姬为夫人，献公许之。即薄姬出嫁，晋献公挑选随印之人。周之乔进道：百里奚不愿侍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道：可。遂用奚为印。百里奚叹道：吾抱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印，比于捕窃，莫如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将去送道祖乃返乡，将至宛城，遇楚成王出猎。楚成王见百里奚乱发如毛，衣不蔽体，误为逃囚而复献成王。百里奚被押至楚成王落车之前，立而辩道：吾宛人非逃囚也。楚成王道：何能？百里奚回答道：善似牛。楚成王道：似牛有道乎？百里奚回答道：使其实，蓄其力，人牛通心矣。楚成王闻言大悦：好一个人牛通心，
6: 善似牛者哉？

0: 故牛马相通，汝既善驷牛，便可驷马，汝可做寡人，专心为寡人牧马。百里奚躬身回道：“可。”秦始营薄姬一行抵达秦都雍城，秦穆公见检测中有从印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便向公孙枝问道：“百里奚呢？”公孙枝如实回道：“被他中途逃去。”秦穆公又道：“他是一个甚等样人呢？”公孙枝道：“虞国故臣，官拜中大夫，既贤且智。”秦穆公道：“他贤在何处，智又在何处？”公孙枝道：“晋军借钱伐国，知虞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智；从虞军于晋，而亦不臣晋，是其忠。”稍停又道：“其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秦穆公道：“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孙枝道：“臣闻奚乃楚国宛城人，其逃必于楚，何不使人往楚访之？”秦穆公回道：“可。”遂遣谍人入楚，约二月余，谍人还报：“奚在海滨，为楚军牧马。”秦穆公道：“孤以重币求之，楚会答应吗？”公孙枝回答道：“百里奚不来矣。”秦穆公道：“何故？”公孙枝对道：“楚之使奚牧马者，为不知奚之贤也。君以重币求之，是告以奚之贤也。楚之奚之贤，必自用之，怎肯与我？君不若以陶印为罪，而见赎之。此管夷吾，所以脱身于鲁也。”秦穆公大悟，乃遣使臣写公羊皮五张去楚国赎百里奚。树雕几经周折，也来到了楚国。他见百里奚年已七旬，满头银丝，大失所望。“汝就是百里奚？”百里奚回答道：“老朽正是百里奚。”树雕道：“汝做过虞国中大夫？”百里奚轻轻颔首。树雕又道：“汝明知晋国假道伐国乃是一个阴谋，为何不向虞军进谏？”百里奚回答道：“公之奇是虞军老臣，又是他的老师，见之尚且不听，他能听老朽的吗？”树雕道：“汝若真是一个忠臣，不听也得见。”百里奚翻言瞅了瞅树雕：“汝究是何人？找老朽何干？”树雕神采飞扬地回道：“吾乃齐国士人树雕，奉俺主公之命前来考察汝的余贤。如果真是一贤者，将会得到大用。但话又说回来，汝是不是一个贤者，全凭在下一句话，汝信不信？”百里奚没好气地回道：“汝是齐桓公驾前一宠臣，汝的话老朽当然信了。”树雕道：“既然这样，汝回在下的话，想不想当官？”百里奚如实回道：“想。”树雕道：“汝做了官后，如何感谢在下？”百里奚反问道：“你说让老朽怎么感谢？”树雕略一思索道：“一，把汝的封邑割给在下一半；二，无论何事得为在下马首是瞻；三。”百里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滚！”树雕愣了一愣，摇手说道：“朽木不可雕也。”说毕甩袖而去，向齐桓公面禀道：“有道是十里无真信，百里奚老而愚，不是做官的料，且是对我大齐国抱有很深的偏见，扬言非宰相不是。”这话齐桓公竟然信了。
1: 如此一个人不是也罢，
0: 谎言毕竟是谎言，未几这谎言便被事实戳穿。从秦国传来消息，百里奚已入秦，得到大用，官拜左庶长。不止百里奚，连他的好友简叔也得到了大用，官拜右庶长。不止百里奚、简叔，连他们的儿子孟明视、白乙丙亦拜为大夫，与奚启树并号将军，位置三帅，专掌征伐之事。齐桓公发怒了，他什么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害怕，也就是妨碍他称霸。而树雕双手将百里奚推给秦国，对他的霸业构成了威胁，他能不怒吗？他这一怒可

0: 谢恩而去。管仲来了，齐桓公害怕他追问赏赐树雕之事，忐忑不安。谁知管仲和他谈了许久，只字未提树雕。管仲道：治国之道，贵在得人。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咱应该多办几所乡学。齐桓公道：再办一百所如何？管仲道：甚好，但难解燃眉之计。齐桓公道：什么是燃眉之计？管仲道：人才呀，臣老了，宁弃亡于水，就是五节，以三去其二，宁月死于病，兵虚无，无亡于火，若不抓紧物色人才，后继无人矣。齐桓公立马想到了百里奚。百里奚之时，虽说失于树雕，自己也有责任，谁叫自己用人有差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管仲不知齐桓公想些什么，继续他的话题。世上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如何去找。最简单一个办法，悬赏招贤，也可得到人才。齐桓公道：人才头上又没写字，茫茫人海之中，你让寡人去找去抓，犹如大海捞针，寡人实难办到。至于悬榜招贤，易如反掌，寡人这就遣人去做。不，悬榜招贤不足以表明寡人求贤若渴之切，寡人来他一个停辽招贤，火炬用一百。这话没有让鲍叔牙听见，若是让他听见，又该斥齐桓公僭越了。单单停辽也没什么，停辽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何为停辽？古代列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这就叫停辽。停辽有讲究，所有停辽之术更有讲究。天子为一百，公爵五十，伯侯子男均为三十。齐桓公让点燃一百支火炬以招贤，显然是僭越了。事情并没有像齐桓公想象的那么简单。设下停辽之礼以后，整整一年竟然无一贤士前来。桓公有些急了，正在召管仲询问原因，树雕慌慌张张闯了进来。
1: 主公来了来了。
0: 齐桓公正在按摩，斜着眼问道：
2: 谁来了？
0: 树雕道：贤士来了。齐桓公大喜，一把将按摩的宫女推开，径奔正殿坐等贤士。约有一盏茶功夫，贤士被人引了进来。齐桓公举目一瞧，心中凉了半截。什么贤士？高鼻深目，下巴上长了一绺胡须的干瘦老头。齐桓公例行公事问道：
2: 汝高名上姓，年庚几何呀？
0: 老头回道：
2: 臣姓袁，名彭，字显公，年庚六十有三。
0: 齐桓公又道：
2: 汝家居何处？
0: 老头回道：
2: 东野。
0: 齐桓公道：
2: 汝有何才何能，请如实禀告寡人，寡人好量才使用。
0: 老头道：
2: 臣会九九算术。
0: 九九算术，会这种玩意儿的人在齐国车载斗量。齐桓公强忍住笑：
2: 九九算术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
0: 老头正色回道：
2: 大山不惧细小的石头，江河不惧细小的溪流，方能成为大山大海和大江。诗经中也曾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固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你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臣高明的人不来吗？
0: 听了他的话，齐桓公肃然起敬，连道：
2: 贤士说的极是，
0: 留他一同进膳，并用停辽之礼接待了他。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接踵而至。最先来的贤士叫张坤，身长丈余，肩阔二尺有七，力可举鼎。齐桓公喜道：
2: 王子成父，后继有人矣。
0: 既知是王茂能让一棵树上结出四种果子，再知是刘文斌讲起绝育头头是道，还有一个长之屋自言能治百病，亦能知人生死，桓公信之。东壁有个小臣季，学识非常的渊博，隐居在那里不肯出来做官。齐桓公听说了，坐着荣落去拜访小臣季，谎称不在家中，避而不见。第二天齐桓公又

0: 后去，小陈继从后门溜走。桓公不死心，第三天还要去。树雕劝道：主公，您贵为万圣之尊，他是一个布衣百姓，您已经去了两次，他应该主动跑来见您，他却不来，您何必还要去呢？齐桓公极有耐心地回道：小陈继不愿来见寡人，乃是傲视绝路，轻视君主，连君主都敢轻视的人必有大才，治国之要贵在得才。周文王得一公先太不，周文王得一先太公，换来大周几百年江山，寡人得一重父雄霸天下，故而小陈继敢于傲视寡人，寡人不敢傲视小陈继也。他一连去了五次方才见到小陈继，当即便要拜他为世子之父。小陈继辞道：别急，待老朽见过世子再说。翌日，齐桓公带公子昭一同来见小陈继。小陈继将公子昭仔细打量一番，说道：俗言道，良鸟择树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老朽想出个题考考您，您若过关了，老朽便随您进宫，若不能过关，嘿嘿，就别怪老朽不识抬举了。公子昭毫不迟疑地说道：您考吧。小陈继轻咳一声道：老朽就坐在这客厅里，您不能拽，不能拉，不能抬，也不能推，更不能用墙。若能让老朽自己跑到院子里，老朽就跟您进宫。此言一出，众人都吃了一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暗自为公子昭捏了一把汗。公子昭皱着眉头想一盏茶功夫，仰脸说道：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继笑微微说道：请讲。公子昭一字一顿道：我放火烧了您的房子，看您出去不出去。小陈继很坚定地回道：老朽宁愿让您烧死，也绝不出去。这公子昭又想了一盏茶功夫，双手一摊，哭丧着脸道：我绞尽了脑汁，确实想不出让您自动跑出屋子的办法，但您如果站在院子里，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进来。小陈继微微一笑道：不见得吧。公子昭道：咱们可以试一试。小陈继道：试一试也可。撩起衣具步入院中，公子昭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先生，请跟我走吧。小陈继摇手说道：不行，您并没有要老朽自动跑回客厅啊。公子昭笑道：可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继恍然大悟，将脑门一拍道：哎呀，老朽输了，老朽输得心服口服，老朽随您进宫。由小陈继出面辅佐公子昭，齐桓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整日与树雕、易牙、公子开方、长卫姬、少卫姬在一块儿吃酒饮乐。这一日，齐桓公正与树雕等人饮酒，管仲、公孙袭鹏领着天使王子虎来见桓公，向他禀道：西戎主札末率兵十万杀奔周都洛阳，襄王请伯舅亲率诸侯之国，亲率诸侯之兵讨伐札末，救亡护驾。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听了王子虎的话不置可否。管仲急忙朝王子虎施礼道：主公醉意，请天使暂去管驿歇息，出兵之事隔日再议。说毕目视袭鹏，袭鹏会意，遂送王子虎去了驿馆。管仲见天使已去，便向桓公问道：主公因何不想救周？齐桓公直言不讳道：长之屋对寡人言道，周氏气数已尽，要寡人取而代之，仅西戎攻周，是为寡人代劳矣。管仲连连顿足：胡说八道，主公可曾听说文王访贤的故事吗？齐桓公道：那贤人就是寡人的先太公，如何不知？管仲道：臣老矣，记不起来了，您能不能给臣再讲一遍？齐桓公道：当然可以。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商朝末年，在渭水流域兴起了一强大的方伯之国，国号周。国于齐，是由帝喾的后裔所建，自契始，也就是后稷开始，十三代传至西伯侯姬昌， 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已经很强大了。商纣王帝辛为了清除东征夷族的后顾之患，设计把周文王召到京城，囚禁在九里。周文王的臣子洪腰等人设法搭救，他们搜罗美女良马和珍宝献给纣王，买通商朝大臣费仲向纣王说情。商纣王是一个爱财贪色之徒，一见所献的有心事美女，高兴得不得了，便释放了周文王，并赐给了弓箭斧钺。周文王离开牢笼，返回周地，决心访贤求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以便寻机会推翻商朝，报仇雪耻。当时他手下虽有不少文臣武将，但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所以特别留心寻访大贤人。这一日，文王在灵台上宴请群臣，君臣共乐，不觉天色已晚，文王回驾不及，便让文武在台下安歇，自设绣榻安寝于台上。夜半，他突然看见一团火光从西方升起，向他身边移来，到了近处却变成了一只老虎，泪声双翼猛扑过来。他睡梦中高叫了一声醒了，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天，文武百官参见完毕，文王讲了自己的梦，请群臣参详。大夫散一声起身恭贺道，这个梦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主大王能得到栋梁之臣。文王道，怎么见得呢？散宜生道，从前商高宗梦见飞熊入梦，在打强人中间得到了复说，现在主公梦见虎生双翼，那比熊更凶猛，更灵便，更能为主人效劳。西方属金，金用火断可以做成大器，这正是能得到人才的象征啊。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散宜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溪自隔石，而今悬肉为林久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3: 无论

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

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全速赶订单；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中国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6: 在广东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7: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6: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8: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6: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5: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英国北京联合会会长李海，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今年欧洲夏季持续高温，多地刷新了历史记录，市场制冷需求井喷，中国空调品牌生产线昼夜不停，全速赶制海外订单。但这一轮出海热潮早已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进化到了卖解决方案和卖标准适配的新阶段。一是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格力推出的光储空一体化系统是一大亮点。欧洲的能源贵，这台空调不仅自给自足，余电还能供全家，这切中的是能源自主的痛点。当别国还在卷价格，中国企业已在用光伏加储能重构产品的底层逻辑，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二是极致的法规洞察力，一款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的独立式空调令人拍案叫绝。欧洲老建筑不允许外墙打洞，中国企业没硬推产品，而是修改产品形态去适配当地法规。这种对海外市场隐性规则的拿捏是品牌真正扎根的标志。三是细分场景的饥饿感，车载空调出口暴涨84.26%，说明中国企业连房车旅行、物流冷链这种欧洲细分赛道都没放过，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增长点。这种市场的敏锐度和执行力足以让老牌对手感到寒意。当然，满负荷运转背后是车间工人的挥汗如雨的坚守，喜人的是订单，考验的是供应链弹性和交付质量。相信这股来自东方的清凉之风，吹给欧洲的不只是阵阵冷气，更是中国绿色制造、可信赖、懂规则、有温度的全球形象。
3: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10: 我们继续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是本届大会的核心主线之一，多家车企和科技公司展示了从 L2 辅助到 L4 无人驾驶的落地成果。随着汽车智能化相关功能渗透率的增长，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伯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1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

0: 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啊，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零到一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就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当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0: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 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

0: 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基础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基础路线。这两个基础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啊。
1: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2: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这个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这个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那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t taxi， 我们会有这个无人的配送车，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3: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4: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万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3: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4: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5: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3: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6: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0: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2: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这个加速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 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40万、40-50万的那种高级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在这个生态体系下，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从这个政策落地的这种执行力和敏捷性的角度，其实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高度的优势的。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啊，我们有这个复杂的道路样本，我们有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它能够支持我们能够跑出新的加速度。
7: 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20: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 他的傲慢。
19: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7: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查，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19: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10: 目的很简单。

0: 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2: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3: 那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因为大家都满是各类上凯道，对，那太好啦。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
4: 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5: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1: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6: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张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4: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3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
7: 环球华人。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4: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8: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 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4: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9: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4: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10: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 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

0: 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
1: 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游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2: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四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3: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黄国昌也积极地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况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地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4: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 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

0: 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2: 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
2: 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3: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2: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4: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 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去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进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2: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0: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2: 台湾毒油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以新空间滋养文化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2: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2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3: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2: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4: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2: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5: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2: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3: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 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重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2: 十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3: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2: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四十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十五六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3: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2: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直供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没到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这种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雨。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0: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7: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7: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7: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 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7: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

0: 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蒜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蒜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2: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质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3: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4: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赶紧来。
0: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5: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工业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6: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长期废弃的采石矿坑到文化新地标，变化何以发生？山东威海环翠区小镇村依山旧事，将下陷的矿坑改造成舞台，缓坡段铺就了阶梯观众席，一个山野剧场就此落成。随着多种业态入驻，矿山实现新生。如今在许多地方，我们正在与文化不期而遇。北京钟鼓楼旁一座时光小院吸引了游客感受老城烟火，陕西安康绿水青山间的秦岭书屋让人们抬眼看青绿，俯首品书香。重庆北仓文创街区老仓库变身图书馆艺术空间，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交融，有创意，有颜值，有温度。如今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各地，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比，新空间新在哪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场域之新。新空间往往是以新模式盘活旧资源，新内容填充旧空间，或嵌入社区、公园，或改造老厂房、旧设施。这样的建设方式既让新空间承载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景观价值，也把文化功能更好嵌入生活场景，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文化。新空间还实现了文化功能多元共生，彰显业态之心。云南昆明的春城会客厅不仅能读书，还能看展、逛集市。湖北潜江波动潜江文化驿站及直播培训与实践、社区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于一体，沉浸式复合型的新场景，让文化体验更加有滋有味，也让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文化空间换新离不开机制创新的托举，过去公共文化服务多由政府单一供给，如今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供需高效对接。比如一些城市的城市书房面向社会征集合伙人，有的书房直接开在咖啡馆，店员兼职图书管理员。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持续向社区、乡村、商圈等延伸，正是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汇集更多群众。浙江嘉兴中山路上的老建委驿站，书籍满目，访客不断。这个坐落在城市一角的驿站，让文化爱好者有一个诗意栖居的空间，让每一个人的诗意都能得到安放，每一份文化渴求都能得到满足。家门口的文化新空间大有可为。文化新空间建设核心是服务人，本质是文化供给，关键在于思路创新。江苏扬州当地瞄准年轻读者创业就业需求，让城市书房变身 AI 创业者的第一间办公室，基于需求反馈与用户画像，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有利于释放出新空间价值，实现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探索创新、精耕细作，让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向美向好发展，才能使这些新去处真正成为人们畅想公共文化服务的好去处。展望未来，真正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必将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让精神的力量在亿万人民心中蓬勃生长。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2: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3: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7: 挺
3: 恼火，
7: 挺恼火，多好的
3: 姐姐。哎呀，你也替个帮帮呢。
7: 啊，行啊。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8: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2: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2: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0: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这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2: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

0: 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咱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这事儿。
1: 烟台龙口市的红岩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0: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那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2: 能受不了了？
3: 能也！哎呀，这活再比这专业能干就
4: 能干。
1: 自从加入红岩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5: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岩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罗斯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7: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岩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介，地

0: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1: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0: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0: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乐清的，
3: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2: 挺不错的。
3: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3: 这次大概住多久？
2: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3: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2: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8个房间吧，5个海景，2个山景，1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

0: 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萍。
2: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萍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萍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2: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萍的儿子。
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

华语环球网 Chinese 的 CL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要忍耐。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超声检查下的甲状腺和乳腺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高血压疾病以及其他生活的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超声检查是许多疾病的首选诊断手段，有时甚至是确诊的手段。那么超声检查对于甲状腺疾病以及乳腺疾病方面有哪些诊断的特色和优势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医院超声科主任戴维德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超声检查在甲状腺以及乳腺疾病的应用。欢迎收听。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在甲状腺疾病当中的诊断和治疗当中，我们除了超声检查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啊，它一般来讲的话是分两方面吧，一方面叫功能上的一个改变，一个呢是形态上的改变啊，所以这两方面可能都需要综合起来都需要查。比如说这个人啊，那么他可能通过超声来看的话，他甲状腺是个弥漫性的改变，那么他很可能从超声判断啊是有炎症啊，那么或者呢他的功能可能也已经受影响了，那么我们需要同时抽血化验一个甲功。甲状腺功能，这是需要抽血化验得到的一个检查结果。那么通常有五项的，有七项的，那么它们分两大类，里面可能不管是五项还是七项，有几项里面有几项，比如说 T3 T4 啊，那么 TSH 就是我们说的促甲状腺素，这些呢是来判定它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抗体的检测，像抗甲状腺微粒体抗体啊，那么或者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类的这个化验值呢，是对应的是判断甲状腺疾病有没有炎症的这种特点啊，它一般是这样。另外呢，除了我们这个做超声检查来检测甲状腺的疾病以外，那么有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比如说颈部的局部的一个增强 CT 扫描啊，这类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发现甲状腺结节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想判定一下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同时有问题，那么可能做个增强 CT 的这个颈部的增强 CT 可能更清晰一些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判定甲状腺结节，当然这种情况可能现在用的不是特别的多了啊。那么判定它是甲状腺这个射点的什么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用同位素检查，用点药啊，这个然后再看看这个药在甲状腺这个内的这个分布情况有什么改变啊，有什么特点呀、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啊，甲状腺的疾病呢越来越多的是依赖超声检查了，因为很多情况下超声检查不能这个体现能够表现出来这个甲状腺它的疾病的一个分类，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通过我们超声检查的一些特征来判定，比如说罹患甲状腺结节它的良恶性的这么一个鉴别诊断，也是现在超声检查已经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就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就是我从甲状腺结节到甲状腺癌，就是您在这个在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在成像的影像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甲状腺结节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括的称谓，那么它里面实际上分很多，包括甲状腺的实性结节啊，囊实性结节，或者完全是个囊性结节，就根据它里边这个结节里面含液体量的多少呢，有这么个区别。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啊，甲状腺结节不好的结节，一般来讲啊，大多数都是实性结节里边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从超声看的话，比较典型的甲状腺结节，恶性甲状腺结节的特点，一般来讲，比如说边界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形态不规则；第三个呢，超声检查的时候啊，我们认为这个结节的亮度啊，也跟这个结节的性质是有关系。比如说它是不是特别的黑，或者特别的亮。一般甲状腺结节如果它特别的黑，在超声影像上啊，我们叫回声低，但是你普通人看的话就是特别越来越黑，这种情况的话它的性质可能越发的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血流怎么样。一般良性的结节啊，它是一个周边环绕血流一圈啊，环绕血流。但是恶性结节一般就是既有环绕血流，内部也有血流，我们叫混合型血流。有这种血流的，一般不好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里面有没有钙化啊，尤其是钙化小点状的啊，而且是一堆儿，我们叫簇状钙化。如果 超声报告描述了，哎，这个结节啊半钙化了，而且是点状钙化，是一个不好的结节。
0: 那在您日常的门诊啊，包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结果，对您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
1: 有这个结果啊。嗯、那么我们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啊，36岁一个男青年，实际上他，你从他一般状况来讲的话，看到他非常健康，是吧？谈笑风生啊，但是就因为手摸到这个顶部有一个包块，他觉得不放心来看了，好、啊，结果一看，问题非常非常的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他颈部啊是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非常满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啊，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有点状钙化，血特别乱啊，再加上特别黑这个结节，而且也比较大，大概1公分多。当然问题不止于此啊，他这个颈部啊周围淋巴结很多，我数了大概有6、7个都发生转移了。这种情况非常的，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病情已经比较危急了，就应该马上要手术了。但是呢，他确实没有任何感觉，就是摸到一个包块。所以这个甲状腺癌的疾病啊，有一些特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越年轻的人啊，如果得甲状腺癌，他的恶性度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有个男女比例的差别，越是男性反而这个恶性不高，第二个呢发展越快。我们见过这种情况，就是跟他类似，30多岁的男同志做完手术4个月又发生这个复发的情况，非常非常的这个头疼啊。当然他本身来讲的话，他比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问题啊，他比较局限，很可能就局限在颈部了，别的地方他很少这个转移，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有没有脑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肺部转移，这种情况有，但是临床上特别少见。它就在颈部，就是那种怎么说的，这种淋巴结复发的情况层出不穷，可能过几年又长出来，过几年又长出来，因为它手术很难完全清除。大家知道我们颈部淋巴结啊，每个人体大概有300多个呢，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次手术全清理完。所以有时候这种情况，就这个病人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来来回回可能做了有3次手术，后来呢因为确实没法再做，因为做一次手术啊就形成这种斑痕啊，或者形成这种这个粘连啊，就不好弄了。后来我们就给他后面再做的话，就来做这个一会儿下面我们讲微波消融术，那么是局部消融，就是帮助这个一些不能手术的患者解决这个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例子对我印象特别深。
0: 微波消融术就是通过电磁波对组织进行加热，使组织的温度升高，在过程当中呢，使肿瘤细胞消融，留下了正常的细胞，这就是微波消融的治疗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微波消融术，它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有请戴维德教授。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种微波消融术，所以我们大家也特别好奇，这个微波消融术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微波消融术啊，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家庭用的那个微波炉有点相似，只不过呢它怎么做，它是通过一根针的针尖来发射这种微波，造成一个局部的这个热效应啊。大家知道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细胞特别是肿瘤细胞它特别怕热，只要超过60度，我们这个微波消融一般这个针尖的温度会达到60到90度，所以一超过60度细胞就全烧死了。另外这种尖端发生的这个微波造成的热效应啊，它还可以使这个结节里面的这些血管啊全部封闭掉，因为血管它本身也怕热，封闭掉以后造成两个结果，一个呢肿瘤细胞被烧死了，第二个呢这个肿瘤里面所有供应营养的啊，营养进行营养支持的血管全部被封闭了，它也不会再有营养，就造成这个局部的肿瘤结节的一个坏死。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些肿瘤啊进行一个集中烧毁，就这么一个作用，它非常集中。这个集中啊就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损伤效应也是很集中，我不会危及到旁边的，包括我们知道颈部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器官，包括颈动脉啊，包括气管啊，食管啊，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微波的局限性的这种热效应呢，啊，把这个损伤控制到一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小空间里头啊，所以它的损伤相对要小得多，但是作用呢又非常强，是这样的。
0: 能否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这种我们拥有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在早期如何能够更有效、更有办法的能够做到早期的鉴别诊断呢？
1: 一个呢，我们通常呢，健康人群啊，那么一年查一次体啊，所以你建议大家啊，这是只建议，每年查体，那么要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查体机构， 或者呢我们这种特别信誉比较好的连锁的这种茶点，或者呢我们三甲医院的健康茶体中心，那么去进行这么一个检查啊，保证检查的质量，每年都查一次看一看，因为这个结节确实去年没有不代表今年没有，所以每年都要查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健康查体中发现这个结节有苗头啊，有不好的苗头，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是不是边界不清了，或者说去年没有，今年新发生的一些新生结节啊，或者血流有问题，或者呢，我刚才还少说了一点，就是这个结节的形态啊，除了形态不规则，往往竖着长的，就是它的纵径要比它的这个横径要大。我们叫竖着生长啊，一般竖着长的结节都不好，横着长的一般都是好的，有这些特点的，大家要注意了，就不能掉以轻心了，一定要回我们正规大医院的这个超声医学科详细的啊超声检查，再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很可能进入下一个诊断流程，我一会儿也要讲穿刺活检，通过这个穿刺活检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病理诊断，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结节，是不是一个甲状腺癌。是这样的，所以体检很重要，体检出来如果有问题，进行一个二次的这个正规复查也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我们早期发现啊，早期诊断，甚至于早期治疗，是这样。
0: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早期的这个鉴别诊断，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甲状腺结节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呢？
1: 通常分为良性、恶性。恶性呢，其实就是说的是甲状腺癌了。我们先说良性的这类结节啊，良性的这类结节呢，通常来讲的话，它引起我们这个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危害，主要是因为它体积越来越大，它对周围的器官，包括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些造成一个压迫啊，主要是压迫症状，可能比较重的啊，就有些患者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噎了，或者呼吸啊有点憋气了。啊，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去临床去处理的。那么这类良性结节，一般我们临床上认为两公分以上就可以考虑治疗的问题了。那么治疗分两大类啊，那么传统的标准的就是手术切除，但是手术切除啊，它是无差别的，不会说只切结节，它一般要把甲状腺整，甲状腺大家知道它的解剖就是左叶、右叶中间带着一个峡部，像个蝴蝶一样。好，所以一般这个结节在哪一页，那么他要把那一页基本上就都切了，他是这样，他实际上对甲状腺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现在提倡做的也比较多了，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甲状腺微波消融术啊。那么它实际上作用原理刚才也说了，是个热效应，那么它只作用于这个良性结节两公分以上啊，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这个结节整个烧毁了。那么当时做完以后，这个结节实际上还是在，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被周围正常的甲状腺组织啊吸收掉，所以过半年或一年，它的体积会越来越小，实际上达到一个逐步吸收的过程，对患者来讲的话，损伤减小到最小，另外呢，能保留它的完整甲状腺，实际上就是保留它的甲状腺正常的功能了，是这样。另外一类结节呢，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癌啊。那么甲状腺癌呢，实际上临床。根据大小来讲的话，我们先说大小，以一公分为限，一公分以上的啊，这种恶性结节，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种一公分以上的结节做消融的话，很难完全消融掉，所以这个消融不彻底，这个是不建议采用消融术的。但是呢，如果是一公分以下的啊，尤其是很多患者这个甲状腺癌啊，都3-4毫米，这种结节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这种结节实际上对于我临床来讲的话，其实很适用于这种微波消融，因为微波消融的话，它很容易把这个3-4毫米结节，整个消融掉以后，其实还可以再稍微扩大一些范围，一般消到6毫米或者8毫米，就是说它整个把这个甲状腺的微小癌啊，要整个完整的，甚至于更多一点范围的消融掉，这样保证一个彻底消融的这么一个效果。好处就是跟那个刚才说的这个。良性消融一样，良性结节消融一样，保留甲状腺啊，保留这个

0: 下它的功能。另外呢，对一些爱美的女孩啊，这个也是一个福音。那么我不需要开刀了，也不会留疤，是吧？那个针眼呢，当时会有一个针眼，但实际上那个针眼也会吸收掉、消失掉。所以做完以后，可能过一个月，你看这个补脖子，任何痕迹都没有。但是呢，它的甲状腺小结节已经被消灭掉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大体上是这样分的。
1: 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让我们对微波消融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其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当她听到您刚才介绍，就是我们通过一个针，这个针眼儿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她整个针眼儿就看不到了，但是呢里边的结节确实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好的。我想请教一下您，戴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微波消融术目前在咱们医院北京医院它的应用的范围怎么样？
0: 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啊，我们最初呢是只用在甲状腺啊良性结节，那么后来也推广到甲状腺微小癌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颈部淋巴结又发生转移的，我们对这个颈部淋巴结进行消融，还有后期呢后续的我们还对一些甲状旁腺瘤啊，甲状旁腺的结节，包括甲状旁腺瘤，包括甲状旁腺癌，我们也进行这种微波消融术，效果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组织的一些肿物，如果患者也不想做手术，也可以用这种消融术去解决啊。所以做的越来越多，甚至于包括我们腹部啊，我们常见的肝脏的一些肿瘤，这个其实是这个技术啊，实际上用在肝脏，而不是甲状腺啊。肝脏的一些，比如说肝癌、小的肝癌，包括肝的血管瘤，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当然，我现在用的也比较多，还用在乳腺啊，乳腺结节。尤其是这种女性的多发乳腺结节，这种是不能手术的，因为不可能到处都开刀吧。但是呢，微波消融术这种浸针啊穿刺的这种按这种方式来解决多个结节的这种办法，还是非常非常可行的，是这样的。
1: 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小型的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这个微波消融术它通常做手术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0: 乳腺小结节啊，做微波，一般来讲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作用时间非常的短。那实际上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间是包括一些这个做完以后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加起来啊，可能有一个结节啊，大概10分钟左右。但实际上，单纯说我们去烧这个结节，可能也就十秒几秒钟的事儿。小结节啊，比如小鼻孔的结节，都时间都非常短的。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患者，一个女性患者，大概她有30多个结节，但是最后做了有3个小时，我就是笼统的所有的时间啊，但是呢她效率很高啊，3个小时30个结节全部解决掉了，所以她也很高兴，给她解决了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朋友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微波消融的时候，就是通常这根微针，它这个微波这个长针，它通常要连接外界的设备来进行加热。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温度通常要加热到多少度呢？
0: 一般要加热到60度以上，但是不超过90度，就是60到90度之间。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功率啊是可以可控的。就是功率，这个功率实际上就是跟它这个热效率是有关系的。一般的我们分，比如说控制在15瓦、20瓦、30瓦，甚至于作用更强的干冷的时候，可能达到50瓦。所以它是可调的、可变的。通常情况下在60度左右。
1: 60度左右哈。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我在进行这个微波消融术之前，我还要做哪些相应的检查？注意哪些事项呢？
0: 一个呢是我们要通过超声检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计划，因为当来做乳腺结节消融的都是多发结节的，可能这个患者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设计一下我们的竞争的路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减少竞争点、穿刺点。虽然说这个穿刺已经很微创了，损伤已经很小了，但是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几个结节能用一个点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用一个点而不用多个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在这个做之前，我们需要在这个皮肤和结节之间，打一些生理盐水。大家知道，这个水啊，它是能够隔离啊，包括这个结节如果跟胸肌离得比较近，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结节和胸大肌之间再打点水，这个距离拉大，我们这个作用的时候就非常放心大胆的去做了。基本上就这些方面，没有太特殊的，因为它损伤确实比较小啊，作用时间也非常的短。

0: 它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啊，当然这其中我们打麻药也很关键。一般来讲的话，对于结节来说，就像是我们做那个荷包蛋啊，在这个结节周围打一圈麻药，所以病人可能自己的感受啊有点烧灼感，但是这种感觉特别不明显，所以感觉上还是很好的，我觉得。
1: 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的是，就是您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所有的受众，包括所有的网友啊，想请您普及一下，就是对于这些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和乳腺结节的患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对于这种甲状腺啊、乳腺结节患者呢，我觉得啊，首先有这么几点啊，当然我们体检发现问题，包括到这个门诊复查，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首先呢，我觉得啊。 这些疾病啊，实际上我们也说到底，它都是跟心理因素啊，跟这些做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呢，心情要保持一个舒畅啊，尽量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往往这些脾气比较暴躁的，或者呢有抑郁情绪的这种，就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比较快。
1: 所以呢，这个要这种高节奏呢，就造成一种高压力，这种压力比较大呢，实际上对这个身体也是影响非常大的。甲状腺和乳腺的疾病，它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啊，影响因素。还有一点呢，就是睡眠啊，那么这几个疾病其实都跟睡眠相关。国外就有一个文献就说到这一点啊，那个睡眠不好的、经常熬夜的这种病人，那么他得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的概率就相对要高得多。
0: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大家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大家已经知道是跟点的摄入有关，所以在沿海地区，包括我们来我们医院看病的好多是哪儿啊？葫芦岛的，或者沿海啊，或者山东这些沿海地区，他们一般吃这个海鲜多一些，那么摄碘高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这个对饮食的这个。 要求还是比较高一些，大家就是如果有结节的，那么还是要少吃含碘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跟一些我们通常通俗讲跟一些发物吃发物多也有关系，什么呀？比如说羊肉，包括鱼肉也少吃一些，这是比较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我们见过这个乳腺结节患者是大概十岁的小男孩乳腺结节，什么情况？后来一问，大人这个。 经常吃这种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所以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一些激素什么的，所以也是想让大家这个警惕起来，尽量少接触这些食物，是这样的。
2: 好的，听了您的介绍呢，我想所有的朋友和我一样，为了您的健康，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远离那些垃圾食品，能够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情。好的，非常感谢戴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大家再见。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3: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带您了解的是警性高血压。
15: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4: 颈性高血压是指因颈椎劳损、退行性变、外伤等原因，使颈椎间组织失稳或者是错位，产生无菌性炎症，直接或者是间接刺激颈交感神经节或椎动脉而引起的血管收缩功能的紊乱。近年来，颈性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增高。那究竟颈性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李忠实教授做客节目，带您了解颈性高血压。
16: 就是由颈椎病引发的类似高血压病的症候群，它的特点呢，就血压不稳，药物控制啊不太好，也能控制，但效果不一定很好。发病和什么有关呢？多和头颈部的体位变化有关系，就是说低头或仰头，经常干什么刺激的时候，你比如低头 干了半天活，一起来，哎，一活动说，哎呀，快晕了，头晕呐、啊，眼花呀，然后血压高，血压这时候不稳了，一查血压高有问题，持续一阶段不好，这样的往往诱发，再和持续劳累有关系，它的症状的变化呢，和颈椎病相形伴随的，颈椎病发生了，它的情况呢，高血压呢也相对，发作或严重一些了，但动脉本身都没有器质性改变。颈椎的不稳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来诱发高血压，就是这么一个现在这么推理的。
14: 说到高血压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疾病，大家对这种疾病也相对来说比较的熟悉，但如果说到颈性高血压，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那究竟颈性高血压在临床的表现上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16: 第一个，它的发作常与颈椎体位变化有关系，也就是说颈椎在体位变化的时候，它的颈椎不稳定就表现出来了。由于颈椎的不稳定，就可以刺激颈椎的交感神经。那颈椎的交感神经受体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在椎动脉壁啊、硬膜囊啊、小关节囊或者是肌肉筋膜上都有交感神经受体。这样交感神经受体受到异常的刺激以后兴奋，可以引起呢椎动脉收缩，引起供血不足，也可以产生呢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引起了高血压。再一个，同时呢伴随着高血压，它也多伴有颈部的不适或神经受累的表现。再一个，血压的变化呢多和颈椎症状啊同时发生，同步发作。这样的高血压之前呢多为低血压或血压不稳。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病叫巴列综合征，它也是由颈椎啊不稳定引起的这么一个病，它的特点也是以血压偏低和血压不稳为主要代表，这么一个情况也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呢，这样的病呢对降压药物不太敏感。还有一部分呢，就经过手法治疗以后呢，有的病例可以得到改观了。那我们知道手法治疗怎么就能把高血压治好了呢？它的问题一定还出在颈椎上。
14: 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说因为颈椎的增生而导致的压迫引起血压的升高。那患者呢，可能会有颈部的不适，也可以有双侧上肢的麻木或者是疼痛等症状。那对于颈性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诊断是特别的重要。究竟临床上应该如何诊断呢？
16: 第一，首先要除外器质性病变。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呢？比如血管的异常，它本身呢动脉硬化了，是吧？周状硬化，动脉堵塞了，或者是有肝脏、肾脏啊、脑血管有意外了引起的，这些高血压要除外，然后再考虑有没有颈性的。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心脏以外的其他症状。颈性高血压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神经紊乱这么一个症状，那伴随着植物神经的紊乱还有哪些症状呢？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随着年龄增加呀，大家可能都有这些症状，比如头晕呐、恶心、头昏、头迷，有时候恶心呕吐、看东西不舒服、耳鸣、出汗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和交感神经啊或者是植物神经紊乱有关系的。伴随这样症状出现的高血压呢，大家要警惕，也可能和颈椎有关系。这主要给大家提个醒，不建议要盲目治疗。哎，高血压了，哎，吃点药，吃点降压药，那不一定管用，也不一定好使，并且呢，可能还贻误别的情况。因此呢，有一句话，大家要一定记住：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我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就这样，比如我是看颈椎的嘛，我是搞脊柱的，颈椎啊、腰椎啊，是看这些病的。有的时候呢看完了病人走，我说你可以回去了，他说你给我开药啊，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吃药，那不行啊，我来看病你不给我开什么药哪行，给我开点药。我还逗他，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呢？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因此呢要把诊断搞明白了才能治疗这个病，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14: 颈椎病是有可能引起高血压的。颈椎病引起的高血压呢，被称为颈性高血压。高血压容易引起头晕，颈椎病呢，也可能引起头晕。头晕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那么颈椎病与头晕有什么样的关系？临床上又将如何鉴别诊断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16: 这个眩晕呢，也是搞不明白的事儿。眩晕都有什么主诉呢？大家一看眩晕就知道，头疼、头昏、头晕、眩晕、晕厥、猝倒，或者是什么短暂性局灶性脑缺血发作、椎动脉供血不足、后循环缺血等等等等，这么多。我们医生。

0: 都头疼，别说那个患者了，搞不懂颈椎的眩晕是不是存在呀？不知道，眩晕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就和感冒发烧一样，它是个症状。能够引起症状的疾病呢，有100多种，其中75%是耳鼻喉科，神经内科呢占20%，其他学科占5%。大家一看就知道，眩晕本来是不是耳鼻喉科的病，有多复杂呀？以眩晕为主诉，伴有头颈肩痛。有恶心、呕吐、耳鸣，可以单侧的、双侧的、间断的、持续都有；视力障碍可以有模糊，眼睛看东西模糊，眼睛干胀涩；发病时潮脸潮红、出汗，上半身出汗为主，血压不稳，有高血压、有低血压；心悸、手脚发麻、脑鸣、变异。你看这么多症状，它全都是植物神经的综合症，紊乱，植物神经紊乱了。有什么特点呢？这么几个字：症状繁多，太多了。又会有不同的组合，这样病人一来，我们先说病情特别复杂，我们先头疼。为什么呢？搞不明白为什么体症很少，很少有体症，他都主诉我晕呢，我头昏头迷，看的东西不清楚，恶心，一犯病说天旋地暗的，没办法。这样病人往往现在在耳鼻喉科、神经内科，还有什么妇产科等等的科室转，轮着看，看也看不懂，也可能一下看看好长时间，看3个月，看半年都看不明白，有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啊？那看不懂怎么办呀？没办法呀，病人也没办法。病人说，病人你说他有什么辙呀？我们就好像钻到这么一个牛角尖里了，搞不出来了，晕的。这个中老年呢，病人居多，随着年龄增加呢，这样病人也多。那一说眩晕呢，老百姓都告诉你脑缺血，那脑是不是缺血呀？脑袋什么地儿缺血呀？脑袋缺血和颈性眩晕有关系没有啊？都是未知数。那我们呢，从解剖上来说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头的供血呢，主要靠哪儿呢？心脏，当然心脏来嘛，就2条道，一个是椎动脉，一个颈动脉，就有这2个问题。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椎动脉有问题呢，还是颈动脉有问题呢？不知道。我们用了这2个仪器，叫近红外光谱仪，它可以敏感地观察颈椎的动态的血流改变，一个测颈动脉，一个测椎动脉，看看他，先让他晕，再看看到底哪儿缺血了。特点呢是同时测量，看看到底哪儿发病。在颈性眩晕的病人中，40%可能和脑干的异常有关系。我们再探讨一下发病的机制。我们刚才说了，它都是交感神经症状。那交感神经在哪儿啊？交感神经啊，在哪儿呢？可以在勾椎关节这儿。可以在神经根的背膜上，可以在神经节的背膜上，可以在小关节的滑囊上，可以在硬膜，可以椎动脉，这些都可以有交感神经的受体。那也就是说，颈椎在异常刺激的时候，或者颈椎不稳受到异常刺激的时候呢，可以刺激这些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这些症状。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实验，把那一些这个颈椎啊切下来，把这神经啊拿到，看看哪个地儿到底神经末梢多。结论呢是这样的：神经节周围游离神经末梢位置最多，数量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游离神经末梢它可以引起啊交感神经症状。那我们再简单的把这情况呢再总结一下，就是说颈椎不稳是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颈椎不稳，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椎动脉就可以收缩，引起呢椎动脉的血流改变，引起眩晕发作，产生交感神经症状。当颈椎管狭窄或相对狭窄的时候呢，椎动脉壁或硬膜囊或椎间关节囊的神经呢更容易受到刺激。如果炎症存在的时候呢，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强，就可以交感神经呢进一步容易受到刺激，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这样的。如果神经末梢数量增多有变性，也可以使交感神经呢兴奋性增强，产生这些眩晕发作。当然了，当颈椎无力、肌肉疲劳、颈椎外伤的时候呢，也一样更容易发生，引起眩晕。
1: 那么对于颈椎引起的眩晕症，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治疗方法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忠实主任。
0: 95%以上可以经过卧床休息得到，或者经过保守治疗呢治愈。比如卧床休息啊，颈椎带个脖领，带个颈椎外固定，还有一些中药西药有效。做手术，不管手术很简单，手术大家

0: 经常在颈椎病患者身上看到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工作或者是出差的时候，颈椎病发作而头晕恶心，还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缓解遮掩的情况，来避免耽误行程和工作呢？由于椎间盘蜕变和截断性不稳定等因素，从而呢对颈椎周围的交感神经末梢造成刺激，产生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交感型颈椎病症状繁多，多数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主要临床表现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睡眠欠佳、记忆力减退、眼胀、干涩或者是耳鸣、恶心，甚至是呕吐、心律失常等等。以上的症状呢，往往与经常不活动有明显的关系，坐着或者是站着的时候可能会加重，而在躺着的时候呢，会减轻或者是消失。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理高度的枕头，患者要选用合适的枕头，这对治疗和预防颈椎病都有很大的作用。适用的枕头高度应该以8到10厘米为宜，枕头应该有适当的弹性或者是可塑性，不要过硬，以木棉或者是谷物皮壳枕较好，应用后呢可以形成马鞍的形状。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颈部要注意保暖，通常情况下呢，冬季是颈椎病的高发季节，一定要注意颈部保暖，因为颈部只有受寒冷刺激就会使颈椎病复发，所以患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颈部的保暖。在秋冬的季节最好穿高领衣服，夜间睡眠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防止颈肩部受凉，就算是在夏季也要注意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为了让颈椎病的患者的颈椎呢不再受到压迫，患者最好保持正确的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姿势，保证颈部正直，微微的向前倾，不要扭转斜倾，工作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期间呢可以做些颈部运动或者是按摩，不适合将头靠在床头或者是沙发扶手上看书看电视等等。最后一点呢就是避免颈椎受损，在生活中呢要避免受伤，为了能够让患者的颈椎尽快的康复，患者可以适当的进行锻炼，但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锻炼，不可以无目的的快速旋转或者是摇摆。您记住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好我们的颈椎。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的是气与经络的奥秘。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小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身就是身体健康，性则是心性素养、意识能量之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医，一提到中医，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遥不可及、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认为只有专业学者或专家才懂中医，都认为它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普通百姓离中医很远。其实并不然，中医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学中医的核心在于搞懂气与经络的奥秘，如果掌握了气与经络的运用，则掌握了人体健康的自愈密码。什么是气？什么是经络呢？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人体气机失去平衡所造成的。气机便是气的运行机制。普通大众对气认识都不够，其实气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举一动、起居坐卧都离不开气。比如说一见面，哎，你气色挺好啊，哎呦，你今儿气色可有点差，是不是没睡好啊？这气色就是气，看面色

就可以知道。再比如遇到了让你感觉非常高兴的事儿，你会喜气洋洋；遇到了让你不爽的事儿，你会垂头丧气、生气，感觉胸口不舒服，甚至是吃不下饭。气色不错，气色不好，喜气洋洋，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气势磅礴，怒气冲天，生气勃勃，老气横秋，这些气都与人的身心状态、行为举止相匹配。这样的词汇啊，在字典里有很多，随便一想就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说，怒气冲天，您的血压一定会上升。总是怒气冲天，那就有可能是高血压了。再变本加厉一些，就变成心脏病了。如果总是垂头丧气、怨气冲天，日久积怨伤肝，则容易得肝病。这就是我们普罗大众在生活中用的这个气，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中医所理解的气与我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人体如果生了病，一定是体内气的运动规律被打破了平衡，也就是失调所导致的。我们来列举一些典籍，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说的。《黄帝内经》中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流通，则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体内都是正气、阳气，那些对我们健康不利的阴邪之气就无法影响我们。我们的气血如果是通畅的，则不会生病。《医门法律》中这部书则说，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只有当气聚集到一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形成实体的物质。如果这个物质的气消散了，那么这个实体物质也就不复存在了。《抱朴子》中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活在气中，气也在人体中，气无处不在，无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万物生命，都必须顺着气机的规律去生活。如果要用现代科学的说法去解释，现代科学发现，人类可见的物质只占了宇宙的4%，还存在着96%的暗物质可能。而气就是那肉眼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暗能量。中医认为，气是一种极微小的不断活动的精微物质，生命能量，它构成并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当你理解了什么是气的时候，关于经络、经脉，您就能够基本明白了。经络就是气运行的通道。气如果是车，那经络便是路。在人体中，这样的路一共有12条。这12条经络通道掌管了我们全身所有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机制的正常工作。它负责运行气血，连接脏腑内外，沟通上下。气是车，经络是路。如果发生了堵车现象，哪条道路不通了，是不是就会影响整条路的交通情况呢？这头堵住了，那是不是就无法保证到达目的地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您胃不舒服，那么在胃经这条道路上，就是有一个点发生了堵车，气过不去了。而我们呢，则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解除堵车。堵车一旦解决，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很神奇的中医外治方法，砭石、针灸、艾灸、中药、按摩、导引等，都是中医为解决堵车问题用到的技术。这就是中医六艺。我们生活中的气与我们自身得病的道理是相统一的。比如说思虑过多，气机内敛，茶不思饭不想，忧郁了，那么导致气结，结住了，结厉害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胸部胀闷，不想吃饭等等，时间再长就有可能形成实质的疾病了。所以中医治病的原理很简单，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哪里的气不通，气不顺，气不足，我们就来给它搞通搞顺补足。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的做到灵活的运用则有很大很大的难度。所以说中医博大精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医描述了东方文明对生命整体观的理解，说我们的人体呢是形气神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就是外部的形体身体，神是指精神心性，而气则是促进形和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桥梁。形气神是一种高度和谐统一的状态，如果想要做到精力充沛，看起来神完气足，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简单的和您介绍了中医的气与经络，这个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

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各位好，今天来跟您聊一聊唐代诗人王维和他的《山居秋暝》。《山居秋暝》呢，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篇名作。这首诗啊，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小山村的美丽风光和村民快乐淳朴的生活，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心境。我们要想了解这首诗呢，先来聊聊作者王维。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人。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人啊，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精通诗书音画，而且呢，因为他笃诚信佛，有诗佛之称。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这呢就是王维的名和字的由来。说到王维的文学成就呢，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无论是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律诗还是绝句，都有流传的佳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呢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很多人都知道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唐代非常典型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山水诗，它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特长呢，就是能以画理通之于诗。他创作的描绘山水田园这些自然风景和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啊，清新淡远，自然脱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又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有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难怪苏轼在称赞王维的作品时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由此可见，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独到的造诣。我们今天品读的这首《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名作，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王维啊，是自幼天资聪慧，据说21岁就进士及第，曾经做过太岳丞、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礼部郎中等职务，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基本上啊，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后世也以王右丞相称。青年时期的王维呢，曾有过一番理想抱负，但他一生宦海浮沉，仕途波折。开元24年，也就是736年，唐玄宗时期最后一个开明的宰相张九龄被排挤罢官，朝政啊可以说是日趋昏暗。这件事儿对王维的影响非常大，他无意仕途就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山居秋暝呢，就创作于这个时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从这首诗

0: 之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描写的是初秋时节山居雨后黄昏的景色，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山居秋暝的名字指的是日落时分。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空旷的群山刚刚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是初秋。皎皎的明月从松隙间流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淌流，竹林里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洗衣的少女归来了。莲叶轻摇，原来是上游荡下的轻舟。春天的美景虽然已经消退，眼前的秋景却足以令人流连。全诗把空山新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洗衣女归来时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时莲花的摇动，这些元素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每一句都是一幅精美的画面，给人一种丰富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飘逸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秀美的抒情乐曲，完美地体现出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呢，只是用赋的方法来描绘，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而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寄情言志，含韵丰富，读来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聊了中国妇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变化。中国古代世俗对妇女是随着当时的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对文化的尊崇、对生活的需要等开放程度而变化的。那么在财产继承上，中国古代对女性有什么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执掌权柄达20余年。他支持孝文帝开展太和改制，进行汉化改革，对当时北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北魏均田制中，每一个成年女性，甚至包括奴婢，都有资格授田，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和保障了女性的私有财产，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北魏女性在婚姻自主权、再婚权、财产继承、私产处理方面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唐朝承袭了北魏均田制，但对女性授田做了非常苛刻的变动，只有寡妻妾、尼姑、女冠等才有资格授田。女子还要恪尽职守，除家务劳动外，为家族生育抚养孩子、侍夫，待男子行孝和亲族。在财产继承方面，唐朝女性唯一的私产是她自身的嫁廉，若是改嫁，就连嫁廉

也会成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自己无权追讨。根据堂户令，出嫁的女儿除了庄奁，没有父亲财产的继承权。如果这个家族未育有男丁又未立嗣，父母亡故后成为户爵，女儿可以继承父家资产。堂初对亲女继承户爵遗产，尚无身份上的限制。中晚堂以后，逐渐倾向再世女，也就是还没出嫁的女子。唐文宗时规定，出嫁女只要露出一点点不孝、夺产的意图，就没有继承资格。宋代基本上继承了上述唐律规定，并对绝嗣户的女儿继承做了补充。如有出嫁的女儿离婚或守寡无子，并不曾分割夫家财产，回到父母家被称为归宗女，继承权视同再世女。如果女儿均已出嫁，财产中的三分之一分给出嫁女，其余并入官府。户爵的财产继承偏向未出嫁的女儿，原因在于再世女要承担祭祀和成立门户并保护父系财产不外流的责任。若家有子嗣，父母可事先立下遗嘱分给女儿一些财产，但这个是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明清两朝也承继了唐宋的规定，但对无子寡妻所继承的财产做了更苛刻的安排。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制者，合成夫分，须凭族长则招募相当之人祭祀，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庄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寡妇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继承权，只是将亡夫财产转个手，交给家族安排继立的嗣子，自己从此在嗣子手里讨口饭吃。至于贞洁观念上，宋代呢是其全面确立的时期，但是有相当长的普及期。因此呢，在宋代女性再嫁的合法性啊是受到认可的。士大夫家的女性也如此，比如范仲淹的母亲曾经改嫁，王安石呢因为儿子罹患精神疾病而让儿媳改嫁。之前呢我们说到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还因改嫁所托非人向官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行为。那理学大师程颐呢还默许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这是不可想象的。程颐我们知道是二程啊，当时的宋朝理学的领军人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程颐居然还默许了家族中的女性晚辈再婚。那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是妇女守节强有力的支持者。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呢下诏说，民间寡妇30以前夫王守制，50以后不改节者，金表门履，免除本家差役。那明代2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节夫烈女呢就达到2500多人，约为前此2000年的20倍。那晚明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汉族女性的贞洁观念一度受到了冲击，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后，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提倡和宣扬贞洁观。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年华早逝的明代才女冯小青，也是封建家庭伦理迫害下的受害者。冯小青呢，是中国著名的才女、词人，广陵世家女。她的父亲呢，是建文帝时候的广陵太守，自小秀丽聪颖，孤芳自怜，工诗词解音律。因为离乱呢，嫁到了杭州，为正妻呢所妒，就僻居在西湖孤山，妻怨成疾，命画师画像，自殿而卒，当年只有18岁。《红楼梦》呢曾吟冯小青的诗说：“瘦影自临春水照，清虚怜我我怜清。”黛玉形象其实呢是以小青为原型的，著有《小青词》。冯小青呢，她本名是玄玄，明晚期人，大致呢是生在万历晚期。小青呢自小就喜欢读书，善解音律，更加擅长棋艺。后来呢，她嫁给了一个富人，正妻十分的善妒，对小青呢常常的欺压。据说呢，正妻崔氏把小青带去了一个孤山佛寺，并将她留在了那里。小青整日面对池水自言自语，有人看到她就停止。那最后呢，她生病绝食，每天只喝一点点的梨汁，最后离开人世。
有人作诗说：“百劫回肠。”

0: 血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杭州的西湖边上有明代才女冯小青的墓地。那么张岱的西湖寻梦当中啊，有一篇小青佛舍，就记述了他短暂的一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冯小青本来是广陵一个官宦世家的女儿，父亲冯子兰是当地有名的儒生。冯小青长得非常美丽，从小就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善于写诗。据说在她十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这老尼姑见冯小青聪明可爱，就将她唤到身边，念了一大段佛经。冯小青好奇，饶有兴致地听着。老尼姑念完后，小青就把刚才的佛经复述了一遍，竟然是一字不差。老尼姑非常惊讶，把小青仔细打量了一番后，对她母亲郑重地说：这姑娘聪明早慧，但是命薄，最好给我做个弟子，如果舍不得，也千万不要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以活到30岁。聪明美丽的小青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当然不会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做徒弟，她的这番话也不会被放在心上。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父亲冯子兰的一首诗被认为是在讽刺时政，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于是冯子兰被流放岭南，家产被抄没，只有十几岁的小青沦为了官奴。后来杭州名士冯千秋救出了冯小青，纳她为妾，并带她一起回到了杭州。而冯千秋的正妻嫉妒心强，一听丈夫娶了妾，吼声如雷，怒气全撒在了小青身上。小青无可奈何，虽然只能对她曲意奉承，却依然不能在冯家安身。有一天，冯妻带了小青去庙里进香，小青拜过观音大士，默默地吟出了一首诗：几首词云大事前，莫生稀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这是冯小青表明自己不想西天成仙，但愿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普施甘露，使那些本应配对成双的男女终成眷属。冯妻说：我听说西方的佛有很多，世人却大多只礼拜观音大士，这是为什么？小青回答说：因为观音菩萨最慈悲。冯妻知道是在讽刺自己，就大笑着说：是了是了，我也慈悲慈悲你。回去后，他就让小青住到了孤山的一座佛舍里，派了一个尼姑和他作伴，并且告诫他说：不是我的命令，丈夫来了不能让他进入，不是我的命令，丈夫给你写信也不能送进来。
0: 孤山上有宋代林和靖的这个故居遗址啊，梅奇竹径，一水千峰，景色十分清幽。但是冯小青独守佛堂，内心凄苦，白日里百无聊赖，只能望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夜里孤枕难眠，听着野寺的一声声的钟响，常常是禁不住的潸然泪下啊。他在这首诗里呢，也寄托了心中的忧患。我们就来欣赏他的七绝一。
2: 七绝，名冯小青。春山血泪点轻纱，吹入林波处世家。岭上梅花300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0: 在孤独之中，小青学会了和自己的影子说话。每当斜阳花霁，烟空水清的时候，他就临池自照，对着影子絮絮而谈，好像呢是两个人在一问一答。有人看见他就立即停止了。有一天早晨啊，梳妆之后，他走到池边，又对着影子说：你也是薄命的小青吗？我知道你也可怜我。

0: 吗？假如我含恨而死，你能因为我而现行吗？喃喃地说了一会儿，也不知是哭是笑。这情景就像是在他另一首七绝里写到的那样。
1: 七绝二，名冯小青。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朝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青须怜我，我怜青。诗的大意是，画了新的妆容，却不得人欣赏，竟然和画像争论，这幅仪态妆容在后宫中又能排到第几名？忧愁地看着水中自己纤瘦的身影，你应该怜惜我对于你的爱。
0: 那么到了晚上，小青面对着孤灯一盏，只能靠一卷《牡丹亭》来打发时间。读着书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故事，她常常废书而叹：我只当面对春天的美景，只有我会心生幽怨，哪里知道痴情的丽娘竟然因梦而死，却又死而复生，而最终能够嫁给梦中的人，而我只能去问水中的影子。薄命的人呐，良缘离我分外的遥远。感叹之后呢，他就写下了这首《读牡丹亭》绝句，我们来欣赏。
2: 《读牡丹亭》绝句，名冯小青。冷雨幽窗不忍听，挑灯夜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0: 冯小青呢，在孤山生活不到一年，终于郁郁成病，病情逐渐的沉重，到了水米都无法下咽的程度，每天呢只能喝一小盅的梨汁，但是他依然是细心的梳妆，穿上漂亮的衣服，有时候呢拥着被子坐着，有时候还听听琵琶。虽然几次昏倒以后又醒来，但他始终不愿意蓬头垢面的躺着。有一天，他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给自己画像。画师画了好几回，他都觉得没有画出他的神韵，他就让画师呢拿着笔在旁边观察，而自己或者从容谈笑，或者整理书籍，一会儿呢收拾衣物，一会儿又替他调弄颜色。画师注视良久，终于又画成了一幅。小青看了笑着说：可以了。他把这幅画挂在床前，供上梨酒，连着喊了几声小青小青，大哭一场后就香消玉殒了。冯小青死的时候呢，年仅18岁，葬在了孤山玛瑙坡。那这个郑妻啊，听说他死了，立刻就赶来了佛堂。他找到了那幅画和一卷的这个诗稿，正在焚烧的时候，幸而呢被冯千秋，也就是他们的丈夫看到了，抢出了几页残纸，冯小青的一些诗歌才得以流传开来。后来呢，编辑而成了《焚鱼集》。那一代女诗人，竟在这种传统家庭的摧残下香消玉殒。如果呢活在当下，正是大好年华，前途似锦，更多的荣誉在前面等着她去摘取。可是封建观念摧毁了一个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女子，可悲可叹啊。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4: 百里奚饱餐一顿，临别妻子抱着孩子谦媚而泣道：“富贵勿相忘。”百里奚哽咽回道：“你放心，吾不敢相忘也。”掉头东去，由于齐求事相公无人引荐，久之穷困求食于郑国，路遇简书，书见其相貌堂堂，知非久居人下之人，双手抱拳道：“您高明上姓，为何流落于此啊？”百里奚回答道：“在下百里奚，楚国宛人也，饱读诗书，遇到贵国求事，无人引荐，流落于此。”简书道：“在下韩涉，据此两荐之地，可否一坐乎？”百里奚道：“承蒙先生看得起在下，岂有不允之理？”说毕，随简书来到其家。简书家一贫，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鸡蛋，款待百里奚，二人边吃边聊，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乃至治国安邦之事，无所不谈，越谈越是投机。简书叹道：“以你之才，而穷困乃若此，岂非命乎？”遂留奚于家，结为兄弟。简书长奚一岁，为兄，奚为弟。简书家本贫，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愈发的拮据。执公子无知，是齐襄公自立为君，选榜招贤。百里奚欲往应召，简书回道：“贤君有弟在外，无知非分切立，终必无成。”百里奚乃止。未及，简书有一友自洛阳归，言及天子之弟王子颓，说他好牛，其四牛者皆获厚赏。百里奚心动，要投王子颓。简书告诫道：“大丈夫不可轻易失身于人，事而弃之则不忠，与同患难则不智，此行地当慎之，等料理完家事，兄去州看你。”百里奚诺诺而去。即见王子颓已四牛数尽，子颓大喜，欲用为家臣。简书自郑而至，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道：“颓志大而才疏，其所交皆谄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吾力荐其败也，不如去之。”百里奚沉吟良久，勉强同意。去也可，虞国距此不远，齐国大夫公之齐，弟与他有一面之缘，投虞怎样？简书道：“弟所说的公之齐，亦兄友也，相别已久，兄欲亦访之，弟若投虞，兄当同行。”遂与奚同至虞国，经公之齐之见，虞君拜百里奚为中大夫。简书道：“吾观虞君见识窄小而刚愎自用，亦非有为之主也。”百里奚道：“弟久贫困，避之于在陆地，与及德

0: 少水自救矣。简书道：“帝为贫而仕，吾难足辱。翌日若访我，当去宋之明禄村，其地优雅，吾将补居于此。”说毕辞去。百里奚留世于虞，也曾遣人去晚迎接妻子。村人言道：“三年前天遭大旱，颗粒不收，杜氏携子外出乞食，下落不明。”百里奚闻之，潸然泪下。转眼已十余年，晋假道伐国，公之奇劝之不听，遁去。将行劝百里奚同遁，百里奚回答道：“吾既不至矣，敢不忠乎？”即于灭。于君与百里奚同为晋鲁。晋文公闻百里奚贤，欲拜为大夫，使虢国降将周之乔向百里奚通融。百里奚道：“等故君离世后方可。”及乔离去，奚叹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世乎？吾当使事，不是于晋也。”这话不知怎的传到了周之乔耳中，心甚恶之。恰在此时，秦穆公任好使大夫公孙之向晋求婚，欲得晋献公长女薄姬为夫人，献公许之。即薄姬出嫁，晋献公挑选随印之人。周之乔进道：“百里奚不愿侍晋，其心不测，不如远之。”晋献公道：“可。”遂用奚为印。百里奚叹道：“吾抱济世之才，不欲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印，比于捕窃，莫如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将去送道祖乃返乡，将至宛城，遇楚成王出猎。楚成王见百里奚乱发如毛，衣不蔽体，误为逃囚而复献成王。百里奚被押至楚成王落车之前，立而辩道：“吾宛人非逃囚也。”楚成王道：“何能？”百里奚回答道：“善似牛。”楚成王道：“似牛有道乎？”百里奚回答道：“使其食，畜其力，人牛通心矣。”楚成王闻言大悦：“好一个人牛通心，善似牛者哉！自古牛马相通，汝既善似牛，便可似马，如可做寡人，专心为寡人牧马。”百里奚躬身回道：“可。”秦始迎薄姬一行抵达秦都雍城。秦穆公见检测中有从印百里奚之名，而无其人，便向公孙之问道：“百里奚呢？”公孙之如实回道：“被他中途逃去。”秦穆公又道：“他是一个甚等样人呢？”公孙之道：“虞国故臣，官拜中大夫，既贤且智。”秦穆公道：“他贤在何处？智又在何处？”公孙之道：“晋军借钱伐国，知虞军不可见而不见，是其智；从虞军于晋，而亦不臣晋，是其忠。”稍停又道：“其人有经世之才，但不遇其时耳。”秦穆公道：“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孙之道：“臣闻奚乃楚国宛城人，其逃必于楚，何不使人往楚访之？”秦穆公回道：“可。”遂遣谍人入楚。约二月余，谍人还报：“奚在海滨，为楚军牧马。”秦穆公道：“孤以重币求之，楚会答应吗？”公孙之回答道：“百里奚不来矣。”秦穆公道：“何故？”公孙之对道：“楚之使奚牧马者，为不知奚之贤也。君以重币求之，是告以奚之贤也。楚之奚之贤，必自用之，怎肯与我？君不若以陶印为罪，而见赎之，此管夷吾，所以脱身于鲁也。”秦穆公大怒，乃遣使臣写公羊皮五张去楚国赎百里奚。树雕几经周折，也来到了楚国。他见百里奚年已七旬，满头银丝，大失所望。“汝就是百里奚？”百里奚回答道：“老朽正是百里奚。”树雕道：“汝做过虞国中大夫？”百里奚轻轻颔首。 树雕又道：“汝明知晋国假道伐国乃是一个阴谋，为何不向于君进谏？”百里奚回答道：“公之奇是于君老臣，又是他的老师，谏之尚且不听，他能听老朽的吗？”树雕道：“如若真是一个忠臣，不听也得谏。”百里奚翻眼瞅了瞅树雕：“汝究是何人？找老朽何干？”树雕神采飞扬地回道：“吾乃齐国士人树雕，奉俺主公之命前来考察汝的余贤。如果真是一贤者，将会得到大用。但话又说回来，汝是不是一个贤者，全凭在下一句话，汝信不信？”百里奚没好气地回道：“汝是齐桓公驾前一宠臣，汝的话老朽当然信了。”树雕道：“既然这样，汝回在下的话，想不想当官？”百里奚如实回道：“想。”树雕道：“汝做了官后，如何感谢在下？”百里奚反问道：“你说让老朽怎么感谢？”树雕略以思索道：“一，把汝的封邑割给在下一半；二，无论何事得为在下马首是瞻；三。”百里奚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滚！”树雕愣了一愣，摇手说道：“朽木不可雕也。”说毕甩袖而去，向齐桓公面禀道：“有道是十里无真信，百里奚老而愚，不是做官的料，且是对我大齐国抱有很深的偏见，扬言非宰相不是。”这话齐桓公竟然信了。
1: 如此一个人不是也罢，
0: 谎言毕竟是谎言，未及这谎言便被事实戳穿。从秦国传来消息，百里奚已入秦，得到大用，官拜左庶长。不止百里奚，连他的好友简叔也得到了大用，官拜右庶长。不止百里奚、简叔，连他们的儿子孟明视、白乙丙亦拜为大夫，与西起树并号将军，位置三帅，专掌征伐之事。齐桓公发怒了，他什么都能容忍，唯一不能容忍的是害怕，也就是妨碍他称霸。而树雕双手将百里奚推给秦国，对他的霸业构成了威胁，他能不怒吗？他这一怒可苦了树雕，被生生关了一个月大牢，原说要关三年的。一来易牙公子开方不停地为他求情，二来桓公确实也离不开树雕，三年改为一个月。出狱那日，树雕蓬头垢面，赤足来谢桓公。桓公爱怜不已，搂在怀中，轻轻拍着他的脊背说道：“
1: 苦了汝了。有道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寡人赐汝田三百顷，户三百，作为对汝的补偿。”
0: 树雕得到了满足，谢恩而去。管仲来了，齐桓公害怕他追问赏赐树雕之事，忐忑不安。谁知管仲和他谈了许久，只字未提树雕。管仲道：“
1: 治国之道贵在得人，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咱应该多办几所乡学。”
0: 齐桓公道：“
1: 再办一百所如何？”管仲道：“甚好，但难解燃眉之急。”
0: 齐桓公道：“
1: 什么是燃眉之急？”
0: 管仲道：“
1: 人才呀，臣老了宁弃亡于水，就是五节以三去其二，宁月死于病，兵虚无无亡于火，若不抓紧物色人才，后继无人矣。”
0: 齐桓公立马想到了百里奚。百里奚之时虽说失于树雕，自己也有责任，谁叫自己用人有差呢？他轻轻地摇了摇头。管仲不知齐桓公想些什么，继续他的话题：“
1: 世上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如何去找。最简单一个办法，悬赏招贤，也可得到人才。”
0: 齐桓公道：“
1: 人才头上又没写字，茫茫人海之中，你让寡人去找去抓，又如大海捞针，寡人实难办到。至于悬榜招贤，易如反掌，寡人这就遣人去做。不，悬榜招贤不足以表明寡人求贤若渴之切，寡人来他一个停辽招贤，火炬用一百。”
0: 这话没有让鲍叔牙听见，若是让他听见，又该斥齐桓公僭越了。单单停辽也没什么，停辽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遇。何为停辽？
1: 古代列国在长

树雕道：“贤士来了。”齐桓公大喜，一把将按摩的宫女推开，径奔正殿坐等贤士。约有一盏茶功夫，贤士被人引了进来。齐桓公举目一瞧，心中凉了半截。什么贤士？高鼻深目，下巴上长了一绺胡须的干瘦老头。齐桓公例行公事问道：“汝高明上姓，年庚几何呀？”老头回道：“臣姓袁，名彭，字显公，年庚六十有三。”齐桓公又道：“汝家居何处？”老头回道：“东野。”齐桓公道：“汝有何才何能，请如实禀告寡人，寡人好量才使用。”老头道：“臣会九九算术。”九九算术，会这种玩意儿的人在齐国车载斗量。齐桓公强忍住笑：“九九算术也能算是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老头正色回道：“大山不惧细小的石头，江河不惧细小的溪流，方能成为大山大海和大江。诗经中也曾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固然算不得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你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臣高明的人不来吗？”听了他的话，齐桓公肃然起敬，连道：“贤士说的极是，留他一同进膳，并用停疗之礼接待了他。”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接踵而至。最先来的贤士叫张坤，身长丈余，肩阔二尺有七，力可举鼎。齐桓公喜道：“王子成父，后继有人矣。”既知是王茂能让一棵树上结出四种果子，再知是刘文斌讲起绝育头头是道，还有一个长之屋自言能治百病，亦能知人生死，桓公信之。东壁有个小臣季，学识非常的渊博，隐居在那里不肯出来做官。齐桓公听说了，坐着荣洛去拜访小臣季，谎称不在家中，避而不见。第二天齐桓公又去，小臣季从后门溜走，桓公不死心，第三天还要去。树雕劝道：“主公，您贵为万圣之尊，他是一个布衣百姓，您已经去了两次，他应该主动跑来见您，他却不来，您何必还要去呢？”齐桓公极有耐心地回道：“小臣季不愿来见寡人，乃是傲视绝路，轻视君主。连君主都敢轻视的人，必有大才。治国之要，贵在得才。周文王得一公先太不，周文王得一先太公，换来大周几百年江山。寡人得一重父，雄霸天下。故而小臣季敢于傲视寡人，寡人不敢傲视小臣季也。”他一连去了五次，方才见到小臣季，当即便要拜他为世子之父。小臣季辞道：“别急，待老朽见过世子再说。”翌日，齐桓公带公子昭一同来见小臣季。小臣季将公子昭仔细打量一番，说道：“俗言道，良鸟择树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老朽想出个题，考考您。您若过关了，老朽便随您进宫；若不能过关，嘿嘿，就别怪老朽不识抬举了。”公子昭毫不迟疑地说道：“您考吧。”小臣季轻咳一声道：“老朽就坐在这客厅里，您不能拽，不能拉，不能抬，也不能推，更不能用墙。若能让老朽自己跑到院子里，老朽就跟您进宫。”此言一出，众人都吃了一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暗自为公子昭捏了一把汗。公子昭皱着眉头想一盏茶功夫，仰脸说道：“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臣季笑微微说道：“请讲。”公子昭一字一顿道：“我放火烧了您的房子，看您出去不出去。”小臣季很坚定地回道：“老朽宁愿让您烧死，也绝不出去。”这公子昭又想了一盏茶功夫，双手一摊，哭丧着脸道：“我绞尽了脑汁，确实想不出让您自动跑出屋子的办法。但您如果站在院子里，我有办法让您自己进来。”小臣季微微

一笑道，不见得吧。公子昭道，咱们可以试一试。小陈记道，试一试也可。撩起一句步入院中，公子昭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先生请跟我走吧。小陈记摇手说道，不行，您并没有要老朽自动跑回客厅啊。公子昭笑道，可您自己跑到院子里了。小陈记恍然大悟，将脑门一拍道，哎呀，老朽输了，老朽输得心服口服，老朽随您进宫。由小陈记出面辅佐公子昭，齐桓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整日与树雕、易牙、公子开方、长卫姬、少卫姬在一块儿吃酒饮乐。这一日，齐桓公正与树雕等人饮酒，管仲、公孙袭鹏领着天使王子虎来见桓公，向他禀道，西戎主札末率兵十万杀奔周都洛阳，襄王请伯舅亲率诸侯之国，亲率诸侯之兵讨伐札末，救王护驾。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听了王子虎的话不置可否。管仲急忙朝王子虎施礼道，主公醉意，请天使暂去馆驿歇息，出兵之事隔日再议。说毕目视席鹏，席鹏会意，遂送王子虎去了驿馆。管仲见天使已去，便向桓公问道，主公因何不想救周？齐桓公直言不讳道，常之乌对寡人言道，周氏气数已尽，要寡人取而代之，仅西戎攻周，是为寡人代劳矣。管仲连连顿足，胡说八道，主公可曾听说文王访贤的故事吗？齐桓公道，那贤人就是寡人的先太公，如何不知？管仲道，臣老矣，记不起来了，您能不能给臣再讲一遍？齐桓公道，当然可以。他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商朝末年，在渭水流域兴起了一强大的方伯之国，国号周。国于齐，是由帝喾的后裔所建，自契时，也就是后稷开始，十三代传至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已经很强大了。商纣王帝辛为了清除东征夷族的后顾之患，设计把周文王召到京城，囚禁在九里。周文王的臣子洪腰等人设法搭救，他们搜罗美女良马和珍宝献给纣王，买通商朝大臣费仲向纣王说情。商纣王是一个爱财贪色之徒，一见所献的有心事美女，高兴得不得了，便释放了周文王，并赐给了弓箭斧钺。周文王离开牢笼，返回周地，决心访贤求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国，以便寻机会推翻商朝，报仇雪耻。当时他手下虽有不少文臣武将，但缺乏统筹全局的人才，所以特别留心寻访大贤人。这一日，文王在灵台上宴请群臣，君臣共乐，不觉天色已晚，文王回驾不及，便让文武在台下安歇，自设绣榻安寝于台上。夜半，他突然看见一团火光从西方升起，向他身边一来，到了近处却变成了一只老虎，泪声双翼猛扑过来。他睡梦中高叫了一声醒了，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天，文武百官参见完毕，文王讲了自己的梦，请群臣参详。大夫散一声起身恭贺道，这个梦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主大王能得到栋梁之臣。文王道，怎么见得呢？散一声道，从前商高宗梦见飞熊入梦，在打强人中间得到了复说，现在主公梦见虎生双翼，那比熊更凶猛，更灵便，更能为主人效劳。西方属金，金用火锻可以做成大器，这正是能得到人才的象征啊。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一生。并发散一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散宜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

0: 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澄汤扫碣石，是一征兮自隔时。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咒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闲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闲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和煽宣炒作；全球 AI 中国时间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来听听他的观点。
6: 7月20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以威胁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舰，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对此，我们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众所周知，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然而，菲律宾不仅长期非法坐滩该礁，如今更加变本加厉，以冲撞、滋扰等威胁方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更令人愤慨的是，菲方竟事后倒打一耙，弯曲事实，恶意炒作。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域外势力远隔重洋，在南海没有一寸主权，却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其目的招揽陆舰。我们要奉劝菲律宾当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势力麻痹和利用。历史反复证明，甘为外部势力的战略工具，终将自陷困局。我们还要敦促菲律宾当局，应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滋事挑衅，立即停止煽宣炒作，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一味依仗外部势力配合及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不仅无助于自身利益，更加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大局。为此，我们旅家海外侨胞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祖籍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海寸土不容觊觎，祖籍箴言侨心永系。
3: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7: 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8: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9: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8: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10: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一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8: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11: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7: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12: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时延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7: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12: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 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0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7: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13: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 1G 到 2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2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2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四 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到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四 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7: 嗯，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12: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 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7: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8: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14: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7: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

0: 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1: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啊，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啊，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啊，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啊，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啊，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啊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 CUDA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啊，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哎，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它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它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啊，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啊。中国可能叫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0: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2: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啊，类似这个航空航天啊，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这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那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 所以呢，小亚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2: 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0: 嗯，
2: 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0: 嗯，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1: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也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6: 莫名其妙哎、欸！
17: 你才莫名其妙，
16: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
17: 自己。就是你这种态度，
16: 你先不检讨自己，
17: 盖牌护航，
16: 检讨你该检讨了，
17: 无能
16: 傲慢啊，
17: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18: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19: 苯并芘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5: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20: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21: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5: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22: 电力完全中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5: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23: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并芘降低。
15: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 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

0: 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1: 环球华人，
0: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0: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3: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0: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4: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 那说白了呀，

0: 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2: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外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外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非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非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十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明明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进行武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 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0: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

0: 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 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1: 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烛，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2: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是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 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呢本来就高失业率、高通膨的民生问题，直接冲击小马可是的执政基础。这个小马可是为了转移他施政无能，无力解决民生治理的问题，整天搞政治恶斗 的硬伤，他只能炒作安全议题，不断向美国、向日本采购军备，并借由在南海、在台海问题上来挑衅中国，向美国展现他作为反华马前卒在南海充当美国看门狗的绝对忠诚，以换取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 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
1: 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 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索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3: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儿增加了底气？
4: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的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 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
3: 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

0: 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他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他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1: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2: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1: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3: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1: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1: 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

0: 徽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陪后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那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见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8: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2: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9: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0: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2: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1: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2: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2: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2: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只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3: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4: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 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

0: 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0: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0: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 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近。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 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环，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

0: 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1: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2: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2: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2: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2: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2: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2: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3: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4: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2: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1: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魄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六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还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

0: 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1: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十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三处、观景台两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3: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宫颈癌以及其他养生小窍门。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慢阻肺又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以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点的疾病，包含慢支肺气肿的过程，其病因与吸烟产生的烟霾及空气中的有害颗粒有关，部分也与职业粉尘或者是家族遗传有关，逐渐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而且活动后气短，甚至穿衣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感觉到呼吸困难。慢阻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林江涛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
1: 第一呢，我们说他首先强调这个病是一种呢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病。那什么叫可以预防呢？在预防学里边，当然我们说呢，一种叫一级预防，那就是说呢，使这个病不发生的预防的手段都叫一级预防。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如果不吸烟，你可能完全不会得这种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掉了吸烟这个危险因素，不发生 COPD 了，这就叫一级预防。那第二级预防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疾病，在发生疾病以后，能控制这个疾病的症状，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叫二级预防。那这里边它是综合的，特别是我们说采取了有效的药物治疗以后，病人症状可以得到改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延缓疾病进展，那它是二级预防啊。那我们说是可以预防的，同样呢，我们说它是可以治疗的。那这个从治疗的角度，它是主要是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改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你说这个病是可治的。那我们实际上从现实生活了解到，

0: 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实际上对自己的病呢，实际上从态度上来说呢，是不那么认真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放弃的，自暴自弃的，就是说没有利用很充分的现代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的手段来控制自己的病情，或者呢随意的药物治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维持的这么一个药物治疗。第二呢，我们会说这个病啊，但这就很专业，很专业，大家理解起来很困难。它专业组织呢，就是说把这个病的一个生理的特征说成什么呢？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它和我们讲哮喘完全不一样，哮喘是完全的可逆的，或者可逆程度非常高的一种病，就是说它发生了急性加重和发作以后，你给它药物治疗，它恢复能恢复到正常。但慢阻肺不是这样。你每加重一次，对肺功能的损害会加重一次，但反复的加重呢，愈后变得越来越差，就是你加重的越频繁，肺功能影响越大，但未来住院率、住院的这个频率，或者呢，这个发生呼吸衰竭的频率都会高，都会增加，啊，那说这个病不完全可逆，但以前他认为不可逆就太悲观了，实际上不完全可逆，啊，不完全可逆，那这还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这个病得不到早期的诊断，不能很及时很规范的治疗，这个病怎么往往是进行性加重的，大家看到它是一年不如一年，肺功能损害越来越重，刚开始呢可能我爬楼不行，后来走平路快了不行，后来走平路不行，后来坐的那都要气喘啊，严重的心肺功能受到影响以后啊，但这个病的发生你看他认为呢和有害的微粒和颗粒和气体的吸入有关，那这些东西主要是吸烟，那么后边会讲，无论你的颗粒物也好，有害气体，主要我们指的是吸烟，但环境其他大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方面。这些东西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我们肺部的，包括我们的气道、大小的支气管和我们的肺脏的一种异常的反应。这个反应是炎症反应，由于炎症反应导致了你肺的结构的破坏。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英文简称为 COPD， 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质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等常见的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以及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及病死率很高，全球40岁以上的发病率已高达 9% 至 10%。慢阻肺的发病因素有哪些？在临床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0: 这个病呢是个系统的病，你轻的时候就咳嗽咳痰，重的时候就气喘，在的时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这个病呢好多全身的表现，非常多的全身的表现，甚至你不好好治，肺癌的发生率都高，就比正常人群发生率都要高，啊，那就是说它有全身的表现，有全身系统的表现，是由于它全身炎症反应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专业组织对这个病定义的什么是慢阻肺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的公报，那什么在90年的时候，慢阻肺这个病在全球呢是第四大致死原因，就所有的疾病死亡构成里边，它排在了第六位，在90年。但世界卫生组织它预测，如果这个疾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吸烟，这种控烟做得不好，大家不能有效的戒烟，以及呢其他的方面的诸多的一些原因呢，说这个病呢就会在死亡疾病构成里边可以上升到第三位。那这个大家可能还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数字，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局限的一些区域内，有限的区域内，我们国家刚才施大夫特别提到的40岁以上的人群。因为这个病就中年以后发病，说你抽啊抽了10年20年是没得病，等了得病就晚了，就不可恢复了，是吧？40岁以后才发病，你看40岁以后的人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8%，那按照40岁以上的人群再估算出来，可能有4000多万，啊，因为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数字是估出来的，这样男的呢大约患病率是12.4%，女的患病率是5.1%。就说男性高于女性，那和我们男性同志呢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不什么不正常呢？抽烟率、吸烟率高，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忙就开始吸烟，一直吸，到岁数大了出现症状了，可那时候你也抽吸烟呢，是抽量很少了，对吧？你也抽不动了。女性5.1，另外农村高于城市， 和哮喘不一样，哮喘是城市高于农村，这个病农村确实高，但农村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在里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病的死亡的情况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在我们的卫生年鉴上，在我们的慢病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在2000年呼吸疾病的死亡慢阻肺的死亡呢高达128万人，这数字非常大，患病人数多。在城市居民的死亡原因构成里边，呼吸疾病呢12%，就所有系统疾病都算，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它实际上它这个还不准。为什么不准呢？我们呼吸系统还有肺癌它没算，感染的病都没算，它只是算慢性病，但这里面可能就主要就是慢阻肺，它排在第四位。在农村呢，呼吸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在第一位，所有的病放在一起，呼吸占了23.9%。呼吸疾病实际上，慢性病里的就是慢阻肺啊。那么哮喘这种病，一般不会导致它的死亡啊。那这个病常见多发，死亡率高，那就是说吸烟是这个病发病的最死动的因素。那就是炎症呢，是最终的一个这个疾病驱动的一个死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说吸烟也好，这些东西都把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给激活了，细胞激活了产生了好多东西，产生了好多东西导致了气道的破坏。在这里边我说气道的炎症它和哮喘一样都是最核心的环节。那这个炎症产生了什么呢？刺激以后呢，支气管会收缩，好多人也会出现喘的一些情况啊，急性的喘息的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呢，它我们看病理上它的好多那种杯状细胞，我们说它有分泌功能的杯状细胞啊，腺体增生。慢阻肺的病人咳嗽咳痰量特别多，哮喘很少咳痰，慢阻肺的你看他常年的咳，当你和你吸烟有关系了，对吧？刺激，对吧？他就是呢，粘液，我们叫粘液纤毛功能的障碍，他这时候粘液分泌的特别多，但是他粘毛纤毛的结构也损害，他清除功能又不好。这里边刚才我们说杯状细胞腺体增生，另外平滑肌气管平滑肌呢也会增生，另外气道的破坏纤维化了啊，肺泡结构的破坏啊，这里边我们说炎症细胞。它的数量也增加了，它的活性也增加了，激活了，产生了很多这些有致炎的物质或者导致结构破坏的一些物质。那另外呢，炎症也会产生全身的反应，我们有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呢全身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很多慢阻肺的病人的消瘦，另外体重下降、骨骼肌萎缩等等啊，这都是全身的一些反应。另外，炎症呢也是这个病加重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炎症啊。但诱发的因素呢，我们说还有其他的诱发的因素，但我们刚才提到吸烟就很重的一个最明显的，当感染在你反复加重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另外呢污染的空气。那么归纳起来前面讲到了，首先是有炎症，对吧？气道炎症，有了炎症结构破坏，结构破坏呢气道的一些改变呢，肺里边过度充气了，过度充气以后肺泡的那个气体交换受到影响了，病人就有气促啊这些症状产生。那就炎症呢导致了大家气道里面粘液分泌的多了，然后反复刺激气管的管壁也增厚了，但还有水肿的改变，还有急性的支气管的收缩，就导致了气道的变窄了，气道缩窄，是吧？气道缩窄你呼气的时候通过就受到限制，这样肺泡里边就气体就多了，肺泡气多，同时还有一个，因为气道缩窄你就用力呼吸，用力呼吸呢你就做的功就增加了，耗氧就耗得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影响到气体交换，那我们说产生气短呼吸困难，到重的病人我们就叫严重的低氧就叫呼吸衰竭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简单一个小结了，给大家强调说这个病呢目前认为它是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啊，就是大家一定有信心对待这个疾病，医生指导你督促你按时复诊，也督促你呢继续用药，在这里边当给你一些健康的常识，是吧？在症状加重的时候呢再及时的调整药物，总的来说是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对吧？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病呢肺功能受到损害，我们叫不完全的气流受限啊。这个病呢我们说发病率特别高，也是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实际上这个病呢是我们慢病里边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啊。疾病在这里发病是怎么发生的呢？和这个肺部的炎症反应有关，但这个炎症也会促使这个病的反复的进展啊，加重啊。
1: 慢阻肺会让患者的生命质量下降，预后也比较差。那么引起慢阻肺的原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0: 那危险因素呢我归纳这么多了，它有一些是个体方面，有一些是环境的，但是呢我们讲的话按重要性来说，吸烟是第一大危险因素。 甚至呢，在很早年以前，国外的学者说什么呢 ？No smoking, no COPD。大家听懂什么意思吧？不吸烟不会得 COPD， 没有吸烟也没有 COPD。就这个病呢，在很多人来说，完全是吸烟造成的。看到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吸烟得了 COPD 的，但这有些其他因素在。那甚至农村有一些妇女，她也患了 COPD， 她没抽烟。但在我们国家的调查资料来看，这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了，包括我们国家，一些研究结果提示生物燃料。什么叫生物燃料呢？它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煤气来做饭取暖，它是用什么叫柴火，烧麦秸，在牧区呢用牛粪来什么做饭，是吧？作为一个燃料做饭啊取暖。在这时候，大家那个炉灶又不是很好的改造，他饭是做了，满屋子都是烟。这个烟雾呢，一部分散出去了，一部分就被他自己的做饭的过程中呢就吸进去了，像产生的有害影响等同于什么吸烟。所以说呢，当我们有几个规划的时候也做过，包括慢煮沸的防治规划也做过，帮助这个一些地区改炉灶啊，那就是说用新型的燃料是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燃料。但还有些调查就是说儿童时期反复呼吸道感染，成年以后发生慢阻肺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些人呢，在要发生呼吸道感染，气道结构也有改变，但在后期呢，再加上吸烟环境的因素，那它可更容易发生啊儿童时期的呼吸道感染。指南里面也特别提到特应质，就是说特应质是哮喘发生的危险因素，就过敏症了。有过敏症的人又得哮喘，但过敏症又得 COPD， 但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这些呢，有即使有过敏症的人得了 COPD， 往往都是一些重症哮喘，这哮喘没控制好，到最后呢，气道结构也同样改变，我们就叫它合并的 COPD， 实际上是这一部分人。再就是与某些职业因素有关，那职业可能这些因素呢，它吸入了有害的气体、有害的颗粒物，这些可能会对气道一些刺激作用发生的病。那这个病有危险因素，还有一点就自身的了，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就是你发生以后，就是它子代啊什么，它发生这个病的风险会增高。但是呢，我们说它在后天实际上可能有效的避免危险因素的接触和暴露，同样不增加它的风险啊，不增加它的风险。那在我们国家指南里边，它有几句话非常经典，非常肯定。吸烟是 COPD 重要的发病因素，吸烟的人的肺功能的异常检出率是高的，同样情况下吸烟的人肺功能异常率是高的，吸烟的人肺功能下降的快，吸烟的人死于 COPD 的人数是多的，这是我们指南说的。被动吸烟同样有害，被动吸烟也可以导致呼吸道症状，甚至天天熏的，也和 COPD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孕妇吸烟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肺的这个生长，以及在子宫内的发育，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免疫系统，这都是我们指南说的。因为这些指南里面说的话都是基于很多研究结果啊才能写得进去的，那就是很多研究结果证明的。在我们的 COPD 指南特别强调教育和管理最主要的内容，第一条教育的内容，第一条叫教育和督促患者戒烟。因为 COPD 患者的吸烟率远远的高于哮喘，我几乎呢大多数都在抽，我大多数都抽过烟，对吧？哮喘呢少，全部加上20%哮喘自由，在20里边现在正在吸烟也就不到10%，哮喘就低得多啊。就是呢要教育和督促吸烟，并且呢现在也是目前唯一证明能有效的延缓肺功能下降的这个措施，自由戒烟。那就是强调戒烟很重要。吸烟呢，我们说和刚才慢阻肺那几个异常都有关系，影响到粘液腺毛的功能，产生了气道炎症，导致了肺的结构破坏，使这个肺里边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各种酶的量也增多了。我们国家的调查就吸烟和 COPD 作为独立的因素的，它单纯的吸烟导致的发生率高至70%，并且呢持续吸烟的人他累积发 COPD 的这个患病率可以高达35%，不吸烟的人就特别低。但你大家戒烟以后，他的发病率又降下来，越早戒烟患病率越低，中期后期戒烟也能降低啊。不管你在每一个时期戒烟都应该是受鼓励的，受欢迎的。哎，戒烟后会有好处吗？戒烟后有好处，从症状上就会改善。就一般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假如说再加上戒烟，各种症状的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啊，就恶化的率就降低了。
1: 听了林江涛教授的介绍呢，让我们对慢阻肺呢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为了我们的健康，请您尽量的远离烟草，早日的戒烟，这样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好处的。
2: 我是游文超，为了您的健康， 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中国古代是怎么称呼中医的。从古至今呢，人们常把中医行医雅称为玄胡，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的职业生涯多美誉为玄胡济世。那中医到底的玄胡是什么胡呢？从典籍记载来看，《诗经·七月》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断胡”，这里的胡便指的是葫芦。玄胡源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的故事。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人是个县里的小官，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挂着葫芦的老者在给别人看病。老者从葫芦里免费拿药给百姓，凡施药必药到病除。费长房十分的好奇，便悄悄地跟随老翁。后来看见老翁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里，知其非凡人，便诚心拜老翁为师，并学成得其真传。费长房为纪念老翁，行医的时候呢，总把一个葫芦挂在身上，后世医家纷纷模仿，葫芦逐渐成为名医的招牌。葫芦与中医结缘还有很多，神话里的八仙之首铁拐李，成仙后还钻研药理，炼制了不少高丹丸散，身上总背着一个葫芦装药。而济公活佛身后也爱背着一个葫芦，闲时盛酒快活似神仙，行医的时候呢，则神奇地从葫芦里取药来治病。在民间呢，还有很多医家和道人，他们身边呢也必须要伴有葫芦，葫芦成药救危救急，他们以此来玄胡济世。所以医者往往也是性情中人，对病人负责，还不忘古典。医圣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他用葫芦盛水煮药，用葫芦盛酒，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他药铺门前悬挂药葫芦。一个葫芦代表内科，两个葫芦是外科，三个葫芦是妇科，四个葫芦是小儿科。从张仲景开始，中医用葫芦作为一种标记。另外呢，葫芦还有吉祥的意思，也是装成贵重药品的器具。葫芦果皮干厚而成木质，其密封性好，自身又有一股清香之气。无论是盛药、载酒或者是装茶，都是难得的天然成器。先祖吴鞠通留下的安宫牛黄丸，包括后来故宫整理出来的，都是用葫芦来盛的，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平时用这些年份较早的安宫牛黄丸，一是为了纪念先祖，二是在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安宫牛黄丸对高烧不退的病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隶属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玄胡济世是中医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葫芦作为医物，生命力极其旺盛，药食兼用，作为盛器，圆润饱满，能容纳包藏。从广泛的食用功能到被人们赋予各种精神寄托。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6: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宫颈癌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做好宫颈癌的筛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5岁以下的女性呢，可以定期做体检；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呢，做宫颈的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5年进行一次筛查。宫颈筛查呢，并不是每年都要检查，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那宫颈癌筛查究竟要检查哪些方面？我们提前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赵健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那说到这个筛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宫颈癌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上升的趋势。那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检查方法？那通常来说呢，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点试验，还包括阴道镜检查等等。那现在究竟什么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又常用哪些方法为广大的妇女来进行筛查呢？作为国内最早来进行筛查的科室之一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赵健医生告诉我们 几种筛查办法。
2: 2005年10月19号，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开始了使用凯普分型检测、21分型检测进行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因为21分型检测在我们北京市是属于公费医疗医保范畴的，那么 TCT 也是医保范畴的，所以我们在2005年引进之后，严格的按照美国 AACCP 指南当中指示的，30岁到65岁之间的女性试行双向筛查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那么在长达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病理资料，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宫颈病变诊疗中心。
14: 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2: 对，所以说在这个病变诊疗当中，我们数据是完整的。那么包括他们后来在2005年引进这个凯普之后，后期的数据也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在这个宫颈癌筛查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细胞病理学医生来讲，那么和美国的病理学医生相比的话，就显得参差不齐。那么美国的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病理科金字塔上尖上的那些人，而我们的中国宫颈癌筛查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底座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就筛查，用细胞学在中国来筛查，他的那个人员就是欠缺的，所以说要是全国女性都享受到宫颈癌筛查，这个可能性是欠一点。那么 HPV 检测它有具备了一个客观化和大规模实施的这一个特点，就是依靠主观人的判断是少一些，那么客观化量化是非常能够做到的。所以在中国，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专家都建议在中国是否可以应用 HPV 检测技术，已经提交给相关领导人，那么他们在做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采用 HPV 分型检测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数据当中，3年805例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了 HPV 分型检测当中16型还有18型、31型、33型、58型和宫颈高等级病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4: 那您能否给我们解释这个16型、18型、31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2: 就是指的在宫颈高危型当中它的一个分类。如果我面对的是大众的话，那么比如说我把高危型 HPV 感染比喻成水果，那么

0: 我的 HPV 是六型感染，也许是香蕉，十八型是那个梨，那个31型是橘子，它是具体到它的分型，这个数字没有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它当时克隆从基因的时候命名的时候就命名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水果命名成香蕉是一样的，那么通过危险性当中，世界卫生组织认定14种高危性感染和宫颈癌有密切的关系。
1: 这14种都有什么？
0: 14种包括16、18、31、33、35、68等等，这14种高危性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定的要作为宫颈癌筛查。那么在这14种当中，它也有和高等级病变有密切相关的性别。那么我们通过805例的数据调研当中发现，这5种危险性又大一点。危险性又大一点。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患者得了细胞学阴性，细胞学阴性，如果30岁以上你实行的双向筛查，你细胞学阴性了，这几种性别你要高度重视，要转诊阴道镜，转诊阴道镜。如果我们没有细胞学检测，我们用初筛了，那么我们查出来高危性 HPV 感染了，我们有几种途径，那么这几种就直接转诊阴道镜，其他的补查细胞学去，这样就可以给大家给国家减少性能价格比的一个损失，这是作为初筛。
2: 刚才呢，赵健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感染以及 HPV 筛查的几种方式和手段。那究竟呢，这个 HPV 感染呢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哪些危害？赵健大夫接着和我们说道：
0: 所有的我们的患者一定要知道一个概率，就是概率事件。那么在正常人群当中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就是发生率是8%-12%，这是各个国家报道的不同，就是在正常人群基线水平当中发现是这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5，
1: 还是很低的，
0: 特别特别的低。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要搞清楚，你得了 HPV 感染，你并不一定会得宫颈癌。你得了 HPV 感染，并不一定得宫颈癌，所以我们患者不要恐慌，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一点都不要紧张。但是你要正确的对待，就是在医生的建议下，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要得到这个啊。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这个 HPV 的检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得别人不得呢？
1: 对呀，
0: 所以这是我们女性特别要关注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医生，又是了解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以及和宫颈癌关系的这些医生，他有责任告诉患者，就是说 HPV 感染的患者，它是一种免疫功能低下的表现。
1: 免疫功能低下，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有免疫性疾病，艾滋病，艾滋病就是免疫系统的瘫痪，我可以得 HPV 感染，那么比如我肾移植、肝移植，我要长期的打免疫排斥剂，我要让这个免疫器官留在体内，它本来不是我的，我要打，那就让我的免疫系统让它属于默认它的状态，所以我的免疫器官就低下，所以这种患者容易得 HPV 感染。还有那个化疗药物，各种药物，化疗药物、糖皮质激素的药物，都是让我们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药物，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你得了 HPV 感染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不要害怕，所以当你的这些免疫药物停止了，或者是这些器官已经停止不了了，比如艾滋病患者停止不了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加密随访的时间，别人1年，我可以半个月，就可以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我这个随访，我是再做一个检查呀，还是又有什么样新的数据呀？
0: 就是重新做检查，医生会给你提供，比如说正常的女性，你1年1次，那么我有这个免疫系统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半年1次，因为我们只要你达到C2C3以上，我可以给你实施利普手术终止这个疾病的发展，但是我没有必要当你 HPV 感染的时候我就终止，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不道德的，是吧？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免疫器官系统的疾病有没有，这要注意这个。第二个就是 有没有免疫系统影响免疫系统的因素。
1: 因素，嗯，
0: 哎，就是比如睡眠不好，
1: 嗯，
0: 我每天晚上12点以后睡觉，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免疫，你睡不好觉，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它修复不了，
1: 嗯，
0: 出来不能给你打仗，不能去给你将病毒清除，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长期抑郁的患者，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对于 HPV 感染的患者要给他输送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你一定要给自己给力，你一定不要抑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一定要去给他交流，做心理上的辅导，
1: 嗯，
0: 啊，这是他一个抑郁的患者，那么就加，也是加密随访，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期疲劳的女性，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梅艳芳，
1: 嗯，
0: 她有一种情况，可她肯定是处于长期疲劳，
1: 对，
0: 熬夜疲劳 ，HPV 感染是有了，但是没有及时的清除，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因为她每天都忙于工作，
1: 嗯，
0: 据说梅艳芳是个工作狂，
1: 嗯，
0: 据说是工作狂，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 HPV 感染了，提示你，如果你是工作狂，请你放慢你的速度，
1: 嗯。
0: 请你放慢你的速度，我觉得生命时间延长了以后，他也许创作的作品更多，
1: 嗯，
0: 对吧？如果梅艳芳能够及早的发现 HPV 病毒，能够及早的在生二生三发现，那么他不得宫颈癌，你说他现在还可以给我们创作出多少优秀的作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应该筛查，
1: 嗯，
0: 但是不要恐惧，
1: 嗯，
0: 如果你一旦有 HPV 感染了，那么就像梅艳芳的速度，你放下来点儿啊，那么我经常就跟我的患者讲，你现在可能 HPV 感染，你现在是背到100斤的重担，
1: 嗯，
0: 放到80斤，那么回来，
1: 嗯，
0: 放到80斤，3个月回来以后看 HPV 转阴嘛，3个半月、半年，转阴了没事了，你就每天背着80斤的工作的量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如果你80斤还背不上，那你再降到60斤。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有的人是林黛玉，有的人就是铁人女相，铁人三项全能冠军，人跟人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疲劳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素食主义，
1: 嗯，
0: 长期素食主义者不是用蛋白的类的人，这个患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就有点欠缺，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均衡营养，
1: 嗯，
0: 均衡营养，均衡膳食，这样的话就可能提升免疫功能。
2: 在这里呢，赵大夫也向我们建议有3点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不要熬夜，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要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二个，如果一旦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呢，那它不是世界末日到来，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放平心态，需要放下。那我们经常说呢，人生当中放下实际是最难的，不光是我们身体上的放下，而且也是指我们心理上的彻底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最后的一点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那就是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合理的搭配。很多人呢，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呢，他经常是不吃肉，不吃鱼，他经常是素食主义者。那这样呢，也对您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所以呢，这3点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为了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平时更好的爱护自己。同时呢，也提醒我们一定呢要树立健康的这种意识，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0: 所以 HPV 感染次要重视，重视是因为你应该去筛查，在医生指导下应该筛查，但是一定不要恐惧，因为 HPV 感染毕竟80%以上是一过性感染，
1: 嗯，
0: 还是有可能啊跟宫颈癌说拜拜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么能够给女性朋友提醒的就是一年定期筛查一次，
1: 嗯，
0: 对 HPV 要正确的对待，就是个免疫功能低下，
1: 嗯，
0: 啊跟其他关系没有啊，也不一定要想到，就是啊，那么现在的不良的宣传就是和你的那个、一定是得癌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的爱人性乱死呀，你本人性乱死呀，这个都不要谈，
1: 嗯，
0: 因为这些不是正能量的东西，不要输送给他。
1: 嗯，
0: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有能力有责任，让他高高兴兴的生活每一天。
1: 嗯，
0: 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嘱下面就是快乐每一天，祝你早日健康。啊，所以 HPV 感染的患者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的 HPV 感染的3个半月的转阴率可以高达

0: 你在这三个月当中吃好喝好休息好三个半，三个月以后就 HPV 转阴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轻轻松松的每一天不要有 HPV 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宫颈病变治疗的总则是以 CN2 以上为主，不是以 HPV 感染为主
1: 啊，
0: 所以 HPV 只能靠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有点唯心主义，就有点唯心主义。但是一旦上升到 CN2 以上就是非常客观了，那么就是根据 CN2 高等级病变以上诊治原则，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二十岁的我们怎么做啊，生育年龄的我们怎么做，妊娠期的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有规范。
1: 它是一个非常详细和细致的一个过程、啊、
0: 过程对、
1: 啊、
0: 所以说如果你不在 CN2 以上 CN2 以下的患者都要高高兴兴每一天、都有可能转阴。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健医生关于宫颈癌为我们做的解答。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百草堂。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一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牛头人身。由于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劳勇敢，长大后被人们推为部落首领。因为他居住的部落呢，处在炎热的南方，称炎族，大家就称他为炎帝。有一次他看见鸟儿衔种，万物由生，由此发明了五谷农业。因为这些卓越的贡献，大家又称他为神农。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都亏了茶解毒，因为他发誓要尝遍所有的草，为人们寻求能够医治疾病的草药。最后呢，他因为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祀时祭祀。在中国的川鄂陕交界，传说呢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于是被称为神农架山区。说起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呢，还和茶有关。传说有一天啊，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看到一种树叶，正好他口渴了，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还真是解渴，神农又扯了几把，他感觉肚子里上上下下像是有东西在摩擦。因为他身体是透明的，他撩开衣服一看，小叶儿在里边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高兴，他断定这个小叶片既能解毒又能解渴。他决定如果遇到了有毒的药物，就用茶来解救。他把这个小叶子呢叫做茶，就是寻茶的意思，后人呢读成了茶叶的茶。神农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尝着百草，回到了烈山。神农尝百草经常会中毒，多亏了茶多次解救他。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就有398000种。而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开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叶子还会一张一缩。他奇怪极了，就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着。没想到这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草药，叫断肠草。神农就这样死去了。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了药王庙。每逢农历4月26，在这个时候呢，人们纷纷来到药王庙祭祀。正是由于神农不顾生死，舍己为人，才有了今天中药的本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呢，我们和您说的是神农氏尝百草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

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唐代诗人李绅的两首《悯农》。农耕生活一直是古代诗词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众多诗篇中，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两首《悯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很多人幼儿启蒙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告诫我们耕种不易，务必珍惜。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悯农》，唐·李绅。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中的第二首流传更广，而第一首诗却更加深刻，更有力量。《悯农》第二首作为单独一首诗时，常被人根据诗的前两个字称作锄禾。诗中描绘了农民在午时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景象，表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诗中没有叙述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劳动的辛苦，而是选取了一个农民在烈日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境，给人一种强烈的镜头感。任何人读完都会对这个农民汗流浃背形象印象深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这两句流传极广，可以说妇孺皆知，已经成了历代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至理名言。在《悯农》第一首中，作者把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和农民辛勤劳作却两手空空，甚至惨遭饿死的情景相对比，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与对比的手法，语言通俗简洁，音节流利明快，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前两句以一粒粟与万颗子做对比，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景象，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继续深入，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四海之内良田遍布的画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而第四句突然一转，以农夫犹饿死与前三句构成了巨大的转折，这个犹字成为全诗的诗眼，起到高空坠石的作用，使诗的主题瞬间变得凝重而沉痛。诗的作者李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他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李绅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李绅接触了很多底层的人民，对农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根据《旧唐书·吕魏传》等史书的记载，这组诗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是李绅为向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求推荐时而作。吕温看到这两首诗极为赞赏，说斯人必为倾向。而李绅确实在中唐时期担任过宰相，但遗憾的是，随着官做得越来越高，李绅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府官酷吏。据说李绅后来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跟李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席间山珍海味，轻歌曼舞，刘禹锡当即写下《赠李司空记》一诗，对李绅的花天酒地表达了不满与批评。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度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 这也许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想听的古诗是什么。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大暑是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在每年的公历7月22号、23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历120度，这是大暑的节气。和小暑一样，大暑呢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一个极字概括了这一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有数据指出啊，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一年中的极端高温记录呢，有12个是出自大暑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所以呢，这个大暑可谓是全国的高温天气冠军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而农作物呢生长最快。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候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啊，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的重。
3: 大暑有三候，传统上在24节气之下又分了72候，每一个节气都有三候，各占5天，用来更细致地描述这一节气的天候特征。大暑自然也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一候腐草为萤，字面的意思是草木腐败之后就化成了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因为搞不清楚萤火虫的来历而想象附会出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来的，萤火虫确实也是大暑时节中的标志性动物。可惜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过快扩张，已经很少见到萤火虫了。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特指湿热的天气，大暑的热往往不单纯是太阳直射的干热，而是我们通常说的闷热。民间有大暑到暑气冒的俗语，湿气蒸腾，再加上太阳照射，难怪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之说。三后大雨时行，这自然是说大暑前后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民谚说，冬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边，雨不会下过来，若闪电出现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随着风云的翻转扑向头顶，那就要赶快躲避，以免暴雨临头。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大暑期间也是台风高发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不言而喻，是夏天气候的主角。
1: 这里说到的萤火虫啊，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就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萤火虫呢，都是飘忽于初秋的夜晚，很少有写夏夜里的点点萤火的。那古人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会是怎样的抒发情怀呢？ 我们来听一下唐朝元稹的大暑六月中。这个六月当然是农历的六月，那在公历呢基本上就是七月份这个时候。
2: 大暑六月中，唐·元稹。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纶开子叶，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绛纱浑卷上，经史待风吹。诗的大意是，每当大暑来到的时候，距离秋天也就不怎么远了。这好比我们每当听到林中之绿音，就好像听到了飘然而至的九夏之乐声。这个时候，圆圆的月亮会在子夜升起，萤火虫会在夜晚凭空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明亮闪烁又转瞬即逝的光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孤米招待远道上来的尊贵客人，那是因为孤蒲总是长在清幽并透凉的水坡上，固然天气炎热，湿气凝重，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只是躲在纱帐中昏昏欲睡，更不能等着清风来翻阅经史子集吧。
1: 大暑节气给人们带来的是昏昏欲睡的慵懒，人困马乏的无奈。这样的节气呢，必然会有一些活动冲淡这种挥之不去的暑热，振奋起精神。因此呢，民俗就有晒浮浆啊、喝浮茶、烧浮香、送大暑船等等的习俗。
2: 大暑的祭祀民俗。大暑之后便是立秋，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经过漫长而辛苦的劳作，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对丰收有着满满的期盼，所以大暑节气前后，各地有很多以祈祷丰收为主要目的的祭祀活动。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武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台州椒江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调蛋的习俗，姜汁能去除体内湿气，姜汁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吃鸡粥，说是能补阳。清同治年间，甲子一带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甲子地处椒江口附近，沿江渔民居多，为保一方平安，于是决定在大暑节集体供奉武圣，并用渔船将贡品沿江送至椒江口外，以表虔诚之心，此为送大暑船之初衷。除了大暑船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地方还是比较常规的尝新并祭祀祖先以求保佑，将夏收的作物做成各种食品，如面饼等，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赠送，并将新的收获敬奉给祖先，以求祖先的庇佑。
1: 大暑呢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苦夏之说，暑气弥漫，热气蒸腾，对老人孩子以及常年户外耕作的人们来说呢，很容易得各种热病。那在古代呢，没有咱们今天这样多的高科技的降温手段，但是咱们的先民是很聪明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法子，有一些呢逐渐形成民俗，并且流传到了今天。
4: 大暑民俗，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有大暑吃羊肉的习俗。比如，山东不少地方在大暑这天有喝暑羊的习俗，也就是喝羊肉汤。羊肉属温热，但当地人认为把羊肉汤放上辣椒、蒜等调料喝下去，出一身大汗， 可以带走体内的毒素和积热，有利于健康。此外，福建莆田也有过大暑的习俗，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广东很多地方有大暑吃仙草的习俗，这个仙草可不是神仙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食药两用的植物，可以用来制作凉粉，有很好的消暑功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仙草。当地民谚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说法呢。这种仙草的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一种叫做烧仙草的凉粉，是很好的消暑降温甜品，至今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都挺流行。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叫做晒伏姜，充分融合后再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喝过伏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喝杯伏姜能及时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在大暑节那天，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那天，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品。台湾民谚大暑吃凤梨，说的是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
1: 那大暑时节的天气，一方面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湿热蒸腾的体验，另一方面呢，又对农事和农业的收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在大暑前后呢，也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岁时节俗，其一自然集中于防暑降温，其二呢，就是各种对丰收的祈祷和祭祀。此外，在一些傍水而居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相对来说不太炎热吧，也有一些特色的出游活动，比如最典型的便是赏荷。大暑天气炎热，一般来说呢，除了必须外出劳动的人，其他人呢还是以少运动为主。不过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呢也有一些靠水而居的地方会有赏荷花的民俗，算是炎炎夏日不多见的出行民俗了。比如在浙江一带，有农历6月24是荷花生日的说法。在这一天前后一段时间呢，人们常常呢就会结伴游湖赏荷。当然了，这个季节也经常会有雷雨，如果出行遇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比较狼狈了。所以啊，当地也有赤足荷花荡的戏称。不过大夏天的淋点雨啊，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反倒别有一番趣味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呢，荷花开放可能更早一些，比如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赏荷呢从6月6就开始了，到仲秋呢才结束。荷花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花卉，也是这个季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同时呢，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让荷花成为了花中君子，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
5: 赠荷花，李商隐。荷花是夏天的象征，绿荷红菡萏就是盛夏的景象。赠荷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人通过此诗展现出摘花的人们常常取其花而抛其叶，看似爱花，却不懂得红花还需立月衬的道理。对待荷花时，只有花叶坚固，才能够两两相互映衬。荷花的生长写出诗人对照着自己的身世，感慨际遇也投射在荷花的荣枯之中。 表达了诗人渴求知己、寻求政治依托的心声。

0: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汉淡，卷书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
1: 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逗蟋蟀取乐的风俗，大人呢会先带着孩子到田野里去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起逗蟋蟀的游戏，非常的有趣。那除了逗蟋蟀，很多小朋友呢都会在夏夜雨后到树底下去寻找幼蝉的洞穴，也会在清晨呢去观察树枝或者是树皮上是否有终于可以羽化脱壳的蝉。那个时候啊，我们屏气凝神看着蝉的翅膀随风而长，那可是我们最真实开心的自然课呢。早蝉，唐·白居易。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南深夜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疏未起，秋思先秋声。一夕在冬夜，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蓬城。诗的大意是，农历六月初七

0: 一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现在无限的愁绪就像白云覆盖城市，让人透不过气来。听到这声早蝉的蝉鸣，竟然让诗人感到秋天快来了，引起了更多的悲愁。夏天的蝉鸣让人感到烦躁，但是诗人的这种无来由的悲秋之感，可能源自他内心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的伤情吧。夏天还没过去，但是秋天已经不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顺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三医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兮自隔石。

0: 而今悬肉为林，九座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榆色，外荒秦，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渔人回道，离这里35里的波西，一位爱钓鱼的老人爱唱这支歌，我们听熟了，都会唱了。文王一目散医生道，这位老人怕就是我们药坊的闲人吧。散医生道，臣想也是。文王道，走去盘溪走一走。君臣一行前行10里之地，一群樵夫担着柴担迎面走来，且走且歌。风非法喜，林非吴，明主漫溪寻贤路，当年不入高宗梦，复说终身住版土。文王下马说道，兄弟，你们的歌唱得好啊。众樵夫亦是憨厚的一笑，算是作答。文王又问，你们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呀？众樵夫竞相回道，怪老头所作呀。文王道，怪老头是谁呀？众樵夫道，怪老头叫蒋尚，字子牙。文王笑道，人家有名有姓，为什么叫怪老头啊？众樵夫道，怪就怪在他的钓鱼用直钩，还不用饵。文王哦了一声，没人劝他吗？众樵夫道，怎么没有啊？那怪老头不听，反说什么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陵社，只钓王与侯。哦对了，他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绰号，叫飞熊。飞熊，这不正应了寡人的灵台之梦吗？他在哪儿啊？周文王急不可待地问道。众樵夫道，他在婆西啊，距这里有25里。走，快走。周文王恨不得泪生双翅，立即飞到婆西。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大王大王，等一等。周文王勒马而逝，却原来是内侍来到，大王费仲老贼返乡由此路过。内侍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指名道姓要立马见您。这周文王沉吟良久道，俗话不俗，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三大夫，那婆媳咱们隔天再去吧。散医生道，有道是好事不在忙中起，那就隔一天吧。世子近前说道，君父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伴费仲，儿臣带您去接姜子牙。周文王略一思索道，也好。父子分道而行，不消一个时辰，世子来到婆溪，果见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老头在溪边垂钓。世子走上前去，深施一礼道，老丈请了。老丈头也不回，口中念道，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连施了3次礼，那老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反复复念叨那句话，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尽管心中不悦，也不敢发怒，泱泱而退，如实向周文王做了禀报。3天后，费仲离齐，文王斋戒3日，携黄金100斤，白璧1双，去迎聘姜子牙，受到了姜子牙的热情款待。二人自午及晚谈了整整4个时辰，越谈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夜二人同榻而卧，又谈了大半个通宵。翌日早饭之后，子牙正要随文王登车，忽生变故，主公，老朽有一个毛病，坐不得马拉的车，一坐头便晕。周文王道，闲人想坐什么车？姜子牙回道，龙拉的车。周文王笑道，闲人真会开玩笑，这世上人人都说龙，可谁见过龙啊？姜子牙笑指周文王道，您便是龙啊。周文王大喜，好，寡人这就亲自给您拉车。于是姜子牙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周文王背负圆绳，弓着脊背为他拉车。1步2步3步， 当姜子牙数到808步时，世子发来了。他见君父一夜未归，心中惦念，寻到婆媳，见姜子牙高卧车上，父王满头大汗地为他拉车，气冲脑顶，双腿岔开，挡住文王去路，大声吼道：“君父，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周文王气喘吁吁道：“休得胡言，快闪开，赶路要紧。”世子不仅不闪，反抽出腰间宝剑，一剑将元绳割断。姜子牙哈哈大笑道：“
1: 割得好，割得好啊，把老朽给解脱了。”
0: 周文王一脸困惑地瞅着姜子牙，心中暗自思道：“
1: 你坐车，寡人拉车，解脱的应该是寡人，怎么会是你呀？”
0: 姜子牙笑了笑，道出了一句话：“
1: 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
0: 说毕跳下车来。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莫不是说寡人该享有808年的天下？周文王恍然大悟：“
1: 闲人，快上车，带寡人把元绳接好，再拉你一程。”
0: 姜子牙摇了摇手道：“
1: 不必了，天也，命也。”
0: 管仲将齐桓公的话打断：“
1: 主公，您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
0: 齐桓公道：“
1: 老辈人都这么讲。”
0: 管仲道：“
1: 那一定是真的了。”
0: 齐桓公颔首。管仲道：“
1: 这就是了。”
0: 齐桓公满面不解道：“
1: 仲父何意？”
0: 管仲道：“
1: 从先太公的话来看，周朝应享有天下808年，自周武王伐纣一统天下，距今才几年，500多年，距808年尚远呢。那长之屋却说周朝气数尽了，岂不是胡说八道？此其一也。其二，各诸侯国为什么要拥戴您做霸主？是您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您若不再尊周，诸侯国还会尊您吗？”
0: 这，齐桓公幡然醒悟，一脸惭愧道：“
1: 寡人错了，寡人这就调兵遣将，3天后出师讨伐西戎。”
0: 3天后，齐桓公又变了卦：“
1: 仲父，寡人老矣，寡人多病，这九州之事就由您来承担吧。”
0: 管仲暗自说道：“
1: 您老个屁，我管仲79岁，您才多大？69。论年龄我长你10岁，我不说了，你何敢言老？”
0: 口中却道：“
1: 主公既然身体欠佳，臣就带您走一趟吧，但不知出兵多少。”
0: 齐桓公道：“
1: 兵士2000，兵车100乘怎样？”
0: 管仲回道：“
1: 怕是有些少了。”
0: 齐桓公道：“
1: 寡人也知道这兵有些太少，但寡人不敢给你多派呀。”
0: 管仲道：“
1: 为什么？”
0: 齐桓公道：“
1: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不久寡人建议新宫，这您也知道，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就这100乘兵车、2000兵士的草粮，寡人还有些犯难呢。”
0: 管仲道：“
1: 粮草的事您不用犯愁。”
0: 齐桓公精神为之一振道：“
1: 你有办法弄到出征的钱粮？”
0: 管仲反问道：“
1: 北国人绝地得归之事，你还记得吗？”
0: 齐桓公道：“
1: 当然记得，可他并不会拉金尿银呢。”
0: 管仲道：“
1: 他固然不会拉金尿银，可他会换金换银呢。”
0: 齐桓公笑道：“
1: 你不必和寡人捉迷藏了，有什么好主意你尽管说吧。”
0: 管仲道：“
1: 咱国何人最富？”
0: 齐桓公道：“
1: 丁八女。”
0: 管仲道：“
1: 请您把他召来，臣有话说。”
0: 齐桓公道了声诺，丁八女就住在北郭，一召便至。丁八女不是女人，她长得也不像女人，方面大耳，大腹翩翩。她之所以叫丁八女，因其母连生7女才生她，非常娇惯，特意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丁八女参拜过齐桓公之后，又走过去和管仲见礼，管仲忙叫他言至上座，彼此寒暄一番之后，管仲说道：“
1: 老员外，西戎兵犯洛都，天子要咱大齐出兵抵御，兵马俱备，所欠粮也。主公想向您借一些以供军用，不知您老意下如何？”
0: 丁八女反问道：“
1: 你打算借多少？”
0: 管仲回道：“50000钟。”丁八女暗自吃了一惊，良久无语。管仲笑道：“
1: 您不用害怕，主公不会白借您的，主公有一神龟， 乃无价之宝，

0: 原作抵押。丁八女哈哈一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主公讨伐西戎乃是为了周王室，老夫作为周王室一个臣民，理应尽一点微薄之力，莫说借几种粮食，就是征用老夫出征，老夫也会欣然而往，快别说那抵押神龟的话。管仲摇手说道，这不行，民间借几斤金还得有实物抵押，何况是50000种粮呢。丁八女无奈，只得将神龟收下。粮草有了着落，所缺者兵也。齐桓公又为管仲增拨骑兵1000，兵车200乘，并命管平、张坤为将，随管仲讨伐西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骑兵在管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朝洛阳开拔，行至岷山，起了一阵怪风。怪风之后便是雷鸣，大雨如注，兵车皆陷于泥潭之中。管平十分惊慌，报与管仲。管仲道，兵进不宜致退，退即溃，为兵之帅不可慌张，帅无主，兵亦溃。遂冒雨下车，命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呼喝传令进军。管仲前行数丈，与兵士一道推车，不慎滑跌于道旁，被山石各及腰腹，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住痛，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推车。众士兵见了，感慨道，相国尚且不惜性命，我等草木之人要命何用。推推，一时间群情激昂，冒雨推车而进。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高呼，杀戎也，一呼百应，声震寰宇。西戎主扎莫闻听齐军冒雨而来，遂披游衣登高观瞧，只见齐人推车呼喝前进，兵车如雨中游龙，疾行无阻，大惊失色。以戎将近前献计道，大王何不趁齐军进军之机迎头击之。扎莫叹道，如此无畏之事，天下谁与抵乎。遂命戎兵后退3舍，方安营扎寨。管仲引兵进据戎兵旧营，命管平赴戎营斥责扎莫。管平不解问之道，父亲待齐侯征伐西戎，不战而斥之，何也？管仲回道，西戎夏后氏之苗裔也，建国于夏，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可败而不可灭，败之仇隙更深，中国永无宁日矣。若使其臣服不扰中国，岂不胜于兵戈饮血哉？管平拜道，孩儿之矣。遂携张坤单车赴戎营，扎莫高居帐中，戎将环列两旁，随管平进得帐内，把戟朝地上蹲了一蹲，地为之颤，把扎莫及众戎将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一个个面现惊骇之色。管平趁机问道，大王可知齐侯尊周攘夷，剿灭令之，孤逐二国乎？扎莫轻声回道，寡人之矣。管平怒目说道，大王既知，何故举兵犯周？扎莫道，寡人何敢犯周，是尔王子待召寡人来耳。上国既已插手此事，寡人这就撤兵，永不犯周。说必置酒款待管平及张坤。扎莫送走了管平及张坤，当即遣使赴周请罪求和。周襄王许之，戎兵乃去。管仲见扎莫兵退，便屯兵于洛阳城外，率领管平、张坤入城觐见周天子，并言及王子带之事。周襄王大怒，欲要力斩王子带，经管仲讲情，逐出洛阳，逃奔莒国去了。周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何荣之劳，乃大降管仲，待以上卿之礼。管仲训道，有国高二子，臣不敢当，再三谦让，受下卿之礼而还。管仲回到临淄，实感腹中隐痛，齐桓公命长之屋前去诊病，病反而加重了。

0: 见是齐桓公，忽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要下榻行礼，被齐桓公拦住。
1: 你病成这样，不必了，不必了。你若硬是要向寡人见礼，寡人这就走。
0: 管仲苦笑一声说道，
1: 恭敬不如从命，老臣无礼了。
0: 齐桓公让管仲躺下，他不肯，命人搬来一床被褥靠在身后。齐桓公笑问道，
1: 听说仲父要进宫面见寡人。
0: 管仲回道，
1: 正是。
0: 齐桓公道，
1: 所谓何事啊？
0: 管仲回道，
1: 长之屋奉主公之命来给老臣诊病，被犬子管平赶了出去，实乃大不敬也。老臣教子无方，还请主公恕罪。
0: 说毕又要下榻请罪，被齐桓公按住。齐桓公笑道，
1: 长之屋乃寡人之犬也，犬子主犬，乃犬戏耳，何罪之有啊？
0: 管仲双手抱拳说道，
1: 主公如此宽宏大度，老臣愈发汗颜。
0: 说毕又咳起血来。
1: 齐桓公道，小事一桩，何必再提，你尽管安心养病，寡人隔日再来看你。
0: 说毕起身离去，自此天天遣人前来问候，巴望着管仲早日痊愈，好辅佐他治理江山。谁知管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几次昏厥过去。忽一日，管仲不服自己，还要沐浴吃酒。夜静菜心亲为奇遇，里外皆着新衣，又命袍奴备酒备菜，他竟然喝了三大觞。管仲见父亲形态异常，暗自入宫。齐桓公闻报，忙带着三个小内侍摆驾相府。管仲见桓公来到，非要下榻行，君臣大礼，齐桓公拗不过他，只得受了。管仲行过君臣大礼，很平静地说道，
1: 主公，老臣大限已到，将别主公而去矣。
0: 齐桓公劝道，
1: 人吃的是五谷杂粮，谁不患病，焉能一患病就想到死呢？
0: 管仲叹道，
1: 不是老臣想死，老臣的病老臣知道，顶多再撑个三五日足矣。
0: 沉默，屋子里静的掉片叶子也能听见。齐桓公开始流泪，那泪越流越多，如泣如瀑。他哽咽着说道，
1: 寡人得以雄霸天下，全赖以仲父，仲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寡人依靠何人呢？
0: 管仲复叹道，
1: 惜哉乎，宁弃也。
0: 齐桓公道，
1: 宁弃之外岂无人乎？寡人欲任鲍叔牙当政，怎样？
0: 管仲回答道，
1: 鲍叔牙君子也，但不可以为政。何也？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过甚，谁能忍受？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
0: 齐桓公又道，
1: 席鹏为朕怎样？
0: 管仲回答道，
1: 当然可以，席鹏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宫门。
0: 言毕喟然叹道，
1: 天生席鹏以为夷吾舍也，身死舍安得独存，恐君之用席鹏不能久耳。
0: 齐桓公道，
1: 那么用易牙当政怎样？
0: 管仲回答道，
1: 君即使不问，臣亦要言之，比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四人必不可近也。
0: 齐桓公道，
1: 易牙烹其子以享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何疑也？
0: 管仲回答道，
1: 人情莫过于爱子，其子且忍烹之，何况与君？
0: 齐桓公道，
1: 树雕自愿去世以示寡人，是爱寡人甚于爱身，尚何疑也？
0: 管仲回答道，
1: 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伤之，何况与君？
0: 齐桓公道，
1: 魏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世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尚可疑耶？
0: 管仲回答道，

0: 人情莫轻于父母，其父母尚且弃之，何况孤君？且千乘之风，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救君，其所望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进，进必乱国呀。齐桓公想了想道，常知巫能知人之生死，又可为人祈祷赐福，无可疑也。管仲回答道，死与生命也，凭人力无法改变，何况祈祷乎？常知巫借巫事干预朝政，害莫大焉，主公应该警惕呀。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心中不悦，带着不无责备的口吻追问道，不说常之巫、易牙、树雕公子开方此三人者，是寡人久矣，未见仲父有片言言之寡人。管仲回答道，臣之不言，是以不忍为君之意也，这是其一。其二，彼之于水，臣为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齐桓公默然无语，良久方去。小内侍回到宫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泄露出去，一传两传，传到易牙耳中，八个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道，仲父为相，叔所见也，今重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事见席鹏，我都为你感到不平。鲍叔牙哈哈大笑道，牙之所以见重于君，乃重忠心为国，不思其有，若是牙为司寇，必将驱逐宁人，若是当国为政，尔等将无存身之地也。易牙满面羞愧而退。欲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席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席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四十年，享年八十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思卫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三百，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和煽宣炒作；全球 AI 中国时间，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7月21号，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来听听他的观点。
6: 7月20日，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以威胁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舰，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对此，我们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众所周知，仁爱礁是中国南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然而，菲律宾不仅长期非法坐滩该礁，如今更加变本加厉，以冲撞、滋扰等威胁方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更令人愤慨的是，菲方竟事后倒打一耙，弯曲事实，恶意炒作。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域外势力远隔重洋，在南海没有一寸主权，却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其目的招揽陆舰。我们要奉劝菲律宾当局，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势力麻痹和利用。历史反复证明，甘为外部势力的战略工具，终将自陷困局。我们还要敦促菲律宾当局应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滋事挑衅，立即停止煽宣炒作，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

0: 要上来，因为一战外部势力配合及搅局南海，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不仅无助于自身利益，更加严重损害地区和平大局。为此，我们吕家海外侨胞将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祖籍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南海寸土不容觊觎，祖籍箴言侨心永系。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发展太空算力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布局太空算力的竞争中，我们如何才能抢得先机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总工程师郭亮，另一位嘉宾是中科天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瑶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太空算力。
4: 太空算力是指在太空部署计算能力，通过卫星组网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实时性和覆盖性。太空算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地面算力建设面临能源与空间瓶颈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
5: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4: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6: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一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4: 叶男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7: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8: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型这样的 AI 能力，来让我们的太空算力具有更强的计算和推理效果，然后呢能够实现类似天数天算、地数天算、天地协同这样的更广泛的应用，再才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太空算力的概念。那么对于刚才我提到的太空算力能够实现的三大方面的应用，首先是一个天数天算。那么大家知道，现在的很多的太空的一些实验、深空实验，包括对地面的一些遥感的数据，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啊，如果说能够实现太空算力的话，那这方面的对于时间的缩短会是比较明显。第二块呢，就是地数天算，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这样的覆盖，到目前 靠基站去覆盖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过这种覆盖呢，也能通过太空算力的能够实现比较全面的这种覆盖。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太空算力能够实现我们很多以前地面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3: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8: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于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9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3: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9: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 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 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 1G 到 2G 这个时代，这个价格很贵，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 2G 的时代，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到现在是$39的包月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 2G 的时代。那 2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 4G 网络时代的状态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成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 4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3: 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8: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 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

0: 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时间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船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那就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1: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3: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4: 我们有一些思考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那么 token 那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位置，它可能它的应用需求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生态体系？那中国在做这个开源开放的中国 C 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了很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第一层就是我们的指令集生态，就我们的 RISC-V 我们的还有这个 ARM X86 包括这个龙芯的龙架构再往上走可能是操作系统，用太空的过去有 SpaceOS 有 VxWorks 包括着 OLA 的这个操作系统包括着 Linux 对吧，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一些计算架构，比如说 PyTorch CUDA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国产的计算架构。再往上走呢就有点像我们手机里的 App Store 对吧，这些其实从底层的生态指令集到操作系统到计算框架到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这个 APP 的商店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体系。那我们认为呢它跟我们原来地面的这个以这个有这个物理极限的国土范围内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和这个传感网络不一样，那太空肯定是要走向为每一个人来实现这个他的这个算力和通信能力的输出，那么他一定要为每一位老百姓服务做准备。所以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包括着不同的需求里前提下，我们有个开源开放的体系，可能走向的更加长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生态体系上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欧洲，包括非洲等各个国家，才能够基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去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生态能力中国可能叫 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叫这个我们去找个鱼是吧，叫鱼在哪儿，那可能在非洲这个 various fish 是吧，有各种的应用生态都会在天上爆发，所谓的太空经济也能够在天上不断的展开。
1: 那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太空算力的优势啊，郭老师您觉得是什么？那结合这样的优势，接下来在标准体系还有频率轨道资源产业布局等领域会如何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进一步打开更大的产业格局？
0: 其实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发展有很多的优势啊，稍微总结一下，稍微小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是早，就是大家了解太空算力可能更多的是从其他国家的一些行为去了解到的，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太空算力方面的布局其实也挺早，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星座在前几年就已经陆续的发射部署，而且呢有很多这样的 AI 推理的大模型也在卫星上实现了这样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早是一个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呢就是强，其实国家在太空算力这个发展的层面啊，也非常的关注整个产业发展。那么在今年15的这个国家规划当中，把航天强国类似这个航空航天战略新兴产业也都写到了这个15规划里面。我觉得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我觉得这对于产业后续的发展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重要的指引的意义和价值。第三个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啊。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翼的这种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结啊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就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化，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或者说产业条件。那接下来规模化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4: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牵引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也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5G 的发展，那一开始 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

0: 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哎，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蓝营执政县市与民进党当局就食安处理方式爆发争议，政治攻防不断。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针对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邀集全台各地召开县市长反毒油在线会议，彰化和南投县长立即表态，排除万难也要参加。而民进党籍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公务行程为由拒绝出席。近日，绿营民代质询时要求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要一味批评民进党，应先解决地方问题。对此，蒋万安当场反驳，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问题不愿检讨自身责任。
17: 莫名其妙，哎，
18: 你才莫名其妙，
17: 还敢上街头，先不检讨自己。
18: 就是你这种态度，
17: 你先不检讨自己，
18: 盖牌，
17: 你该检讨，你该检讨了，
18: 无能，
17: 傲慢啊，
18: 神隐，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态度。
1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0号有绿营民代在节目上竟称苯并芘是天然物质，引发广泛批评。这是继民进党发言人日前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后，又一争议言论。
7: 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19: 苯胺皮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任何还要为此开脱的，真的都是罔顾人民的食用安全标准。
16: 受毒油风暴影响，没出问题的油品如今被抢爆，涨幅达10%以上，一桶价格来到970元新台币，折合200元人民币，甚至有钱也买不到。7月20号，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声援蓝营绝食青年，并出动反毒油广告车为民众食安发声。
20: 处理的方式就是三大原则，第一个就是隐匿，第二个就是卸责，第三个就是拖延。
21: 我们全民是白老鼠吗？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被迫吃到毒油？
16: 2026年汉光演习增加断网等新科目，引发岛内对演练时效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即将在8月举行的2026年度汉光演习中，城镇韧性演练将首次纳入断网演练科目。届时，手机将无法连接网络，仅保留通话和短信功能，
22: 电力完全中断了。这个跟这种行动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缩小来看来相比，那根本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只是把行动数据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演练，根本没有办法模拟出真正灾难，所以呢，让人不免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型的秀场。
16: 蓝营民代同样质疑演练安排的合理性，认为相关演练与实际需求脱节。
23: 同样的时间，台北就不能下单，台南、高雄就可以，这是哪门子的演练？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练习半小时不生火，不要烤鸡肉啊？这个苯胺比降低。
16: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演员走进台湾花莲，为当地民众带来民歌、龙船调、民乐合奏、赛马、古筝舞蹈、高山流水等融汇多种门类的演出，精彩展现楚风汉韵。近日，以“寻根化同源，青春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台湾青年寻根交流营在福建云霄正式开营。60名台湾青年与40名大陆青年齐聚一堂，共同开启寻根溯源与文化交流之旅。7月11日至19日，第12期台青电商培训班暨首届两岸电商好物季活动在江苏宿迁启动，吸引100余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洋河酒厂等重点企业参观探访，打卡宿迁特色文旅地标，在产业与文化的交融中加深对大陆发展的认知。
24: 环球华人。
16: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非军挑衅太猖狂。中国海警局7月20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之后，菲方还歪曲事实反诬中方。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此次菲方究竟是如何冲撞中方海警人员的呢？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报道称，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滋事，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
7: 什么叫做非法坐滩？而此次菲方呢是主动挑起事端，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25: 7月20日上午，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破军舰突
0: 突然释放出两条橡皮艇，那么几名非军方人员搭乘两条橡皮艇，针对在相关区域内啊执行巡逻任务和进行正常海上执法的中方的海警人员，那么他是有这种冲撞性的动作，而且呢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海警的执法

0: 人员进行了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应对和处置。从整个事件的全流程，我们大概就可以分析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海上的碰瓷行动。也就是说呢，菲方还是要在国际舆论当中有意的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通过这种主动挑衅的方式，试图通过拍照，然后呢再进行恶意剪辑，针对中国海警的正常海上执法行动要进行抹黑式的宣传。但是没想到呢，我们的应对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应对的方式是非常的有针对性，显然是有完善的预案，针对他任何的挑衅动作，我们都可以做到精准应对、及时应对、有效应对，那么让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漏洞，也没有办法钻任何的空子。而且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把海上执法的全流程发布出来了，那么无论是南海周边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那么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谁才是在南海区域的挑衅者，才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
1: 总之，菲方呢是再次的有意挑衅、故意碰瓷儿啊，并且呢对于中方的执法行为进行污蔑。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方面的所作所为？
2: 那主持人谈到啊，那菲律宾呢每次都是主动挑衅在先，事后呢又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个啊其实已经是菲律宾在南海呢制造事端的一种惯用的套路了。比方讲，在2023年8月5号的时候啊，当时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的派出了两艘船只，擅自的闯入了仁爱礁的海域，那么借着给这个坐滩军舰啊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呢是夹带私货，把一些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材料啊企图运到那个军舰上面去。那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当然要依法进行拦阻，但是呢在多次的警告喊话无效之后，为了避免啊直接拦阻呢发生这个碰撞擦碰的事件，那么中方呢使用水炮来进行警告。应该说啊，中方海警执法船的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啊是非常的专业，也是非常的克制的。结果呢，菲律宾怎么样呢？他是恶人先告状。不仅如此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他还发布了掐头去尾之后的摆拍的视频，想营造出一种啊菲律宾被中国欺负的假象。那说白了呀，就是在卖惨，企图呢博取啊国际社会的同情。那么像这样的闹剧啊，其实已经发生过好几出了。那面对这个菲律宾的这种冒进的挑衅啊，中方啊始终是保持了一个最大程度的或最大限度的一个克制。
1: 总之，菲律宾近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而对于他们这一次的动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秉忠。
3: 两岸呢是同属一中，仁爱礁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固有领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理基础之上啊，这个台湾当局呢本来应该是有责任和大陆一起守护我们中国的疆域，捍卫仁爱礁的主权。但是到了美国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重返亚太，那么蓄意教唆菲律宾提出所谓的南海仲裁，这个问题呢才越来越激化。随着菲律宾一面倒的走亲美反中路线，那么又释放啊所谓台菲关系亲近，一旦呢台海有事，菲律宾呢也必须介入这样的论调，这就让民进党当局开始幻想了，这个菲律宾和日本啊是一南一北啊，都可以作为美国用来协防台湾的重要跳板，那么从而呢对中菲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争端开始采取靠向菲律宾的立场。当2024年6月中菲在仁爱礁爆发冲突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呢就完全不顾自己也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身份，那么非但呢不去谴责主动闹事的菲律宾，还在舆论导向上把大陆说成是挑衅的一方。那么最近美国、日本、菲律宾啊更是带头借着这个所谓南海仲裁10周年又再来抹黑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呢也跟着假惺惺的说要各方和平冷静，然后鼓噪啊说这个中国大陆是所谓的红色恐怖，会为地区带来战祸。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菲律宾又在仁爱礁滋事，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呢还在大谈台菲全面伙伴关系，真的可以说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为了和大陆搞对抗，是不惜迎合外部势力，出卖祖先留给我们的固有疆域。
1: 总之，为了台独，赖清德呢不惜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菲律宾方面呢也在大肆炒作南海仲裁案相关内容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台媒报道，7月12日是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近期大陆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

0: 是废止一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菲律宾官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也可以看到一些菲方政客有些气急败坏。
1: 明明是废止一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是为什么菲方就非要死拽着这样一个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不放呢？而且是持续炒作了十年之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效力。那么现在呢，菲律宾啊，勾连美国及其盟友，开始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个十周年啊，针对这个事儿进行炒作呢，就是想在南海再一次的把水搅浑。那么菲律宾呢，想引入更多的域外势力，针对南海的情况进行干预和介入。所以我们看美国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域外国家试图煽风点火，那么借机针对南海的事务进行插手。那么美国针对菲律宾的利用是越来越露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要让菲律宾让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美国后续呢会把菲律宾打造成他在南海周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说白了，就是要把菲律宾当棋子，完全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么作为美国在南海啊进行武力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棋子。那菲律宾呢不断的炒作南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那么就是要强化和域外势力、域外国家的这种勾连。那么最终的下场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美国和很多美国盟友针对菲律宾的所谓军事支持，我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呢，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军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如果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怂恿下和推动下，在南海区域进行更多更为激烈的挑衅，那么他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那么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产生极大的干扰，因为在南海的问题上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个时候菲律宾呢故意抹黑中国，其实呢他也是想借机在东盟国家之间呢来制造话题，刷存在感，是这样的吗？胡教授，
3: 菲律宾呢最近正在主办东盟系列外长会议，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会派出外长或者是代表参会。那菲律宾呢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特殊的时刻啊，去炒作南海议题，发起挑衅抹黑中国啊，我想它的主要议题啊是要利用自己作为会议东道主的便利，来把这个南海的这个水呢给搅浑，争取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呢来支持他菲律宾。但是呢，我觉得菲律宾啊恐怕他是打错了算盘。那首先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么东盟呢，它在南海问题上面，它追求的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其次呢，大部分的东盟的国家呀，他们的愿望啊是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不希望南海问题变成一个地区热点问题，更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啊来错过了这个发展的机遇。那么第三啊，东盟呢，它其实啊是东亚和东南亚呢，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调者。特别是东盟方式啊，它强调的是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等等。那么在缓和地区局势方面，其实是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东盟成员国呢，菲律宾近几年啊，它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故意的激化矛盾、升级对抗，甚至啊不惜引入外部势力来介入南海问题。那么这种做法在东盟内部啊，其实也是引起了不满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菲律宾现在就是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和破坏者，也是东盟的害群之马。
1: 总之，菲方此时上演这样一出闹剧呢，是根本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的。那么，秉忠，你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菲律宾非要采取这种非常激进、冒险的海上策略呢？
4: 这个中菲之间在南海的争端，原本在2016年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已经是大幅降温。然而，等到2022年这个小马可士接任之后呢，又改采一面倒的亲美反中路线，甚至新增了4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配合美国在第一岛链上对中国的围堵，变成呢在南海闹事啊还不满足，现在呢还要把手进一步伸到台海来。 但随着美国拜登总统下台，特朗普展开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祭出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进行经贸压迫。即便小马可是对美国是极尽谄媚之能事，仍然难逃美国呢各种的压榨剥削，也因此更激化了菲律宾国内。

0: 美国对他的扶持，还有菲律宾国内民粹力量对他的支持。这就像是日本的高市早苗，还有台湾当局赖清德都是如此。为了让自己能够赢得选举，巩固权力，都不惜啊玩弄各种危险游戏，向美国展现挑衅中国大陆的能力，无端惹起各种事端，主动改变地区现状。至于人民的民生福祉，都不在这些政客的考虑之列。似乎呢，只有到他们撞到啊头破血流，才愿意彻底放弃。
1: 菲律宾又在南海挑衅，非法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发后又颠倒黑白，变本加厉污蔑中方。两岸应当如何联手，共同捍卫海洋权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围顶冲撞中国海警，菲军挑衅太猖狂。岛内舆论分析，近一段时间美菲军事捆绑不断加码，双方扩容前沿基地，常态化开展海上联合军演，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构建起北锁台海、南控南海的围堵布局。美方持续为菲方侵权挑衅站台背书，借同盟机制怂恿菲方不断在南海试探中方底线，挑衅行为将持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2: 那么您认为美菲之间这一系列大幅深化的军事勾连，是不是给菲律宾在南海闹事增加了底气？
3: 菲律宾是采取引狼入室的这个模式，那么不断地拉拢诱导更多的域外势力在南海进行军事存在。那么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是进一步的强化，美国在菲律宾境内获取了大量军事基地的这种使用权，有越来越多的美军部队打着演习和训练的旗号，在菲律宾境内进行长时间的驻扎。7月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菲律宾参加国际会议。卢比奥呢对外表示，美国会在东南亚啊强化它的这种军事保护伞，而且呢再次提出了南海所谓航行自由的问题。其实呢，这就是美国针对南海事务介入的这种老调重弹，是在找各种各样虚幻的借口。那么美国在南海周边找到落脚点之后，肯定会兴风作浪，甚至呢会不断的去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破坏。因为美菲之间很多的军事演习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明显针对第三方的，而且呢美国也会把它的盟友引入到南海区域，那么在菲律宾啊去进行这种共同的经营，进行共同的驻扎。也就是说呢，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澳大利亚军队也好，那么他们可以集结兵力进行耀武扬威，在南海进行挑衅和闹事，但是一旦他们认为自身遭到了威胁，马上就会进行快速撤离，因为它并没有大量的重装部队和这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化的体系。那么依托这些不靠谱的域外军事力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菲律宾啊，它借来的这些军事保护伞究竟管不管用？
2: 但是正是由于得到了美方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所以接下来在南海，胡教授，您认为菲律宾的挑衅行动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对抗行为？
4: 中方在南海的一个维权执法啊，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啊，自2025年以来啊，中国在南海已经形成了四维一体的维权执法的体系。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行政管辖加上常态执法加上生态治理再加上军警协同，特别是通过中国的海警船的常态化的巡航执法和解放军的一个海空的战备警巡啊，是大大的提升了中方在相关的海域的一个综合的管控的能力。因此呢，每次菲律宾在发起挑衅的时候啊，中方都能够对菲律宾呢进行一个坚决的回击，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外交上面，在舆论工作上面啊，中方最近啊也是主动出击，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比方讲，7月13号在香港举行了南海安全的圆桌对话，并且呢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新批驳的一个报告。那么来自国内外100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呢与会。其中啊，有多名在国际上是相当有名的海洋法的这个专家，对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呢，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批评。 再比如啊，前不久呢，央视是披露了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铁证，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明确了这黄岩岛呢不在菲律宾的主权领土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呢，也让世人呢看清楚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特别是黄岩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面这种出尔反尔的嘴脸。

0: 那么，面对现在菲律宾的恶意挑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那么接下来如果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仍然不能够摆正自己的立场，非要继续随之起舞的话，那么会给台海招致哪些祸端呢？秉忠。
1: 过去呢，在2013年就发生过啊，台湾渔船“广大星号”被菲律宾海警残忍杀害的事件。而后在2016啊，又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台湾渔船“东胜级号”的非法逮捕事件。足见呢，这些外部势力自己片面主张所谓呢海上的管辖权，尤其利用两岸对峙，台独势力软弱无能，只敢对大陆横。于是呢，这些外部势力就大肆的欺压台湾渔民，侵扰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此外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已经不只是被动的拖延统一、抗拒统一，而是主动的帮助外部势力围堵中国大陆，加剧对中国大陆的安全威胁。比如外部势力利用台湾岛来布建雷达，将台湾岛打造成东亚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情搜站。而就在去年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抛出建议，要台湾当局提供资金帮助菲律宾的美军基地来升级，说这呢也是为了你们台湾的安全呢。但其实呢，等于是压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去帮助美国伙同菲律宾来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啊，两岸呢因为历史造成的政治对立，本来就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随着两岸早就进入到和平发展，这些原本呢都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但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无心和大陆对话，还非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不可，引入更多外部势力来介入，并且积极展现啊要把台湾打造成国际反华基地的危险企图，让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难度呢是越来越高。我想如此长久以往下去，台湾问题呢越加成为外部势力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等于加剧台湾卷入到冲突的核心。
0: 菲律宾倚仗美菲军事绑定，屡屡在南海挑事，制造冲突，本质上就是想依靠域外势力谋取不正当的海洋利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菲方应该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切断危险军事勾连，通过平等协商化解分歧，地区和平稳定才有保障。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陪后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

0: 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营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0: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0: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3: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4: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0: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5: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6: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9: 光仔的
0: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1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0: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1: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 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3: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3: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3: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 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十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4: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3: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4: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3: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5: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13: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6: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13: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 本次非遗预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

0: 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里，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进。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 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3: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3: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2: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3: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2: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3: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2: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3: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2: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3: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7: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2: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 与使命。
8: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3: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2: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9: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魄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

0: 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山林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1: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评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0: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两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1: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1: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万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评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评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1: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4: 我家里面
2: 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1: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5: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1: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 大自然。

南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十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此外呢，我们还将带您了解宫颈癌以及其他养生小窍门。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慢阻肺又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以持续的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点的疾病，包含慢支肺气肿的过程，其病因与吸烟产生的烟霾及空气中的有害颗粒有关，部分也与职业粉尘或者是家族遗传有关，逐渐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而且活动后气短，甚至穿衣或者是日常生活都感觉到呼吸困难。慢阻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林江涛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慢阻肺的防治。
1: 第一呢，我们说他首先强调这个病是一种呢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病。那什么叫可以预防呢？在预防学里边，当然我们说呢，一种叫一级预防，那就是说呢，使这个病不发生的预防的手段都叫一级预防。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如果不吸烟，你可能完全不会得这种病。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掉了吸烟这个危险因素，不发生 COPD 了，这就叫一级预防。那第二级预防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疾病，在发生疾病以后，能控制这个疾病的症状，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叫二级预防。那这里边它是综合的，特别是我们说采取了有效的药物治疗以后，病人的症状可以得到改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延缓疾病进展，那它是二级预防啊。那我们说是可以预防的，同样呢，我们说它是可以治疗的。那这个从治疗的角度，它是主要是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呢，改善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你说这个病是可治的。那我们实际上从现实生活了解到，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实际上对自己的病呢，实际上从态度上来说呢，是不那么认真的，就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放弃的，自暴自弃的，就是说没有利用很充分的现代的这些治疗的一些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的手段来控制自己的病情，或者呢随意的药物治疗，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维持的这么一个药物治疗。第二呢，我们会说这个病啊，但这就很专业很专业，大家理解起来很困难。他专业组织呢，就是说把这个病的一个生理的特征说成什么呢？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它和我们讲哮喘完全不一样，哮喘是完全的可逆的，或者可逆程度非常高的一种病，就是说它发生了急性加重和发作以后，你给它药物治疗，它恢复能恢复到正常。但慢阻肺不是这样，你每加重一次，对肺功能的损害会加重一次，但反复的加重呢，愈后变得越来越差，就是你加重的越频繁，肺功能影响越大，但未来住院率、住院的这个频率，或者呢，这个发生呼吸衰竭的频率都会高，都会增加，啊，那时候这个病不完全可逆，但以前他认为不可逆就太悲观了，实际上不完全可逆，啊，不完全可逆。那这还有一个特点，如果你这个病得不到早期的诊断，不能很及时很规范的治疗，这个病怎么往往是进行性加重的。大家看到它是一年不如一年，肺功能损害越来越重，刚开始呢可能我爬楼不行，后来走平路快了不行，后来走平路不行，后来坐的那都要气喘啊，严重的心肺功能受到影响以后啊。但这个病的发生，你看他认为呢和有害的微粒和颗粒和气体的吸入有关，那这些东西主要是吸烟，那么后面会讲，无论你的颗粒物也好，有害气体，主要我们指的是吸烟，但环境其他大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方面。这些东西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我们肺部的，包括我们的气道大小的支气管和我们的肺脏的一种异常的反应，这个反应是炎症反应，由于炎症反应导致了肺的结构的破坏。
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英文简称为 COPD， 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质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等常见的慢性疾病，与有害气体以及有害颗粒

0: 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致残率及病死率很高，全球40岁以上的发病率已高达 9% 至 10%。 慢阻肺的发病因素有哪些，在临床上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1: 这个病呢是个系统的病，你轻的时候就咳嗽咳痰，重的时候就气喘，在的时候好多并发症都出来了。这个病呢好多全身的表现，非常多的全身的表现，甚至你不好好治，肺癌的发生率都高，就比正常人群发生率都要高啊。那就是说它有全身的表现，有全身系统的表现，是由于它全身炎症反应所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专业组织对这个病定义的什么是慢阻肺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的公报，那什么在90年的时候，慢阻肺这个病在全球呢是第四大致死原因，就所有的疾病死亡构成里边它排在了第六位，在90年。但世界卫生组织它预测，如果这个疾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吸烟这种控烟做得不好，大家不能有效的戒烟，以及呢其他的方面的诸多的一些原因呢，说这个病呢就会在死亡疾病构成里边可以上升到第三位。那这个大家可能还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啊。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数字，我们国家呢曾经做过流行病学调查，但在局限的一些区域内，有限的区域内，我们国家刚才施大夫特别提到的40岁以上的人群，因为这个病就中年以后发病，说你抽啊抽了10年20年是没得病，等到得病就完了，就不可恢复了，是吧？40岁以后才发病，你看。40岁以后的人以上人群的患病率是8%，那按照40岁以上人群再估算出来，可能有4000多万，啊，因为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数字是估出来的。这样男的呢，大约患病率是12.4%，女的患病率是5.1%，就是男性高于女性，那和我们男性同志呢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不什么不正常呢？抽烟率、吸烟率高，在年轻的时候工作忙就开始吸烟。一直吸，到岁数大了出现症状了，可那时候你也抽吸烟呢，是抽量很少的，对吧？你也抽不动了。女性5.1，并且农村高于城市，和哮喘不一样，哮喘是城市高于农村，这个病农村确实高，但农村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在里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病的死亡的情况，大家一看就很清楚了。在我们的卫生年鉴上，在我们的慢病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在2000年。呼吸疾病的死亡，慢阻肺的死亡呢，高达128万人，这数字非常大，患病人数多。在城市居民的死亡原因构成里边，呼吸疾病呢，12%，就所有系统疾病算，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它实际上它这个还不准，为什么不准呢？我们呼吸道还有肺癌，它没算，感染的病都没算，它只是算慢性病。在这里边可能就主要就是慢阻肺，它排在第四位。在农村呢，呼吸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在第一位，所有的病放在一起，呼吸占了23.9%。呼吸疾病实际上，慢性病里的就是慢阻肺啊，那么哮喘这种病，一般不会导致他的死亡啊。那这个病常见多发，死亡率高，那就是说吸烟是这个病发病的最死动的因素。那就是炎症呢，是最终的一个这个疾病驱动的一个死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吸烟也好，这东西都把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给激活了，细胞激活了产生了好多东西，产生好多东西导致了气道的破坏。在这里边我说气道的炎症它和哮喘一样都是最核心的环节。那这个炎症产生了什么呢？刺激以后呢，支气管会收缩，好多人也会出现喘的一些情况啊，急性的喘息的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呢，它我们看病理上它的好多那种杯状细胞，我们说它有分泌功能的杯状细胞啊，腺体增生。慢阻肺的病人咳嗽咳痰量特别多，哮喘很少咳痰，慢阻肺的你看他常年的咳，当你和你吸烟有关系了，对吧？刺激，对吧？他就是说呢，粘液，我们叫粘液纤毛功能的障碍，他这时候粘液分泌的特别多，但是他粘毛的结构也损害，他清除功能又不好。这里边刚才我们说杯状细胞腺体增生，另外气管平滑肌呢也会增生，另外气道的破坏纤维化了啊，肺泡结构的破坏啊，这里边我们说炎症细胞它的数量也增加了，它的活性也增加了，激活了，产生了很多这些有致炎的物质或者导致结构破坏的一些物质。那另外呢，炎症也会产生全身的反应，我们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呢全身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很多慢阻肺的病人的消瘦，另外体重下降，骨骼肌萎缩等等啊， 这都

0: 全身的一些反应。另外炎症呢也是这个病加重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炎症啊。但诱发的因素呢，我们说还有其他的诱发的因素，但我们刚才提到吸烟就很重的一个最明显的。当感染在你反复加重的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另外呢污染的空气。那么归纳起来，前面讲到了，首先是有炎症对吧，气道炎症，有了炎症结构破坏，结构破坏呢，气道的一些改变呢，肺里边过度充气了，过度充气以后，肺泡的那个气体交换受到影响了，病人就有气促啊这些症状产生。那就炎症呢，导致了大家气道里边粘液分泌的多了，然后反复刺激气管的管壁也增厚了，但还有水肿的改变，还有急性的支气管的收缩，哎，就导致了气道的变窄了，气道缩窄，啊，气道缩窄，你呼气的时候，通过就受到限制。这样肺泡里边就气体就多了，肺泡气多，同时还有一个，因为气道缩窄，你就用力呼吸，用力呼吸呢，你就做的功就增加了，耗氧就耗得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影响到气体交换，那我们说产生气短，呼吸困难，到重的病人我们就叫严重的低氧，就叫呼吸衰竭了。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简单一个小结了，给大家强调说这个病呢，目前认为它是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啊，就是大家一定有信心对待这个疾病。医生指导你，督促你按时复诊，也督促你呢继续用药，在这里边当然给你一些健康的常识，是吧？在症状加重的时候呢，再及时的调整药物，哎，总的来说使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对吧？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病呢，肺功能受到损害，我们叫不完全的气流受限啊。这个病呢，我们说发病率特别高，也是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实际上这个病呢，是我们慢病里边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啊，疾病。但这里发病是怎么发生的呢？和这个肺部的炎症反应有关，但这个炎症也会促使这个病呢反复的进展啊，加重啊。
1: 慢阻肺会让患者的生命质量下降，预后也比较差。那么引起慢阻肺的原因有哪些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林江涛教授。
0: 那危险因素呢，我归纳这么多了，它有一些是个体方面，有一些是环境的。但是呢，我们讲的话，按重要性来说，吸烟是第一大危险因素。甚至呢，在很早年以前，国外的学者说什么呢 ？No smoking, no COPD。大家听懂什么意思吧？不吸烟不会得 COPD， 没有吸烟也没有 COPD。就这个病呢，在很多人来说，完全是吸烟造成的。我看到了，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吸烟得了 COPD 的，但这有些其他因素在。那甚至农村有一些妇女，他也患了 COPD， 他没抽烟。但在我们国家的调查资料来看，这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了，包括我们国家，一些研究结果提示生物燃料。什么叫生物燃料呢？它不是说我们现在用煤气来做饭取暖，它是用什么叫柴火，烧麦秸，在牧区呢用牛粪来什么做饭，是吧？作为一个燃料做饭啊取暖。在这时候，大家那个炉灶又不是很好的改造，他饭是做了，满屋子都是烟。这个烟雾呢，一部分散出去了，一部分就被他自己的做饭的过程中呢就吸进去了，实际上产生的有害影响等同于什么吸烟。所以说呢，当我们有几个规划的时候也做过，包括慢阻肺的防治规划也做过，帮助这个一些地区改炉灶啊，那就是说用新型的燃料是很重要的，就是生物燃料。但也有些调查就是说儿童时期反复呼吸道感染，成年以后发生慢阻肺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些人呢，在要发生呼吸道感染，气道结构也有改变，但在后期呢，再加上吸烟环境的因素，那它可更容易发生啊，儿童时期的呼吸道感染。指南里面也特别提到特应质，就说特应质是哮喘发生的危险因素，就过敏症了。有过敏症的人又得哮喘，但过敏症又得 COPD， 但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但这些呢，有即使有过敏症的这人得了 COPD， 往往都是一些重症哮喘，就哮喘没控制好，到最后呢，气道结构也同样改变，我们就叫它合并了 COPD， 实际上是这一部分人。再就是与某些职业因素有关，那职业可能这些因素呢，它吸入了有害的气体。有害的颗粒物，这些可能会对气道一些刺激作用发生的病。那这个病有危险因素还有一点，就自身的了，有一定的遗传倾向，那就是你发生以后，就是它子代啊什么，它发生这个病的风险会增高。但是呢，我们说它在后天实际上很有效地避免危险因素的接触和暴露，同样不增加它的风险啊，不增加它的风险。那在我们国家指南里边，它有几句话非常经典非常肯定，吸烟是 COPD 重要的发病因素， 吸烟的人的肺功能的异常检出率是高的，同样情况下吸烟的人肺功能异常率是高的，吸烟的人肺功能下降的快，吸烟的人死于 COPD 的人数是多的，这是我们指南说的。被动吸烟同样有害，被动吸烟也可以导致呼吸道症状，甚至天天熏的，也和 COPD 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孕妇吸烟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肺的发这个生长，以及在子宫内的发育，甚至影响到胎儿的免疫系统，这都是我们指南说的。因为这些指南里边说的话都是基于很多研究结果啊才能写得进去的，那就是很多研究结果证明的。在我们的 COPD 指南特别强调教育和管理最主要的内容，第一条教育的内容，第一条叫教育和督促患者戒烟。因为 COPD 患者的吸烟率远远的高于哮喘，我几乎呢大多数都在抽，我大多数都抽过烟，对吧？哮喘呢少，全部加上20%哮喘自由，在20%里边现在正在吸烟也就不到10%，哮喘就低得多啊。就是呢要教育和督促吸烟，并且呢现在也是目前唯一证明能有效的延缓肺功能下降的这个措施，自由戒烟。那就是强调戒烟很重要。吸烟呢我们说和刚才慢阻肺那几个异常都有关系，影响到粘液腺毛的功能，产生了气道炎症，导致了肺的结构破坏，使这个肺里边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各种酶的量也增多了。我们国家的调查就吸烟和 COPD 作为独立的因素的，它单纯的吸烟导致这个发生率高至70%，并且呢持续吸烟的人他累积发 COPD 的这个患病率可以高达35%，不吸烟的人就特别低。但你大家戒烟以后它的发病率又降下来，越早戒烟患病率越低，中期后期戒烟也能降低啊。不管你在每一个时期戒烟都应该是受鼓励的，受欢迎的。哎，戒烟后会有好处吗？戒烟后有好处，从症状上就会改善。就一般的药物治疗情况下，假如说再加上戒烟，就各种症状的出现的频率就减少了啊，就恶化的率就降低了。
1: 听了林江涛教授的介绍呢，让我们对慢阻肺呢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大家，为了我们的健康，请您尽量的远离烟草，早日的戒烟，这样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好处的。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中国古代是怎么称呼中医的。从古至今呢，人们常把中医行医雅称为玄狐，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老中医的职业生涯多美誉为玄狐济世。那中医到底的玄狐是什么狐呢？从典籍记载来看，诗经七月中就有七月食瓜，八月断狐，这里的狐便指的是葫芦。玄狐源自《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的故事。一个叫做费长房的人是个县里的小官，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挂着葫芦的老者在给别人看病。老者从葫芦里免费拿药给百姓，凡施药必药到病除。费长房十分的好奇，便悄悄地跟随老翁。后来看见老翁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里，知其非凡人，便诚心拜老翁为师，并学成得其真传。费长房为纪念老翁，行医的时候呢总把一个葫芦挂在身上，后世医家纷纷模仿，葫芦逐渐成为名医的招牌。葫芦与中医结缘还有很多，神话里的八仙之首铁拐李成仙后还钻研药理，炼制了不少高丹丸散，身上总背着一个葫芦装药。而济公活佛身后也爱背着一个葫芦，闲时盛酒快活似神仙，行医的时候呢则神奇地从葫芦里取药来治病。在民间呢还有很多医家和道人，他们身边呢也必须要伴有葫芦，葫芦成药， 救危救急，他们以此来

0: 悬壶济世，所以医者往往也是性情中人，对病人负责，还不忘古典。医圣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他用葫芦盛水煮药，用葫芦盛酒，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他药铺门前悬挂药葫芦，一个葫芦代表内科，两个葫芦是外科，三个葫芦是妇科，四个葫芦是小儿科。从张仲景开始，中医用葫芦作为一种标记。另外呢，葫芦还有吉祥的意思，也是装成贵重药品的器具。葫芦果皮干厚而成木质，其密封性好，自身又有一股清香之气，无论是盛药、载酒或者是装茶，都是难得的天然成器。先祖吴鞠通留下的安宫牛黄丸，包括后来故宫整理出来的，都是用葫芦来盛的，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平时用这些年份较早的安宫牛黄丸，一是为了纪念先祖，二是在治疗病人的过程当中，安宫牛黄丸对高烧不退的病人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隶属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悬壶济世是中医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葫芦作为医物，生命力极其旺盛，药食兼用。作为盛器，圆润饱满，能容纳包藏，从广泛的实用功能到被人们赋予各种精神寄托。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方法。宫颈癌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做好宫颈癌的筛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25岁以下的女性呢，可以定期做体检，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呢，做宫颈的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5年进行一次筛查。宫颈筛查呢，并不是每年都要检查，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那宫颈癌筛查究竟要检查哪些方面？我们提前又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赵健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宫颈癌的筛查。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那说到这个筛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宫颈癌的发病率现在是呈现上升的趋势。那究竟我们有哪些的检查方法？那通常来说呢，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点试验，还包括阴道镜检查等等。那现在究竟什么是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又常用哪些方法为广大的妇女来进行筛查呢？作为国内最早来进行筛查的科室之一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赵健医生告诉我们几种筛查办法。
14: 2005年10月19号，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开始了使用凯普分型检测、21分型检测进行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因为21分型检测在我们北京市是属于公费医保范畴的，那么 TCT 也是医保范畴的，所以我们在 2005年引进之后，严格的按照美国 AACCP 指南当中指示的，30岁到65岁以上的女士，30岁到65岁。

0: 所以之间的女性实行双向采茶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那么在长达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病理资料，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宫颈病变诊疗中心。
1: 哎，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病变诊疗当中，我们数据是完整的。那么包括他们后来在2005年引进这个凯普之后，后期的数据也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在这个宫颈癌筛查当中，那么对于我们全国细胞病理学医生来讲，那么和美国的病理学医生相比的话，就显得参差不穷了，参差不齐。那么美国的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病理科金字塔上尖上的那些人，而我们的中国宫颈癌筛查细胞病理学医生基本上是底座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就筛查，用细胞学在中国来筛查，他的那个人员就是欠缺的，欠缺的，所以说要是全国女性都享受到宫颈癌筛查，这个可能性是欠一点，那么 HPV 检测它有具备了一个客观化和大规模实施的这一个特点，就是依靠主观人的判断是少一些，那么客观化量化是非常能够做到的，所以在中国，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专家都建议在中国是否可以应用 HPV 检测技术，已经提交给相关领导人，那么他们在做工作。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采用 HPV 分型检测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数据当中，3年805例的数据当中，我们发现 HPV 分型检测当中16型还有18型、31型、33型、58型和宫颈高等级病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 那您能否给我们解释这个16型、18型、31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指的在宫颈高危型当中它的一个分类。如果我面对的是大众的话，那么比如说我把高危型 HPV 感染比喻成水果，那么我的 HPV 16型感染也许是香蕉，18型是那个梨，那个31型是橘子，它是具体到它的分型，这个数字没有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它当时克隆从基因的时候命名的时候就命名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水果命名成香蕉是一样的，那么通过危险性当中，世界卫生组织认定14种高危型感染和宫颈癌有密切的关系。
1: 这14种都有什么？
0: 14种包括16、18、31、33、35、68等等，这14种高危型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定的要作为宫颈癌筛查。那么在这14种当中，它也有和高等级病变有密切相关的型别，那么我们通过805例的数据调研当中发现，这5种危险性又大一点，危险性又大一点。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患者得了细胞学阴性，细胞学阴性，如果30岁以上你实行的双向筛查，你细胞学阴性了，这几种型别你要高度重视，要转诊阴道镜，转诊阴道镜。如果我们没有细胞学检测，我们用初筛了，那么我们查出来高危性 HPV 感染了，我们有几种途径，那么这几种就直接转诊阴道镜，其他的补查细胞学去，这样就可以给大家给国家减少性能价格比的一个损失，这是作为初筛。
2: 刚才呢，赵健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感染以及 HPV 筛查的几种方式和手段，那究竟呢这个 HPV 感染呢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哪些危害？赵健大夫接着和我们说道，
0: 所有的我们的患者一定要知道一个概率，就是概率事件，那么在正常人群当中发生 HPV 感染的风险，就是发生率是8%-12%，这是各国的各个国家报道的不同，就是在正常人群基线水平当中发现是这么多，那么宫颈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5，
1: 还是很低的
0: ，特别特别的低，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要搞清楚，你得了 HPV 感染，你并不一定会得宫颈癌。你得了 HPV 感染，并不一定得宫颈癌，所以我们。

0: 患者不要恐慌，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一点都不要紧张，但是你要正确的对待，就是在医生的建议下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要得到这个啊。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这个 HPV 的检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得别人不得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这是我们女性特别要关注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医生，又是了解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以及和宫颈癌关系的这些医生，他有责任告诉患者，就是说 HPV 感染的患者，他是一种免疫功能低下的表现。
1: 免疫功能低下，
0: 对，
1: 嗯，
0: 比如说我有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啊，艾滋病，
1: 嗯，
0: 艾滋病就是免疫系统的瘫痪，
1: 嗯，
0: 我可以得 HPV 感染，
1: 嗯，
0: 那么比如我肾移植、肝移植，啊，我要长期的打免疫排斥剂，
1: 嗯，
0: 我要让这个免疫器官留在体内，它本来不是我的，
1: 嗯，
0: 我要打，那就让我的免疫系统让它属于默认它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的免疫器官就低下，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容易得 HPV 感染。还有那个化疗药物，各种药物，化疗药物、糖皮质激素的药物，都是让我们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药物。
1: 嗯，
0: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你得了 HPV 感染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也不要害怕。
1: 嗯，
0: 所以当你的这些免疫药物停止了，或者是这些器官已经停止不了了，比如艾滋病患者停止不了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加密随访的时间，别人一年，我可以半个月，
1: 嗯，
0: 哎，就可以了。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我这个随访，我是再做一个检查呀，还是又有什么样新的数据呀？
0: 就是重新做检查，医生会给你提供，比如说正常的女性，你一年一次，那么我有这个免疫系统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半年一次，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要你达到C2、C3以上，我可以给你实施利普手术，终止这个疾病的发展，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必要当你 HPV 感染的时候我就终止，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不道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免疫器官系统的疾病有没有，这要注意这个。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免疫系统影响免疫系统的因素
1: 、嗯，
0: 哎，就是比如睡眠不好，
1: 嗯，
0: 我每天晚上12点以后睡觉，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睡不好觉，免疫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它修复不了，
1: 嗯，
0: 出来不能给你打仗，不能去给你将病毒清除，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长期抑郁的患者，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对于 HPV 感染的患者要给他输送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你一定要给自己给力，你一定不要抑郁，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一定要去给他交流，做心理上的辅导，
1: 嗯，
0: 啊，这是他一个抑郁的患者，那么就加密随访，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期疲劳的女性，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比如说梅艳芳。
1: 嗯，
0: 他有一种情况，可他肯定是处于长期疲劳，熬夜疲劳， HPV 感染是有了，但是没有及时的清除，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因为他每天都忙于工作，
1: 嗯，
0: 据说梅艳芳是个工作狂，
1: 嗯，
0: 据说是工作狂，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 HPV 感染了，提示你，如果你是工作狂，请你放慢你的速度，
1: 嗯，
0: 请你放慢你的速度，我觉得生命时间延长了以后，他也许创作的作品更多，
1: 嗯，
0: 对吧？如果梅艳芳能够及早的发现 HPV 病毒，能够及早的在C2、C3发现，那么他不得宫颈癌，你说他现在还可以给我们创作出多少优秀的作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应该筛查，
1: 嗯，
0: 但是不要恐惧，
1: 嗯，
0: 如果你一旦有 HPV 感染了，那么就像梅艳芳的速度，你放下来点儿啊，那么我经常就跟我的患者讲，你现在可能 HPV 感染，你现在是背到100斤的重担，
1: 嗯，
0: 放到80斤，那么回来，
1: 嗯，
0: 放到80斤，3个月回来以后，看 HPV 转阴吗？3个半月、半年，转阴了没事了，你就每天背着80斤的工作的量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如果你80斤还背不上，那你再降到六十斤。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有的人是林黛玉，有的人就是铁人女相，铁人三项全能冠军，人跟人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疲劳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素食主义，
1: 嗯，
0: 长期素食主义者不食用蛋白的 类的人这个患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这个免疫球蛋白的合成就有点欠缺。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均衡营养，
1: 嗯，
0: 均衡营养，均衡膳食，这样的话就可能提升免疫功能。
2: 在这里呢，赵大夫也向我们建议有三点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不要熬夜，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要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二个，如果一旦感染了这个 HPV 病毒呢，那它不是世界末日到来，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放平心态，需要放下。那我们经常说呢，人生当中放下实际是最难的，不光是我们身体上的放下，而且也是指我们心理上的彻底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那最后的一点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那就是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合理的搭配。很多人呢，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呢，他经常是不吃肉，不吃鱼，他经常是素食主义者。那这样呢，也对您的身体不是特别好的。那所以呢，这三点我们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为了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平时更好的爱护自己。同时呢，也提醒我们一定呢要树立健康的这种意识，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检查。
0: 所以 HPV 感染是要重视，重视是因为你应该去筛查，在医生指导下应该筛查，但是一定不要恐惧，因为 HPV 感染毕竟80%以上是一过性感染，还是有可能啊跟宫颈癌说拜拜的。所以我觉得那么能够给女性朋友提醒的就是一年定期筛查一次，对 HPV 要正确的对待，就是个免疫功能低下，跟其他关系没有啊，也不一定要想到就是啊，那么现在的不良的宣传就是和你的那个、一定是得癌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的爱人性乱死呀，你本人性乱死呀，这个都不要谈，因为这些不是正能量的东西，不要输送给他。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有能力有责任让他高高兴兴的生活每一天。所以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嘱下面就是快乐每一天，祝你早日健康。所以 HPV 感染的患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儿的 HPV 感染的三个半月的转阴率可以高达80%多，相当于他一年的自然转阴率。
1: 这个数据就是说它可以自己慢慢的恢复自愈，是吧？
0: 对，是完全可以的，就跟我们流感病毒一样，大家都是已经是常识了啊，我流感得了是吧，那肯定我这两天疲劳了，熬夜了等等了，那么我吃好喝好睡上几天，我7天就自然转阴，不吃药我都会好，是不是？流感病毒大家都有这个常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电台，我们希望你也把 HPV 当成一个常识，那么只不过是时间的间隔不同，流感病毒是7天，那么我们 HPV 感染需要3个月。你在这3个月当中吃好喝好休息好3个半，3个月以后就 HPV 转阴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轻轻松松的每一天不要有 HPV 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宫颈病变治疗的总则是以 C2 以上为主，不是以 HPV 感染为主。所以 HPV 只能靠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有点唯心主义，就有点唯心主义。但是一旦上升到 C2 以上就是非常客观了，那么就是根据 C2 高等级病变以上诊治原则，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20岁的我们怎么做啊，生育年龄的我们怎么做，妊娠期的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有规范。
1: 它是一个非常详细和细致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说如果你不在 C2 以上 C2 以下的患者都要高高兴兴每一天，都有可能转阴。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健医生关于宫颈癌为我们做的解答。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百草堂。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走进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一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神农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牛头人身，

0: 疾病的草药。最后呢，他因为断肠草而逝世，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恩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药王庙祀时祭祀。在中国的川鄂陕交界，传说呢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于是被称为神农架山区。说起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呢，还和茶有关。传说有一天啊，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看到一种树叶，正好他口渴了，顺手摘了几片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嚼还真是解渴，神农又扯了几把，他感觉肚子里上上下下像是有东西在摩擦。因为他身体是透明的，他撩开衣服一看，小叶在里边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这一发现使他大为高兴，他断定这个小叶片既能解毒又能解渴。他决定如果遇到了有毒的药物就用茶来解救。他把这个小叶子呢叫做茶，就是寻茶的意思，后人呢读成了茶叶的茶。神农就这样一路走着，一路尝着百草，回到了猎山。神农尝百草经常会中毒，多亏了茶多次解救他。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就有398000种。而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开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叶子还会一张一缩。他奇怪极了，就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着。没想到这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草药，叫断肠草。神农就这样死去了。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和功绩，奉他为药王神，并建了药王庙。每逢农历4月26日，在这个时候呢，人们纷纷来到药王庙祭祀。正是由于神农不顾生死，舍己为人，才有了今天中药的本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呢，我们和您说的是神农氏尝百草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会议20号至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团向全球机制提交了中国关于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的立场文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1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进该国政治过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21号表示，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22号10时54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东坡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1号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唐代诗人李绅的两首《悯农》。农耕生活一直是古代诗词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众多诗篇中，唐代诗人李绅所作的两首《悯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很多人幼儿启蒙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告诫我们耕种不易，务必珍惜。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悯农》，唐·李绅。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两首诗中的第二首流传更广，而第一首诗却更加深刻，更有力量。《悯农》第二首作为单独一首诗时，常被人根据诗的前两个字称作锄禾。诗中描绘了农民在午时的烈日下辛苦劳作的景象，表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诗中没有叙述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劳动的辛苦，而是选取了一个农民在烈日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境，给人一种强烈的镜头感。任何人读完都会对这个农民汗流浃背形象印象深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表达了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这两句流传极广，可以说妇孺皆知，已经成了历代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至理名言。在《悯农》第一首中，作者把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和农民辛勤劳作却两手空空，甚至惨遭饿死的情景相对比，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与对比的手法，语言通俗简洁，音节流利明快，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前两句以一粒粟与万颗子做对比，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景象，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继续深入，给读者展现出一幅四海之内良田遍布的画卷，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而第四句突然一转，以农夫犹饿死与前三句构成了巨大的转折，这个犹字成为全诗的诗眼，起到高空坠石的作用，使诗的主题瞬间变得凝重而沉痛。诗的作者李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他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没多久母亲也去世了。李绅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难生活，李绅接触了很多底层的人民，对农民的生活比较了解，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根据《旧唐书·吕魏传》等史书的记载，这组诗大致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年，是李绅为向时任集贤殿校书郎吕温求推荐时而作。吕温看到这两首诗极为赞赏，说斯人必为卿相。而李绅确实在中唐时期担任过宰相，但遗憾的是，随着官做得越来越高，李绅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逐渐蜕变成一个花天酒地、滥施淫威的腐官酷吏。据说李绅后来一餐的耗费经常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跟李绅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席间山珍海味，轻歌曼舞，刘禹锡当即写下《赠李司空记》一诗，对李绅的花天酒地表达了不满与批评。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度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 这也许是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想听的古诗是什么。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大暑是24节气之一，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在每年的公历7月22号、23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历120度，这是大暑的节气。和小暑一样，大暑呢也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令。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一个极字概括了这一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热。有数据指出啊，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一年中的极端高温记录呢，有12个是出自大暑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所以呢，这个大暑可谓是全国的高温天气冠军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而农作物呢生长最快。同时呢，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候的这种气象灾害啊，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啊，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都非常的重。
3: 大暑有三候，传统上在24节气之下又分了72候，每一个节气都有三候，各占5天，用来更细致地描述这一节气的天候特征。大暑自然也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一候腐草为萤，字面的意思是草木腐败之后就化成了萤火虫，这当然是古人因为搞不清楚萤火虫的来历而想象附会出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来的，萤火虫确实也是大暑时节中的标志性动物。可惜这几年随着城市的过快扩张，已经很少见到萤火虫了。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特指湿热的天气。大暑的热往往不单纯是太阳直射的干热，而是我们通常说的闷热。民间有大暑到暑气冒的俗语，湿气蒸腾，再加上太阳照射，难怪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之说。三候大雨时行，这自然是说大暑前后容易出现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大暑时节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民谚说，冬闪无半滴，西闪走不及。在夏天午后，闪电如果出现在东边，雨不会下过来，若闪电出现在西方，则雨势很快就会随着风云的翻转扑向头顶，那就要赶快躲避，以免暴雨临头。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大暑期间也是台风高发期，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不言而喻，是夏天气候的主角。
1: 这里说到的萤火虫啊，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诗句。

0: 就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古诗中的萤火虫呢，都是飘忽于初秋的夜晚，很少有写夏夜里的点点萤火的。那古人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会是怎样的抒发情怀呢？我们来听一下唐朝元稹的大暑六月中。这个六月当然是农历的六月，那在公历呢，基本上就是七月份这个时候。
1: 大暑六月中，唐元稹。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绛纱浑卷上，经史待风吹。诗的大意是，每当大暑来到的时候，距离秋天也就不怎么远了。这好比我们每当听到林中之绿音，就好像听到了飘然而至的九夏之乐声。这个时候，圆圆的月亮会在子夜升起，萤火虫会在夜晚凭空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明亮闪烁又转瞬即逝的光痕。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孤米招待远道上来的尊贵客人，那是因为孤蒲总是长在清幽并透凉的水坡上，固然天气炎热，湿气凝重，人困马乏，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只是躲在纱帐中昏昏欲睡，更不能等着清风来翻阅经史子集吧。
0: 大暑节气给人们带来的是昏昏欲睡的慵懒，人困马乏的无奈。这样的节气呢，必然会有一些活动冲淡这种挥之不去的暑热，振奋起精神。因此呢，民俗就有晒伏姜啊、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等的习俗。
1: 大暑的祭祀民俗。大暑之后便是立秋，已经接近收获的季节了。经过漫长而辛苦的劳作，农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对丰收有着满满的期盼。所以大暑节气前后，各地有很多以祈祷丰收为主要目的的祭祀活动。送大暑船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好多渔村都有的民间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武圣送出海，送暑保平安民。送大暑船时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台州椒江人还有大暑节气吃姜汁调蛋的习俗。姜汁能去除体内湿气，姜汁调蛋补人。也有老年人喜欢吃鸡粥，说是能补阳。清同治年间，甲子一带常有病疫流行，尤以大暑节前后为甚。甲子地处椒江口附近，沿江渔民居多，为保一方平安，于是决定在大暑节集体供奉武圣，并用渔船将贡品沿江送至椒江口外，以表虔诚之心。此为送大暑船之初衷。除了大暑船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更多的地方还是比较常规的尝新并祭祀祖先以求保佑，将夏收的作物做成各种食品，如面饼等，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赠送，并将新的收获敬奉给祖先，以求祖先的庇佑。
0: 大暑呢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有苦夏之说。暑气弥漫，热气蒸腾，对老人孩子以及常年户外耕作的人们来说呢，很容易得各种热病。那在古代呢，没有咱们今天这样多的高科技的降温手段，但是咱们的先民是很聪明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也总结了很多防暑降温的法子，有一些呢逐渐形成民俗，并且流传到了今天。
2: 大暑民俗。 从南到北，许多地方都有大暑吃羊肉的习俗。比如，山东不少地方在大暑这天有喝暑羊的习俗，也就是喝羊肉汤。羊肉属温热，但当地人认为把羊肉汤放上辣椒、蒜等调料喝下去，出一身大汗，可以带走体内的毒素和积热，有利于健康。此外，福建莆田也有过大暑的习俗，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广东很多地方有大暑吃仙草的习俗，这个仙草可不是神仙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食药两用的植物，可以用来制作凉粉，有很好的消暑功效，所以被当地人称作仙草。当地民谚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说法呢。这种仙草的茎叶晒干后，可以做成一种叫做烧仙草的凉粉，是很好的消暑降温甜品，至今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都挺流行。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下晾晒，叫做晒伏姜，充分融合后再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喝过伏姜后，人会有身体发热的感觉，这是因为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当身体吃了寒凉之物，受了雨淋，或在空调房间里待久后，喝杯伏姜能及时消除因机体寒重造成的各种不适。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组成的茶水，有清凉驱暑的作用。在大暑节那天，莆田人家有吃荔枝、羊肉和米糟的习俗，叫做过大暑。在大暑节那天，亲友之间常以荔枝、羊肉为互赠的礼品。台湾民谚大暑吃凤梨，说的是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
0: 那大暑时节的天气，一方面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湿热蒸腾的体验，另一方面呢，又对农事和农业的收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长久以来，人们在大暑前后呢，也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岁时节俗，其一自然集中于防暑降温，其二呢，就是各种对丰收的祈祷和祭祀。此外，在一些傍水而居的地方，可能是由于相对来说不太炎热吧，也有一些特色的出游活动，比如最典型的便是赏荷。大暑天气炎热，一般来说呢，除了必须外出劳动的人，其他人呢还是以少运动为主。不过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呢也有一些靠水而居的地方会有赏荷花的民俗，算是炎炎夏日不多见的出行民俗了。比如在浙江一带，有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生日的说法。在这一天前后一段时间呢，人们常常呢就会结伴游湖赏荷。当然了，这个季节也经常会有雷雨，如果出行遇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比较狼狈了。所以啊，当地也有赤足荷花荡的戏称。不过大夏天的淋点雨啊，也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反倒别有一番趣味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呢，荷花开放可能更早一些，比如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赏荷呢从六月六就开始了，到仲秋呢才结束。荷花是这个时节的时令花卉，也是这个季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同时呢，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让荷花成为了花中君子，也是诗人歌咏的对象。
3: 赠荷花，李商隐。荷花是夏天的象征，绿荷红菡萏就是盛夏的景象。赠荷花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一首七言古诗， 诗人通过此诗展现出摘花的人们常常取其花而抛其叶，看似爱花，却不懂得红花还需立月衬的道理。对待荷花时，只有花叶坚固，才能够两两相互映衬。荷花的生长写出诗人对照着自己的身世，感慨际遇也投射在荷花的荣枯之中，表达了诗人渴求知己、寻求政治依托的心声。

0: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
1: 嗯，大暑呢是乡村田野蟋蟀最多的时节，中国很多地区的人们有茶余饭后逗蟋蟀取乐的风俗，大人呢会先带着孩子到田野里去抓蟋蟀，然后呢到大树底下玩起逗蟋蟀的游戏，非常的有趣。那除了逗蟋蟀，很多小朋友呢都会在夏夜雨后到树底下去寻找幼蝉的洞穴，也会在清晨呢去观察树枝或者是树皮上是否有终于可以羽化脱壳的蝉。那个时候啊，我们屏气凝神看着蝉的翅膀随风而长，那可是我们最真实开心的自然课呢。早蝉，唐，白居易。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南深夜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疏未起，秋思先秋声。一夕在冬夜，宫槐花下听。今朝无限思，云树绕蓬城。诗的大意是，农历六月初七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现在无限的愁绪就像白云覆盖城市，让人透不过气来。嗯，听到这声早蝉的蝉鸣，竟然让诗人感到秋天快来了，引起了更多的悲愁。夏天的蝉鸣让人感到烦躁，但是诗人的这种无来由的悲秋之感，可能源自他内心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的伤情吧。夏天还没过去，但是秋天已经不远。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了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4: 文王听了十分高兴，带上世子并发散宜生择日出游西郊，一来赏景，二来巡视，三来访贤。一路上但见男男女女，有的在山径漫步，有的在山坡除草，有的在田间唱歌，有的在溪边垂钓。散宜生高兴地说道：我们大周真是尧天舜日啊。文王叹道：可惜朝歌百姓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三医生与世子无语，一行人走到溪水边，听见一伙渔人边打鱼边唱歌，歌词为：一溪成汤扫碣石，是一征溪自隔石，而今悬肉为林酒作池，露台积雪高千尺，内荒鱼色外荒禽，嘈嘈四海费呻吟。文王暗自思道：这乃一首反纣歌，普通渔民编他不来，忙下马赞道：这歌唱得好啊。渔人只是憨厚的笑笑，没有人搭腔。文王又问：这歌是贤人做的吗？渔人异口同声回道：我们都是贤人。文王笑了笑道：我说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渔人回道：离这里35里的波西，一位爱钓鱼的老人爱唱这支歌，我们听熟了，都会唱了。文王一目散宜生道：这位老人怕就是我们药坊的贤人吧？散宜生道：臣想也是。文王道：走，去盘溪走一走。君臣一行前行10里之地，一群樵夫担着柴担迎面走来，且走且歌：风非法喜，林非无，明主漫溪寻贤路，当年不入高宗梦，复说终身著版图。文王下马说道：兄弟，你们的歌唱得好啊。众樵夫亦是憨厚的一笑，算是作答。文王又问：你们这首歌是何人所作呀？众樵夫竞相回道：怪老头所作呀。文王道：怪老头是谁呀？众樵夫道：怪老头叫蒋尚，字子牙。文王笑道：人家有名有姓，为什么叫怪老头啊？众樵夫道：怪就怪在他的钓鱼用直钩，还不用饵。文王哦了一声。没人劝他吗？众樵夫道：怎么没有啊？那怪老头不听，反说什么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陵社，只钓王与侯。哦，对了，他还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绰号，叫飞熊。飞熊，这不正应了寡人的灵台之梦吗？他在哪儿啊？周文王急不可待地问道。众樵夫道：他在婆媳啊，去这里有25里，走，快走。周文王恨不得累生双翅立即飞到婆媳，忽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 大王，大王，等一等。周文王勒马而逝，却原来是内侍来到。大王，费仲老贼返乡由此路过。内侍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指名道姓要立马见您。这周文王沉吟良久道，俗话不俗，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三大夫，那婆媳咱们隔天再去吧。散宜生道，有道是好事不在忙中起，那就隔一天吧。世子近前说道，君父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伴费仲，儿臣带您去接姜子牙。周文王略一思索道，也好。父子分道而行，不消一个时辰，世子来到婆媳，果见一个白发苍苍满面红光的老头在溪边垂钓。世子走上前去，深施一礼道，老丈请了。老丈头也不回，口中念道，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连施了三次礼，那老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反复复念到那句话，钓钓钓，大的不到，小的到。世子尽管心中不悦，也不敢发怒，泱泱而退，如实向周文王做了禀报。三天后，费仲离齐，文王斋戒三日，携黄金百斤、白璧一双去迎聘姜子牙，受到了姜子牙的热情款待。二人自午及晚谈了整整四个时辰，越谈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是夜，二人同榻而卧，又谈了大半个通宵。翌日早饭之后，子牙正要随文王登车，忽生变故，主公，老朽有一个毛病，坐不得马拉的车，一坐头便晕。周文王道，闲人想坐什么车？姜子牙回道，龙拉的车。周文王笑道，闲人真会开玩笑，这世上人人都说龙，可谁见过龙啊？姜子牙笑指周文王道，您便是龙啊。周文王大喜，好，寡人这就亲自给您拉车。于是姜子牙大模大样地坐在车上，周文王背负元绳，弓着脊背为他拉车。一步，两步，三步。当姜子牙数到808步时，世子发来了。他见君父一夜未归，心中惦念，寻到婆媳，见姜子牙高卧车上，父王满头大汗地为他拉车，气冲脑顶，双腿岔开，挡住文王去路，大声吼道，君父，你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周文王气喘吁吁道，休得胡言，快闪开，赶路要紧。世子不仅不闪，反抽出腰间宝剑，一剑将元绳割断。姜子牙哈哈大笑道，割得好，割得好啊，把老朽给解脱了。周文王一脸困惑地瞅着姜子牙，心中暗自思道，你坐车，寡人拉车，解脱的应该是寡人，怎么会是你呀？姜子牙笑了笑，道出了一句话，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说毕跳下车来，你拉我800单8步，我保你800单8年，莫不是说寡人该享有808年的天下？周文王恍然大悟，闲人快上车，带寡人把元绳接好，再拉您一程。姜子牙摇了摇手道，不必了，天也命也。管仲将齐桓公的话打断，主公，您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齐桓公道，老辈人都这么讲。管仲道，那一定是真的了。齐桓公颔首。管仲道，这就是了。齐桓公满面不解道，仲父何意？管仲道，从先太公的话来看，周朝应享有天下808年，自周武王伐纣一统天下，距今才几年，500多年，距808年尚远呢。那长之屋却说周朝气数尽了，岂不是胡说八道？此其一也。其二，各诸侯国为什么要拥戴您做霸主？是您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您若不再尊周，诸侯国还会尊您吗？这齐桓公幡然醒悟，一脸惭愧道，寡人错了，寡人这就调兵遣将，三天后出师讨伐西戎。三天后齐桓公又变了卦，仲父，寡人老矣，寡人多病，这九州之事就由您来承担吧。管仲暗自说道， 您老个屁。

0: 我管仲79岁，您才多大？69。论年龄，我长你10岁。我不说了，你何敢言老？口中却道：主公既然身体欠佳，臣就带您走一趟吧。但不知出兵多少？齐桓公道：兵士2000，兵车100乘，怎样？管仲回道：怕是有些少了。齐桓公道：寡人也知道这兵有些太少，但寡人不敢给你多派呀。管仲道：为什么？齐桓公道：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不久寡人建议新宫，这您也知道，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就这100乘兵车、2000兵士的草粮，寡人还有些犯难呢。管仲道：粮草的事您不用犯愁。齐桓公精神为之一振道：你有办法弄到出征的钱粮？管仲反问道：北国人绝地得归之事您还记得吗？齐桓公道：当然记得，可他并不会拉金尿银呢。管仲道：他固然不会拉金尿银，可他会换金换银呢。齐桓公笑道：你不必和寡人捉迷藏了，有什么好主意你尽管说吧。管仲道：咱国何人最富？齐桓公道：丁八女。管仲道：请您把他召来，臣有话说。齐桓公道了声诺，丁八女就住在北郭，一召便至。丁八女不是女人，她长得也不像女人，方面大耳，大腹翩翩。她之所以叫丁八女，因其母连生7女才生她，非常娇惯，特意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丁八女参拜过齐桓公之后，又走过去和管仲见礼，管仲忙叫她言至上座，彼此寒暄一番之后，管仲说道：老员外，西戎兵犯洛都，天子要咱大齐出兵抵御，兵马俱备，所欠粮也。主公想向您借一些以供军用，不知您老意下如何？丁八女反问道：你打算借多少？管仲回道：50000。丁八女暗自吃了一惊，良久无语。管仲笑道：您不用害怕，主公不会白借您的，主公有一神龟，乃无价之宝，全做抵押。丁八女哈哈一笑道：哪里话哪里话，主公讨伐西戎乃是为了周王室，老夫作为周王室一个臣民，理应尽一点微薄之力，莫说借几种粮食，就是征用老夫出征，老夫也会欣然而往，快别说那抵押神龟的话。管仲摇手说道：这不行，民间借几斤金还得有实物抵押，何况是50000粮呢。丁八女无奈，只得将神龟收下。粮草有了着落，所缺者兵也。齐桓公又为管仲增拨骑兵1000，兵车200乘，并命管平、张坤为将，随管仲讨伐西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骑兵在管仲的带领下，不分昼夜朝洛阳开拔，行至岷山，起了一阵怪风。怪风之后便是雷鸣，大雨如注，兵车皆陷于泥潭之中。管平十分惊慌，报与管仲。管仲道：兵进不宜致退，退即溃，为兵之帅不可慌张，帅无主，兵亦溃。遂冒雨下车，命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呼喝传令进军。管仲前行数丈，与兵士一道推车，不慎滑跌于道旁，被山石各及腰腹，疼得他满头大汗。他强忍住痛，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推车。众士兵见了，感慨道：相国尚且不惜性命，我等草木之人要命何用？推推，一时间群情激昂，冒雨推车而进。张坤于军前挥动大旗高呼：杀戎也！一呼百应，声震寰宇。西戎主扎莫闻听齐军冒雨而来，遂披游衣登高观瞧，只见齐人推车呼喝前进，兵车如雨中游龙，疾行无阻，大惊失色。以戎将近前献计道： 大王何不趁齐军进军之机迎头击之？扎莫叹道：如此无畏之事，天下谁与抵乎？遂命戎兵后退三舍，方安营扎寨。管仲引兵进据戎兵旧营，命管平赴戎营斥责扎莫。管平不解，问之道：父亲待齐侯征伐西戎，不战而斥之，何也？管仲回道：西戎夏后氏之苗裔也，建国于夏，历经1000多年而不衰，可败而不可灭，败之仇隙更深，中国永无宁日矣。若使其臣服不扰中国，岂不胜于兵戈饮血哉？管平拜道：孩儿之矣。遂携张昆单车赴戎营，扎莫高居帐中，戎将环列两旁，随管平进得帐内，把戟朝地上蹲了一蹲，地为之颤，把扎莫及众戎将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一个个面现惊骇之色。管平趁机问道：大王可知齐侯尊周攘夷，剿灭令之，孤逐二国乎？扎莫轻声回道：寡人之矣。管平怒目说道：大王既知，何故举兵犯周？扎莫道：寡人何敢犯周，是尔王子待召寡人来耳。上国既已插手此事，寡人这就撤兵，永不犯周。说毕，置酒款待管平及张昆。扎莫送走了管平及张昆，当即遣使赴周请罪求和。周襄王许之，戎兵乃去。管仲见扎莫兵退，便屯兵于洛阳城外，率领管平、张昆入城觐见周天子，并言及王子带之事。周襄王大怒，欲要力斩王子带，经管仲讲情，逐出洛阳，逃奔莒国去了。周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何荣之劳，乃大降管仲，待以上卿之礼。管仲训道：有国高二子，臣不敢当，再三谦让，受下卿之礼而还。管仲回到临淄，实感腹中隐痛。齐桓公命长之屋前去诊病，病反而加重了，每天咳血不止。这一日，长之屋又来给管仲治病，被管平乱棒赶出，视为管仲所闻，朝管平斥道：长之屋虽宵小奸人，奉君命之，逐之乃为君命也。遂命御者驾车入宫，向齐桓公谢罪。未及登车，又咳起血来，足有半生之多。齐桓公闻之，摆驾相府，见管仲已然昏睡，悄悄坐在榻边。管仲恍惚之间，觉得有人到来，强睁二目，见是齐桓公，忽的一下子坐了起来，欲要下榻行礼，被齐桓公拦住：你病成这样，不必了，不必了。你若硬是要向寡人见礼，寡人这就走。管仲苦笑一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老臣无礼了。齐桓公让管仲躺下，他不肯，命人搬来一床被褥靠在身后。齐桓公笑问道：听说仲父要进宫面见寡人？管仲回道：正是。齐桓公道：所谓何事啊？管仲回道：长之屋奉主公之命来给老臣诊病，被犬子管平赶了出去，实乃大不敬也。老臣教子无方，还请主公恕罪。说毕，又要下榻请罪，被齐桓公按住。齐桓公笑道：长之屋乃寡人之犬也，犬子主犬，乃犬戏耳，何罪之有啊？管仲双手抱拳说道：主公如此宽宏大度，老臣愈发汗颜。说毕，又咳起血来。齐桓公道：小事一桩，何必再提？你尽管安心养病，寡人隔日再来看你。说毕，起身离去。自此，天天遣人前来问候，巴望着管仲早日痊愈，好辅佐他治理江山。谁知管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还有几次昏厥过去。忽一日，管仲不服自己，还要沐浴吃酒。夜静菜心亲为奇遇，里外皆着新衣，又命袍奴备酒备菜，他竟然喝了三大觞。 观众见父亲形态异常，暗自入宫，其

臣的病老臣知道，顶多再撑个三五日足矣。沉默，屋子里静得掉片叶子也能听见。齐桓公开始流泪，那泪越流越多，如泻如瀑。他哽咽着说道：“寡人得以雄霸天下，全赖以重父。重父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叫寡人依靠何人呢？”管仲父叹道：“惜哉乎，宁戚也。”齐桓公道：“宁戚之外，岂无人乎？寡人欲任鲍叔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鲍叔牙君子也，但不可以为政，何也？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过甚，谁能忍受？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齐桓公又道：“席鹏为朕怎样？”管仲回答道：“当然可以。席鹏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宫门。”言毕喟然叹道：“天生席鹏以为夷吾蛇也，身死蛇安得独存？恐君之用席鹏不能久耳。”齐桓公道：“那么用易牙当政怎样？”管仲回答道：“君即使不问，臣亦要言之。彼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必不可近也。”齐桓公道：“易牙烹其子，以享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过于爱子，其子且忍烹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树雕自愿去世以示寡人，是爱寡人甚于爱身，尚何疑也？”管仲回答道：“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伤之，何况与君？”齐桓公道：“魏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世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尚可疑耶？”管仲回答道：“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尚且弃之，何况乎君？且千乘之风，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救君，其所望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进，进必乱国呀。”齐桓公想了想道：“长之乌能知人之生死，又可为人祈祷赐福，无可疑也。”管仲回答道：“死与生命也，凭人力无法改变，何况祈祷乎？长之乌借巫事干预朝政，害莫大焉，主公应该警惕呀。”齐桓公听了管仲之言，心中不悦，带着不无责备的口吻追问道：“不说长之乌、易牙、树雕、公子开方此三人者，是寡人久矣，未见仲父有片言言之寡人。”管仲回答道：“臣之不言，是以不忍为君之意也，这是其一。其二，彼之于水，臣为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齐桓公默然无语，良久方去。小内侍回到宫中，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将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泄露出去，一传两传，传到易牙耳中，把个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道：“仲父为相，叔所见也。今重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事见席鹏，我都为你感到不平。”鲍叔牙哈哈大笑道：“牙之所以见重于君，乃重忠勋为国，不思其有。若是牙为司寇，必将驱逐宁人；若是当国为政，尔等将无存身之地也。”易牙满面羞愧而退。欲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席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席鹏潸然泪下。是夜，

0: 众族。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私谓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21号在北京分别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联合国全球网络安全常设机制首次